0: 王安六七三七三，谢谢大家的收看 ，See you next time。今天有点看的有点太晚了，拜拜，还好是周末，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下回见。
1: 我再试一下。啊，我真是一个天才，真是世间竟有如此奇人，力大无穷，心灵手。

问题，那天那个车到底是什么车啊？我怎么不是劳斯莱斯吧？他的煞有介事跟我说劳斯莱斯呢。后来那个有那种观众给我发私信说，发酱大笨蛋，那根本不是劳斯莱斯，是五菱吗？真的吗？到底是什么？谁给我个链接，给我个关键词，我就搜一下。国产怎么了？国产也有好的呀，国产红旗我们就买不起，还不敢开假的劳斯莱斯。是觉得摸着不像真皮，我这个听着是不是特别的老气啊？是吧？鉴定一个东西贵不贵，一摸是不是真皮？就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艺术家就是这么鉴定一个东西，就是上不上档次，一摸坐垫是不是真皮？真的是五菱荣光金马婚庆车，我搜一下。哎呀，伤感！我还说去完成个成就，坐劳斯莱斯呢。董事长，你有吗？啊？哎，我这人就是管不住我自己。没事，反正他有一天能往瞎说。青岛索尔汽车。那索尔汽车吗？戴安娜汽车，吉安娜说错了。青岛索尔汽车劳斯莱斯，哇，这个新闻看上去好扎眼睛啊！什么国产车变身古董车，山寨劳斯莱斯只卖50000元，亮瞎你的眼！山寨劳斯莱斯幻影现身上海。一个婚礼出动4辆劳斯莱斯，结果丢人了。好像就长这样啊。可是我觉得看着咋一看还是挺阔气的呀。青岛索尔汽车公司经常打造各种山寨味道浓厚的复古车，而且一般以婚庆用车的名义来进行出售，故他模仿的品牌也对此束手无策。这个大概多少钱啊？我当时真的以为是劳斯莱斯，因为毕竟 vivo 是一个很大的厂商嘛，对不对？你不知道这回请我去打广告，来回都是头等舱的，我

靠，哎呦，倍儿有面子，不知道倍儿高档，也不叫名人。没想到，没想到是假车，29万，29万其实也挺贵的，可能他们为了节目效果吧。哎，是觉得坐在里面好像没有那么豪华，但是那时候不是做那个活动嘛，就精神比较焦虑，没太注意细节。

山寨的头等舱，那牛逼了。我还没听说过哪个飞机是山寨的呢。这些懒惰的绵羊的飞机，我没被骗啊，没被骗是吧？哎，你们就让我这么以为下去不行吗？这个很难受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就不能骗骗我吗？是吧？我已经做了，活动也结束了，是吗？你们非得告诉我，发发，那不是真的劳斯莱斯，那是假的，你被骗了。那怎么办？就好像那个本来我幸福的家庭，突然有一个二逼同事来告诉我，发发，我看见你老公那天去做大保健了，天哪，一会儿就出来了。对，何必破坏我的小世界呢？对吧？不要告诉我残忍的真相嘛。啊，这是石榴，其实我还想吃点石榴的，但是我觉得当时太晚了，收下。但是吸引我目光的不是石榴本身，是后面他那个宣传海报。你们看啊，石榴的主要功效，你看，天然大哥。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石榴汁可以治疗，功效直逼大哥。每天饮用约30毫升石榴汁，一个月后问题有明显改善。真的吗？西安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是不是西安的离婚率都比其他的城市要低很多呀？还有这等奇效？很多人发出了真的吗？还加一个问号？那你们那个表情感觉就像真的吗？那我明天去买那个感觉，你们不觉得好像，就一副啊我的病有救了的，不太好吧？很多同学就眼睛都放光了，真的吗？还有这种好事儿？我明天就去买，一次服几粒？哎呀，王总。30毫升，每天饮用。美容不老果，护心果，乳房保护神。以色列科学家研究表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我估计这些都是不知道怎么乱写的。他写这些就是以色列的科学家知道吗？哎，我觉得好一个水果好吃就行了，不要给他太多压力了。这是辣子铺，一看这个辣椒就不辣，说实在的，你看这个品相啊，就不是真正的辣椒。辣椒这个事情上吧，我们重庆的还是给你们整得明明白白的。这个辣椒粉或者辣椒面一看就是弱鸡，真的。其他的不跟你们比，但是吃辣椒这个事情上，你们还是弟弟。没有几个城市吃麻辣比重庆厉害，重庆没有几个人吃辣比我厉害，我还没碰到过能

就这么跟你说。有时候湖南人不服，我也是湖南人呐、啊。我妈妈是湖南的，我爸爸是重庆的，我是混血。强强联手，特别能吃辣，辣妹子辣。湖南人表示，对，就是很，我就是湖南人。这些春风十里不如情深不必都是基因。看这个辣椒面儿。就是我们挂出来的，就是我们那种农家乐或者说那种辣子铺啊，摆出来的辣椒都是油光水亮的，你知道吗？就不会这种像那个干干瘪瘪的那种风烛残年的，就不会这种皱巴巴的。可能品种不一样吧，我们那边真的就油亮油亮的辣椒。这些在劫忘川的飞机，福建人不服，福建人就辣的，福建人会吃个什么辣椒啊？我以前大学里面很多福建同学的，每一个都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嗨，我跟你们说，那做游戏的也挺好玩的。我之前有一个做游戏的朋友。他说做手游里面有托嘛，就那种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那种比方说一个服务器，一个就是安排一个公会里很多很多有钱人，但是呢我们就偷偷安排一个工作人员在里面也冒充有钱人，就是跟大佬打成一片，跟那些一些充值100万什么20万以上的死有钱人就是混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想法是吧，给他们提供特殊的服务之类的。然后我听那位朋友讲，他说他们有一次有个员工也是担任这种角色，然后呢还加了那些死有钱人的工会，就加进去之后，但是这个工作人员就有点傻，他明明是在游戏里是一个月充值超过20万的富二代，是吧？但是呢，加了人家的群呢，大家就微信互相有了嘛，有个微信群是吧？啊，指哪儿打哪儿是吧？我们今天去攻占沙巴克什么？大家跟我走啊，什么枪在手跟我走，上去就是，对。但是那个工作人员呢，就经常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些。很便宜的东西，是吧？那个主管就很着急，说你可是月充值超过20万的用户啊，请你不要在朋友圈分享星巴克了，好不好？哇，你做个那个什么，一等座你还要发朋友圈？我说你住个四星级你也要发朋友圈？求求你了，就别做这种事情好吗？你维护一下你的人设行不行？很多时候就细节容易暴露嘛，还有在那个什么朋友圈分享代购啊，比方说点击这个链接呀、啊、你也可以一起参加抽奖啊，或者什么什么彩票啊什么的，就净分享这些东西，让其他那个大佬产生怀疑，人家真的演技不行。然后有一次他们那一群工会就聚会嘛，一群大佬聚会，然后说带去 KTV， 那个工作人员呢就是当地人是吧，然后就说我带你们去，然后又带了一个很便宜的场子，被主管骂惨了，他说你能不能啊找个人均1000以上的是吧，你这个人均100的 KTV 谁他妈要去啊是吧。其实那个工作人员月薪只有6000块钱，就是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他的消费水准来做的，还没有融入自己的角色。所以其实演员很难当的，一不小心就露出马脚。刚才有人说哈哈、啊、主播唱歌唱得这么好，怎么不去参加蒙面歌王？嗨，
我们这个声音呢，就是辨识度太高了，参加这种蒙面歌王没有意义。大家一听说，哇，这不是发姐吗？是吧？就失去了一种猜谜的那种刺激性，是。大家不觉得吗？就是很多时候一听，诶，这不陈一发吗？是吧？哎呀，蒙这个脸干嘛呀？是吧？搞得好像大家不认识一样。谢谢脂肪君的火箭，谢谢叮当、喵喵、猫喵的飞机。其实很多很多歌手都是一听就能听出来的。我个人觉得哪些人哈，张学友我是一听就能听出来，还有林忆莲我也能听出来，李宗盛更能听出来，还有谁？我想想。其实邓紫棋我也能一下子听出来，因为邓紫棋那个发音呢，她不是，她其实是音色还挺好的，但辨识度不是特别特别高，但是她发音就很容易认。对，周杰伦也是因为发音的原因，杨宗纬也能认出来，王菲更是能认出来，王菲的音色真的是一绝啊，我觉得。孙燕姿也能，林俊杰也可以，可能不太容易认出来的，就像我们上回那个对对碰里面说的彭羚之类的了吧？杨坤也是，无所谓。周华健肯对，像薛之谦可能不太容易认出来。阿杜能认出来，阿杜，但是现在 flop 了，是吧？这个娱乐圈很残酷的。你虽然当初很红，现在过气了之后，所有的活动都会把你自动过滤，是吧？你再有特色，你也啊，告别历史舞台了，凉了，真的。华晨宇，我倒觉得辨识度不是特别高哎。张宇确实很那个很出名，不是很出名，他那个声音确实一听就能听出来。但是其实张宇的那个嗓子啊，不是所有的歌都适合他。像陈奕迅基本上，什么歌都能唱，但是张宇唱有些歌就有点怪怪的。有些说韩红确实。第一，韩红上蒙面歌王，如果只蒙住她的脸的话，单凭身材，我们也能认出是韩红老师吧？是吧？我倒不是要黑她，就是有一说一嘛，不吹不黑。韩红老师蒙个脸有用吗？你觉得啊？就不听声音一看，哎，这不是韩红老师吗？是吧？对吧？就没啥意义，可能得整个都蒙住才有用。而且韩红老师，你觉得她就是发音也是有点特色，因为她那个其实发音不是特别好，她有些普通话讲的不是很标准，她那个门牙有点豁，但她确实嗓子好，唱的也牛逼。不过她发音一下子就能听出来是她。对了，就是国庆期间嘛。大家懂的，就是超管会比较少。大家如果经常深夜看直播的话，可能会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因为平时如果说有100个超管在巡视的话，国庆期间由于要付300工资嘛，所以可能只有1/3的超管在线，总会有一些漏网之鱼，就看大家运气怎么样了啊。怎么啦？我开什么车呀？我这都是幼儿园啊，一车的幼儿园小朋友就不开车了，注意安全。最近没有窑子可以逛了。你以为还是当年呢？
大家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可以。

0: 可以去一下 ASMR 曲子，但是 ASMR 怎么说呢，还是一种叫退而求其次吧，因为很多事情得靠想象的。以前我们斗鱼就直接就所见即所得，在窑子这方面是吧，给你整个明明白白的，现在呢就只能闭上眼睛幻想，谁想的比较具体的话，谁就更满意更开心。现在还早吧，应该看不到。而且就是我现在查房不方便，不管怎么跟你们叮嘱了又叮嘱，我去了之后然后总会有人说发起来了，然后你不知道，你一说一个大主播来了，那些小姐姐就像城管来了一样，就这么衣服也扣起来了是吧，身体也坐直了，说发起来了吗，真的吗，那还有能什么能看的，真的是。我们就偷偷的去好不好，我们就不要打草惊蛇行不行，大家有点默契好吗。那我们就啊悄悄的是吧，偷偷的偷偷的，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哇，听不听得到啊，听不清，安徽建筑大学发来贺电。哎呀，这个人呢真的是学院之耻啊，你看啥，真的是。你们老师看了你是不是定点抓呀，你是小傻逼吗，你看看你逛这个你还要发来贺电是吧，你怕别人不知道吗，就学校领导要被你气死了就。哎呀，他是怎么做到的，刚才那是什么？是魔术吗？嗯、
1: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0: 我也想说，真的假的？这口吐莲花是这个意思吗？我跟你讲，我的舌头可、可笨了。我跟你讲，他们有些人舌头可以这么卷起来，这么卷起来，但是我呢，就非常的 boring。一点特异功能都没有，我觉得我可能这辈子做不了 ASMR 了，真的很厉害啊！这个是六边形吗？还是五角星？还是怎么？哇，还是有才艺的，我觉得。哦，有些说坐下基本操作你们也会吗，我真的不行，这可能跟遗传有关系，就是以前生物学老课老师说，就是有些人的舌头可以这么卷起来，但有些就死活都不行，我就是死活都不行那种笨孩子。
1: 真的假的？
0: 假的，我走了。其实我觉得 ASMR 还是宣纸老师做的比较好，
2: 好像你家没有女的似的。
0: 这是要掏耳朵了吗？
2: 我爸睡觉了。
0: 你对着这个打呵欠有什么意思呀？这位小姐姐好着急。
2: 那你妈知道你天天在网上要听女主播叫喘吗？你妈知道你天天打飞机吗？你妈知道你天天对着屏幕撸吗？

0: 谢谢 Mars 的飞机。觉得他还是怎么说呢，少了点那个意思。虽然穿得很专业，但是就是表情啊，还有这个可能是个新人。你看他表情，看着还好像还在唠嗑的样子，虽然发出了一些声音。穿的也挺到位的，但是，啊，真的假的？又开始了，我知道了。
1: 我大学同学还在那儿埋汰我，他说：“哎呦，我那个同事说陈一发打游戏菜的要死。”当时我一听，我拍案而起，说：“再说一遍呢？他真的呀？他说我那个同事看你直播，说你打游戏全部靠队友，吃了鸡，屁用没得，菜惨了。”我说：“老子对 FPS 游戏不是很精通，我擅长魂类游戏。”他说：“啥子是魂类游戏嘛？”我说：“黑暗之魂。”他说：“啥子是黑暗之魂嘛？手机上可不可以耍嘛？”我说：“你爬呀。”然后终于有一个同学的老公说：“只狼你打过没的吗？”然后当时我一下就站起来了，我腰板挺得很直，我说：“只狼我通关了。”然后那个男的一看就心虚了，说：“哦，哎呦，那你好像是有点厉害耶，只狼都通关了耶。我打只狼就打到火流就打不过去了，我就气了。我当时就开始了，说火流这不是小怪吗？啊，我说你要不回头看一下我的直播录像，学习一下技术嘛。”他说：“没得必要，这个游戏我不玩了。”最后我把账结了，让他们哑口无言。
0: 再调小一丢丢。

上面说，发妈妈往下看。OK，我在今年遇到了一个人，比我大5岁，我很想拥有他。咦，姐弟恋呢？谢谢1219轻松的心意卡。可是他是大学生，什么大学就不说了，特别好。我还是个准备考大学的小屁孩，刚开始还聊得挺好的。可是后面就越来越陌生了，虽然才认识了短短几天，可我却发现他总是让我魂牵梦绕，我该怎么办？我最怕他把我当弟弟看，我也没有说明喜欢他。谢谢云岩经不摇的超大玩星，这绿什么呀？你看，我跟你们说了1万次，绿是有门槛的。你看这个，想绿，想绿的不可得，是吗？你奈人生何？绿还轮不到他呢，连表白都没有表白，连拒绝都没有被拒绝，更别说绿了。前面的就前置任务都还没有，就还没有接到任务，甚至是。对，其实就是个弟弟，小5岁，就是个弟弟。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走入了一个误区，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就说你的弱点是什么，很多时候也是你的优势，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你个子不高啊。但是你喜欢打篮球，就走后卫嘛，是吧？很低的地方运球，你比他小5岁啊，他当你是弟弟，那就不就更容易接近他了吗？对不对？啊，没事就约他出来玩，说姐姐是吧？怎么样？说姐姐，我的他不是好学校的大学生吗？你叫他教你做作业呀，对不对啊？有什么问题问姐姐啊，对不对？你就特别仰慕姐姐，然后她对你有没有什么防备之心？就说真的很崇拜姐姐，想你帮助我。

学习，挺好的啊。就是其实我们女性哈，女孩子，特别是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对很多人都是有戒心的，不然的话就这个世界很危险嘛，这个社会也不是特别，就是怎么，哎，我这话说的瞎说，就是怎么说呢，还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但是你既然是个弟弟啊，别人都会对你就是降低警惕，更容易接近他。就是成年男子，比方说你大五岁，你没事说，哎呦，哎，出来玩啊，什么，人家就会觉得，哇，要干嘛啊？不安好心。然后你说姐姐能不能教我做一下算术题？我这道题真的不会。就人家其实女性哈，有一个天生的特点，就是写在 DNA 里面的，就是母爱。很多人会有一种想，就是不管是多么年轻，多么什么岁数的女性，十几岁的，都会有那种很喜欢小孩子，很喜欢小动物的那种母爱泛滥的那种，不是真正的自己的孩子，但是有那种喜欢小朋友的心，对吧？然后你这时候就顺利切入，从这个角度就说，哎呀，勾股定理不太懂啊，姐姐可不可以教教我？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呢，就比较顺理成章。其实很多很多人呐，社会上，绝大部分是男的比女的大一点点，但是实际上呢，也有很多那种成熟女性喜欢，小的是吗？也有小的喜欢御姐类的，都有。这个五岁还好吧，我觉得很正常。写私群的飞机，谢谢发姐姐教我做作业的飞机，我不会，我不会。哎呀，但是我就怕你只是喜欢那个年纪的女性，知道吗？就是说有些人是真正的一直喜欢比自己大一点的，有些人只是喜欢那个年纪的，就是他在十岁的时候喜欢二十出头的女性，他在八十岁的时候还是喜欢二十出头的女性，这种呢就不是说御姐控，这叫美女控吧。谢谢四群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小十五的飞机。我说的这些是不是，这些思路是不是其实还挺有用的，不是那种讲半天用不上，就好像听上去很有道理，实际操作根本用不上，就不是的，我们这些都是很实用的一些技巧，对吧？也不是说男人都这样吧，我记得好像法国总统总理来着，他老婆就比他大二十几岁，对吧？给你们搜一下，我就很佩服他。总统夫人好像是他们是师生恋，当时是他的那个什么班主任好像不叫班主任，反正什么老师嘛，就这样，就不像美国总统，反过来的，美国总统应该比他老婆大个三十岁吧，这边是反过来的。有些人就开始了，蹬鼻子上脸了呀。有些弹幕已经说，我不嫌弃你比我大，对不起，我嫌弃你。不要脸，臭不要脸。为什么有些人在说马应龙？不是这个话题啊。马应龙不是
谢谢傻子中的弱智的，是地中地的意思吗？谢谢你的卡，谢谢卡其色的发卡的心意卡。啊，这个邮件差不多就讲到这里，我觉得应该就是你终身受用了，终生受用。You are welcome。其实有时候你没有那么厉害，这也是你的一个优势。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有个说法叫你穷你有理，你弱你有理？虽然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你可以反向思考一下，就你有时候你不那么强，你不那么厉害，反而是你的一种优势，但是不要滥用哦。谢谢恭喜发发发财的心意卡。哦，法国总统叫马克龙啊。什么叫马克龙？什么叫马应龙？马应龙的水滚滚出开。看这个啊，这个讲的是什么了？他的标题是我还有机会吗？其实光看这个标题我已经想回复他了。谢谢遗忘梦的三张卡，马卡龙、马云龙。发姐雷猴儿，第一次写邮件，不知道会不会读到，好紧张。事情是这样子的，哎，怎么感觉娘娘的哈？我和他是同事，在同一个小组工作。其实第一次见面已经是一见钟情了，后来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又感觉对他的喜欢越来越深。但是从去年开始，由于工作的调动，我们去到了不同的城市，起初是有点失落的，但是后来发现。见不到面之后经常聊微信，反而让彼此有更多互动。谢谢巨变的飞机。从开始大部分都是聊工作，到后来会慢慢的聊更多的话题，音乐、电影等等，会聊彼此的近况。虽然基本都是我主动找他，但是从聊天时候的语气回应，我感觉他多少也应该是有点好感的。我时不时会买一些礼物送给他，比如在520给他买了一盒很好看的巧克力。哎，大家都工作了，巧克力不是学生时代的，哎，不说了，不说了，显得我可能比较严格，对不起啊。以前都会很高兴的告诉我收到了，很好看呀，吃着还不错呀什么的。但是最近一次我送礼物给他，他收到之后却跟我说不能再一直这样收我的礼物了，然后把礼物还给了我，还给了我。我觉得他应该能感觉到我喜欢他的，那他这样是不是就是拒绝我的意思了？我还有机会吗？ BGM 都知道了是吗？你还有没有机会，对不对？哎，那你们说嘛。

其实我觉得哈，嗯，女生还礼物的话，一般来说就凉凉了吧，抠的抠的。但我觉得这是个好女孩呀，是吗？虽然，你没有送太贵重的礼物，很多时候，女孩子会收到一些礼物，但是，就是不管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啊，理论上都不应该接受太贵重的礼物。如果你跟对方 是一个就是他喜欢你，你又不喜欢他的关系的话，然后你送巧克力的还都还给你了，可能是真的不想让你误会吧。谢谢一蓑烟雨 SS 的高级抽请，谢谢巨变的飞机啊。我看到有个白那个弹幕说他也可能是逼宫，说哇你这样进度太慢了，我把礼物还给你是为了让你向我表白。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啦，只是说这个可能性真的很小。就我还是很高兴大家能看到这样刁钻的角度来安慰自己了，就是说我把礼物送给他，他退给我是为了以退为进，让我更进一步的追求他，他嫌我进度太慢。刚才确实有弹幕是这么说的，我也不能否认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万一呢？就说哎呀你怎么老送我礼物，也不向我表白，不如把礼物退给你，让你向我表白吧，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一起了，是这个意思吗？谢谢 BGM 闹着玩的飞机。哼哼哼，凡事无绝对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只不过呢我比较理性，我比较理性，我觉得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女孩，也不讨厌你，但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你吧。 S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 她说穿了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觉得可以跟你聊，也可以收你礼物，但是不打算跟你在一起，也没有收你很贵重的礼物，对吗？但是呢，我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向这个楼主以及在座的各位说明。刚才有人说了一个很刁钻的角度，是吧？我退你礼物，是不想让你再沉沦下去，不想让你什么，或者说。是想让你对我开展攻势，让你更加猛烈的追求我，所以我退了你的礼物，欲擒故纵。但是有没有想过，毕竟你们现在已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了，你没有天天看着他，你不太了解他的实际情况，或许他在别的城市已经有了新的开始了呢。然后想了想觉得不能再跟你这样下去了，所以退了你的礼物。你觉得这几种可能哪个是最令人信服的呢？有一天突然要退你礼物，你觉得哪个比较可能性比较大呀？我就担心你哈，就是说哇我刚才夸了这个女孩子，说好女孩退你礼物，然后你想这么好的女孩不能放过呀，我不能放弃，我更要追了。但我还是建议你多了解一下就她的真实情况，万一人家已经啊，还是就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反正异地嘛，异地恋都很麻烦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要在其他城市找呢？
有些同学开始乱带了，什么要退酬勤。超管就是控制一下那个水友的情绪，我觉得他们不太对，可能就是受到了一些伤害之后失去理智。也特别的原书的心意卡，我其实看整篇邮件都还好，就是看到有一些句子觉得特别的感慨，就是他反复说我对这个女孩子是一见钟情，我跟她聊天，我送她礼物，我感觉到她多少也是对我有点好感的，我觉得她应该是感觉得到我喜欢她的。哎，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她喜欢你啊？对吧？虽然基本都是你主动找她，但从聊天的时候的语气，我感觉她多少有点喜欢我的。真的吗？那她为什么不主动找你啊？哎，我想起在知乎上面，有个问题，说在什么情况下，你觉得女孩子在撩你，在撩骚嘛？那个哎，不对，就撩你，撩提手旁那个撩。那下面有一个回复就特别的经典，说，他说我活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也就二十三四岁吧。就只要有女孩子肯跟我说话，我觉得她就在撩我。我一想，就很有道理，分享给大家。就有女孩子主动跟我说话，那她就是在撩我呀。还有别的原因吗？谢谢柠檬的卡。没毛病吧？

0: 下一封邮件。
1: 啊，有些人说没被撩过了，过分了，这个不至于吧？从小到大还是会有女孩子跟你说话的。别这么想，还有机会。
0: 邦邦邦，谢谢巨变的两张卡。

谢捕梦的心意卡，这个邮件叫做困惑，希望你能看见。哇，三月份的邮件可以说是非常及时了。发发，我是你的粉丝，我居住在农村，今年即将面临中考。我靠，这是初三的学生啊，我希望他不是跟我说一些感情问题。谢谢金分少年，我体育不好，因为七年级。等一下，现在有七年级吗？七年级是指初一吗？为什么有七年级啊？现在的教育制度变了。我体育不好，因为七年级我被人威胁过，可以说是校园暴力。就初一啊？哦，好吧，初一现在叫七年级啦。我在学校住宿，但我和威胁我的人在一个寝室，所有人都只听他的。当时我很自卑，成绩不好，一直没跟别人说。哇，这个 BGM 好智能。噔噔噔噔噔，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因此我非常自闭。那年我在寝室没说过一句话。我爱听音乐，所以我每晚听 MP3， 这样我才能入睡。直到现在，我感觉内心很沉。我整个青春期没和父母吵架，因为我知道青春期和父母吵是一定的。诶，难道我不能改变吗？所以我一直没和父母有很大的冲突。我多次想到自杀，但我想到我的父母也一次次打消这个念头。可我现在不知为何很难受，我从小感情特别敏感。那些不存在的他的飞机，我哥去上学吧，我能伤心很长时间。晚上我会偷偷一个人哭，可以说我看完一部电视剧我也会伤心。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我说的很语无伦次，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但我内心真的很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我希望你能祝福我。嗯，校园暴力真的很可怕呢。小人在年纪很小的时候遇到的事情，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童年阴影嘛。不管是遇到了好事还是坏事，都很容易影响。所以说，对大家对待儿童啊、青少年呢、啊，要格外的谨慎。谢谢 BGM 来我这玩的飞机。校园暴力其实都有存在吧，我觉得可能国内还好一些，国外经常就看到一些新闻很可怕，突突突那种。而且就是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嘛，每个班都特别多的人。我小时候上学，一个班里有六十个人，有时候还后来我听说还有80个人一个班的。老师可能就不是把每个孩子都关心得非常到位，他更多关心的是那种就是成绩特别好的和那种成绩特别差，就是那种一天到晚惹是生非的。像我这样和你这样比较内向啊，就或者像自闭儿一样的我是说我，就是这种孩子这种学生一般很难被注意到，就我们就是那种沉默的大多数。你初中就80多个人一个班。我在小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国外的那种校园电影，然后我看到咦，那些国外的学生怎么没有同桌呀？我看着就非常的吃惊。那个教室很小，然后每个人单独坐一张桌子，没有同桌的，就人很稀，看上去一个班一个教室只有30个人左右，还是二十个人左右。我看着就觉得咦，好奇怪哦。我们那边是怎么，这边2个人坐一桌，中间是4个人坐一桌，有时候6个人，那边是2个人一桌，排得很挤。而且我们的那个书桌上全是堆满了
一个一个的那种就是课本嘛，还有那种书档怎么被架起来。但国外的好像他们就这样，下面有一个本子，然后桌面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转笔等等等听着他们讲，然后没事举下手回答问题，是这样，感觉就差很多。你们也是啊，哎，都说了大家同龄人嘛，哎呀，现在相信了吗？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在学生时代遇到就是学校里有一些不公平啊，或者说有一些孩子这种叫做校霸嘛，校园一霸那种欺负你，我觉得这时候你一定不要说，哎，突然一下激昂起来，就一定不要说自己闷在心里，你只是一个孩子，只是一个小孩子，只是一个中学生，你遇到了困难就应该向老师还有家长求助。我也不建议你去就是什么以牙还牙那种，人家打你你就打回去，我不建议，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实际上是打不过的。你知道小孩子打架比的是什么？第一，比的是人多；第二，比的是发育。像初中这个年纪啊，很多男生连女生都打不过，因为女生发育比较早嘛，对吗？我是不建议你就是干回去的。你如果就那种，其实我有听过那种事例哈，就像那些被欺负了很久的孩子，中学生，他一直受那种欺负，受欺负，然后个性也比较内向，然后有一天他就忍无可忍，就拿起了武器啊，最后气势出了，但是最后就是吧，玉石俱焚，都进去了，就不太好，真的不好。我现在也是跟那些曾经欺负过或者打算欺负人家的说，你欺负人家小心，就不要自己那个，就跟家长说，跟老师说，跟家长说，跟老师说，不要一个人闷着。还有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法，告诉你一下，就是好好学习，非常认真的学习，成绩变好了之后，就班主任啊、学校啊、教导主任啊、校长啊，都是特别保护尖子

千万不要自己闷着就是了。而且可以，哎呀，多找找其他开心的事情做，除了学习之外。我在中学时期也听到一些很可怕的那种校园暴力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看到过，我听说过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实际上是被学校压下来的，就也不会到处传播。比方说一个年级发生在我，假如说我是三班嘛，它发生在五班的事情我们就听说，实际上也不会知道完全的情况，老师也不会讲。你也是三班。还有一个另外的小建议，就是说如果有一天非常的 unfortunately 你被就打架的技巧啊，我不推荐打架，但是如果是吧，你千万不要就像我们打游戏一样，你遇到了一群怪，你可别想着每个人拉到一堆然后 A 掉，不存在的，就是先要减少数量吧，

山组队放风筝。开始还有个我觉得非常治本的方法，就是转学，转学，谢陈一发五五的心意卡。

我看你们在说什么，练习跑步，好好学习，强身健体。转学为什么不行？转学不是转校生容易被欺负吗？诶，没有吧，我从小到大也碰到过很多个转学生，转学生就是最开始比较大家都很好奇，如果你长得帅或者长得漂亮，大家对你的关注度非常高，但如果你只是普通人的话，很多时候大家就忘记你了。转学最不好的一点就是容易失去朋友，以前的朋友。还有一个小建议哈，就是说可以先忍一下，如果你能够单独和那个领头的人单挑的话，是吧，你可以找个单独的机会偷袭他，报了仇以后呢再转学。就我知道其实人被欺负以后心里都是有气的，憋久了也不舒服，所以气一定要出，正面刚得过就刚，刚不过就跟他单挑，然后转学。谢丹尼一发陈格利安的三个高级车型，谢热爱大自然2017的卡，谢发改改的飞机，谢封印的飞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后就被安排了。
1: 头发弄一下。对，哎，梳子呢？算了。
0: 谢谢大潘老朱的卡。

谢谢发哥哥，谢谢大家的荧光棒棒卡，谢谢 GGGZM 的心意卡，谢谢小圆喵的酒粉的飞机。这封邮件叫做我超想去重庆。尊敬的发儿姐，我贼想去重庆生活，请问哪里会比较适合一个外地人，一边感受重庆一边生活工作，爱你哟，么么哒。谢谢与你相遇小幸运的飞机。作为一个重庆土著，这时候我要说，我推荐在重庆生活最适合的地方应该是三八。什么叫陈一发而故居，我还精神着呢。我个人比较喜欢三八，沙坪坝。就沙坪坝怎么说呢，就学校比较多嘛，消费比较便宜，然后都是年轻人，活力无限。但其实如果住家的话，按照本地人的想法，就是如果说要买房子定居的话，很多人会选择渝北和江北，渝北区江北区，还有有些人说洪崖洞，洪崖洞那些是经常就是去玩的嘛，去玩很适合洪崖洞啊，磁器口啊，都是很适合玩。解放碑啊，解放碑挺好的。然后还有什么南滨路啊，南山啊，还有很多地方都挺适合玩。但是如果说要找一个地方住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还有喜欢地方，还比较喜欢三坝。我给你们教你们一下哈，就是怎么说沙坪坝显得你很地道。用重庆话说沙坪坝，不能说沙坪坝，要把那个瓶子吞掉。三坝，三坝，不能说沙坪坝，就好像北京人说中央电视台，这样庄电台。必须要连读，不然不地道。三坝，三坝，坝不是坝。谢谢孤独时代的茶汤的九张卡，谢谢重庆是个好地方的好多张卡。三坝，中央电视台，还有什么来着？就像，哎，我又开始说北京那个，北京话里面说鹿晗，不能说鹿晗，他说乱儿，还有个什么，西红柿蛋汤，西红柿蛋汤，就那个西红不能说西红，要说西红柿蛋汤，西红柿炒鸡蛋，好像是这么说，要连读。也对不起，不是本人的飞机。还有就是要说一下，如果外地人去重庆哈，突然一下那个，其实在解放碑这个地方，渝中区是地势特别复杂的，很容易迷路，最好有一个本地的朋友带你去。渝中区有两个

有很出名的叫做上半程下半程，高差很大。你们当时说的洪崖洞就是很出名的那种修在高差大的地方的一栋建筑，它是一楼出来是平地，十一楼出来也是平地，很好玩，但是也容易迷路。噔噔，写我家小刘的心意卡。嗯，上半程下半程，它是就是大概是这样。当当当当当当当。中央电视台，大猴我鹿儿，熊儿炒鸡蛋，老儿好，不好吃，特好吃，图书馆，第二课，马儿老，马儿老。写春庭发发游子云的心意卡，写肖邦的心意卡，写卡其色的发卡。然后好吃的东西的话都很好吃，都很好吃，都很好吃，说了三遍表强调。但是消费的话确实是那个沙坪坝更低一些，因为那边学生多，然后渝中区还可以，消费相对偏高，稍微高一点点的，其实从整体重庆消费都比较便宜，稍微高一点点的可能是渝北和江北那边。谢谢世界大学园的心意卡，我还蛮喜欢解放碑的。然后渝北江北是那种新开发的，就开发了可能十来年的那种新区吧，就很漂亮。解放碑可以看到很多老建筑，然后渝北区江北区就漂亮漂亮。很新，规划的很好。以前小时候解放碑的那个碑呀、啊、解放碑是整个渝中区最高的建筑，现在它已经是几乎是最矮的那个，也不是最矮了嘛，就相对比较矮的那个。以前它是鹤立鸡群，比旁边的那建筑高很多，现在大家就看弟弟呀、啊哎，就是说高度哈、啊，旁边都高了很多了，发展太快了。谢谢小灰灰的心意卡。茶杯挺好的，我觉得就发展很快嘛。哎，来了来了，突然又开始看户型了。发姐给我看看这个户型，下个月就要开盘了，就可能是一辈子的窝了。哎，一辈子我不至于不至于，大家以后功成名就飞黄腾达，不知道要换多少套房子呢？来看一下哈，缩小一下，三房二厅一卫，建筑面积约100平米。这个户型嘛，中规中矩。我就觉得三个卧室一个厕所有点少了，有点太少了。这个而且这个卫生间还是那种还要过人，这里还是这个房间的入口。那些就是多功能区域其实是一种空间不足的另外一种说法。我经常有时候看到那种微博上啊，或者说什么短视频里面看到那种创意家具，
哇，又可以变成桌子，又可以变成板凳，又可以变成床，好厉害哦。然后我就在想，买这个家具的人家里一定很小吧。实际上就是就空间大一点还是更方便一些，多功能很容易坏啊。我看弹幕说这个盘已经卖完了吗？真的吗？我看看这个时间点啊，4月1号还行吧，这么快已经售罄了吗？你们就是有时候会看到那种微博上有视频，那种国外的那种创意家具，一个老外长得很科技，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给你展示那种可以变出18般花样的那种家具，那种家具，什么床弄上去又是书架，放下来又是床，折起来还可以当沙发那种，那都是那种给大城市的年轻人，什么纽约的那些啊寸土寸金的地方，公寓都特别小，然后他们老外个子又大，就必须要用这种，就还行吧。我们这边相对需求量要小一些，穷人买不起，富人用不上。你在说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长得很科技，你懂的呀。就那些，我跟你说，老外里面长得比较科技的，就是那些经常出现在手机发布会的。而我们中国人里面长得比较科技的，我说一个关键词，高领毛衣，一看就是科技人，科技界人士。这个房间，这个户型其他没什么毛病，就是小了点，厕所肯定很痛苦了，难言，是不是露背毛衣的好恶心，我有画面了，别这样。科技感不是丑，没有，讨厌。就是说这里哈，这个区域你想想，假设说三个房间住了人，你现在不是开放二胎了吗？一个两口子加老人或者说孩子，早上起床用洗手间的时候，那这里还要进进出出，这里要进进出出，你在这里刷牙洗脸很痛苦的，地方太小了，容易起矛盾，建议不买。听说已经售罄了是吧？恭喜你 ，Congratulations， 逃过一劫。不过如果是两口子居住的话，这没什么毛病啊，你就把这个厕所就全部让给你老婆就行了。你要记住，卫生间是属于太太的，马桶是属于你的。The end。

这个户型呢117平米还行，大了。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大几平米哈，好像也没差多少，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住进去，没有，你光看图没有那种直观的感受。大几平米就是要大一些。有时候比方说我们当时做厕所的时候，我画图嘛，然后那个厕所空间这两根线，这根线跟这根线之间这里轴线距离1.5米是可以用的，但是呢我们一般会设计成1.8米。所有甲方说就设1.5米的时候，我们那个我们的副总就会苦口婆心的跟他说，哎呀你不要省这点，1.5米的厕所不是人用的，你看上去好像行，实际上你脚都摆不开，你坐在马桶上是吧，你那个膝盖个子高一点，你就碰到对面的墙了。你不要光看图，真正用起来很难受的。就给大家就是一点小常识分享给大家。这个其实跟刚才那个没什么区别啊，一样的户型啊。哎，多了一些，哎，这个户型不太好。你看它跟刚才一模一样的设置，它多的东西多的地方，多的空间全是交通空间，就是这这里哦，这里多了一个卫生间还好，交通空间太大的话，其实有点浪费了。哎，这个还是比那个好，看错了，这里有一个主位，好多了好多了，就买这个啊！现在还买得到吗？买得到就推荐啊，买不到就再看看吧。两个卫生间，瞎了瞎了。主播闪光，了解一下。其他的一样，我刚才看错了，没得买啦。还有二手房嘛？真的是，这什么盘啊？梁金鹏九台，搜一下，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梁金鹏九台。中梁金鹏

是这里吗？我看这个图完全不像呢。算了算了，再看下去亏几个亿，免费打广告。以后还怎么接那个万科、金科、隆福的生意啊？很多东西啊，特别是房地产，很多时候搜来搜去搜不到，搜到的全是广告。

恒大恒大都可以接嘛，都是好好开发商啊，以前的合作伙伴嘛。万科、金科、中宇、万达还真没做过，龙福、恒大还有什么？绿地、碧桂园没做过，还有保利，我跟保利合作最多，碧桂园好像据说很贵，保利我是合作挺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谢谢加个小迷弟的办的卡，汤臣一品，精英，哦对，精英女人街，融创啊，多得很。哎，不说了，下一个。看一下一个邮件，发发多小心一点呐，发发雷猴，我是一个默默关注你的萌新水友，上周你到北京出差，在酒店直播，露出来手机壳背面的 Handy 公司的字样。 Handy 是专门做手机租赁的公司，和一些酒店有合作供应给游客使用的临时手机，我在东京旅行时也用过一次，所以一下子就发现了 Handy 在北京只有两家合作酒店，再结合直播时候的沙发背景，很容易就猜到入住的酒店了。发发，下次在直播酒店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再小心点啊，酒店的东西不要轻易露出来。最后祝发发大红大紫，奇瑞斯再开张，红红火火。水友 XYZ 不是侠探韩宇良吗？发发你好，我是一个默默关注你的变态水友。好可怕呀，6737的人均变态不是吹的呀。

其实，还有些人怎么发出了自己人的弹幕啊？自己人，自己人。其实我哈，还是要跟各位小便说一下，就算知道我想起那个什么，真的可以为所欲为那个 GIF， 就算你知道我的酒店，就算你知道我在哪个城市。就比如嘉年华吧，很多人都知道我在马可波罗，那又能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主播特别是参加那种集体活动哈，酒店很多主播住在一个酒店，基本那个酒店都会被人知道。我晚上都反锁门的，还拿凳子抵在那边上不去啊。是啊，谢谢鲜鱼超的心意卡。啊 ，XYZ 是哼哼哼哼的意思吗？哼哼哼哼哼，不太好玩。XYZ 不是当年那个侠探韩宇良的梗吗？而且我跟你们说，我去一般来说，我在外地住酒店都不是一个人去的，不是有小碰丁啊、小九九啊、大给给呀、还就有超管，有时候燕燕也会陪我出差是吗？然后还有当地的超管是吧？所以还是相对很安全的。我一个电话就会有10个超管等在楼下。

0: 抢椅子好过分。谢谢让羊毛飞起来的心意卡，谢谢隔岸官发的两个心意卡。我还是很注意安全的，希望大家也注意安全哦。
1: 最近好像就是有一些那种关于打的呀、方面的那种不太一些很吓人的新闻，希望各位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就是注意安全哦，不要太省了，有时候小钱不要省，不要没事那个去拼车呀什么的。坐出租一定要拿那个就是发票，虽然我知道你没有地方可以报销，但是要拿。而且哎呀，反正就是注意安全。我在车上睡着了，可是我是跟小胖丁一起的呀，对不对？我跟小胖丁一起，我睡着了，他醒着的呀，还行吧。谢谢汤阿杰的心意卡，谢谢 Cherry 的飞机。

其实这个变态程度也就还不算特别那个。哎，算细心吧，但是呢还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注意安全。我本来想讲一个，其实我刚才本来想就是说举一个很变态的例子，但是我又怕给你们提供了思路，是吗？我经常就陷入一种警察叔叔的烦恼之中。有时候警察叔叔破了一个案，他不方便给你讲破案的细节，也不能跟你们讲犯罪的过程，我怕有些人学去了，只好就是说，哎，我们已经顺利解决了。然后围观群众说，哎，我要听那个，我要听过程，你不说过程就是有问题。哎，警察叔叔也很为难啊。算了算了算了，

inspire you 啊，他给你们提供灵感。那个老谭想学啊，那个自己把自己封一下，谢谢从头到尾数一回的心意卡，谢谢一所一心所爱永不悔的两张卡。算了算了算了。我看有弹幕说怕什么，我看了500多集柯南，我跟你说警察叔叔最烦的就是你们这些看柯南的小瓜皮，天天觉得到处都是有天大的阴谋，一定死了人之类的。我那天看那个什么，好像是江宁公安的那个微博，他就在那里吐槽，他说你们不要看几集柯南就来破我们警察局的案好不好，我比你懂多了啊。下一封邮件，谢谢发改改的心意卡。这个邮件叫做发妈妈一定要开导开导我，发贼雷猴，我是你的小迷妹。哎呀，遇到了女粉了，最近遇到了一些很烦的事情，感觉生活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求发姐指点。写无形他四打八的四张卡。我和未婚夫在大学就认识到现在已经5年了，前一阵子我无意中发现我被绿了。这次的绿邮件是女孩子发过来的，捉奸在床的那种，还是被自己的亲妹妹，这么夸张的吗？亲妹妹和未婚夫有点离奇啊。 PS 我的未婚夫和我的妹妹纠缠在一起，哎，这个形容词很有画面。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和他同房，他年轻气盛一时没有忍住，让我原谅他。我怒气冲冲地拒绝了他，啊，没有揍他吗？但他一直纠缠我，在我单位和家门口堵我。一段时间我也想过原谅他，为啥子啊？毕竟5年感情。但转念一想，出轨这种事都能被原谅的话，那以后他是不是还会找别的女人？对啊，所以我坚定了不能原谅他的决心。还有就是和我妹妹，虽然她在上大学不经常回来，但总会碰面，我看到她就会很难受了。我和未婚夫分开，爸妈也总追问我，我是不是应该去外地换个环境，换个工作。我靠，你为什么要去外地啊？错的又不是你，你去过外地回来她变成你亲妹夫了怎么办？我不是很支持哦。明明是你犯了错，为什么你要去外地啊？回来他们还成了怎么办？他说换个工作，避开爸爸妹妹、爸爸妈妈、妹妹和未婚夫，这是不是最好的选择？还是发姐有更好的选择告知？嗨，我给你的选择，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要不然来超话试一试。另外祝范妈妈永远18岁，身体健康，月入千万，月入千万有点压力太大了，迎娶16六。P.S. 请罗叔叔帮我录下来，谢谢。这个谈了5年没有同房，这也不是你出轨的理由啊。有些那个同学，有些男孩子女孩子，他比较传统，拒绝婚前性行为，是他的自由啊，你可以接受。你可以不接受，不接受就分手啊，哪有去偷吃人家妹妹的道理啊？你就不仅破坏了人你和他的感情，你还破坏了人家的家庭啊。有些时候5年有点太长了，忍不了就分呗，不行就算呗。你不行就分手嘛，你找人家亲妹妹，你
这不是理由啊，这肯定不是理由啊。而且又不是结了婚五年啊，谈恋爱嘛，对吧？严肃一点是五年，我知道有情况，是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吧？我先站在女观众的角度说，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是吗？你不能接受，你觉得忍不了，那你就分手，你不要去找人家亲妹妹。但是我站在男观众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要说一句比较客观的话 ，5 years 确实也太长了。广大女粉不要效仿，容易出事，这是血淋淋的例子。人呐，我经常就说，人其实是很脆弱的，意志也很薄弱。人有些人没有那么好，有些人也没有那么坏，但是呢，永远不要去测试人性，不要去考验他们，就也不要派妹妹去考验他们，只会落得两败俱伤。很多人是经不起诱惑的，大家都是凡人，普通人，又不是圣人。妹妹太诱人，太过分了，怪人家妹妹。血淋淋的例子哈，错肯定是男的犯的，但是呢，就是理性分析哈，这个妹妹也不对啊，这个妹妹是怎么回事嘛？我跟你说哈，我就现在有岔开，又起另外一个话题。有些像我是独生子女，我就还好。但是呢，很多那种有兄弟姐妹的家庭，而且兄弟姐妹跟自己年龄差距不是很大的，有时候会有一种矛盾。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两个小孩啊，或者说两个青少年，有一种互相暗暗较劲的感觉，就是他们的关系又亲密又不是很和谐。有时候比方说爸爸比较喜欢姐姐，那妹妹心里就会不舒服，妹妹就会说，凭什么我比姐姐强，不信我证明给你看。还有一些就是两个小孩子有个小玩具，就是大家不玩都不玩，有一个人玩了，另外一个人一定要跟他抢。小时候就有这种，真的就是有些跟姐姐跟哥哥较劲，说我要比你强那种，有这种心态。有兄弟姐妹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要向爸爸证明自己，要向那个什么证明自己，要不也向爸爸妈妈，说错了，一种说不清楚吧，就是人的心理很复杂的。你们同意吗？小时候抢玩具啊，长大了也抢玩具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青蛇》。这部电影里面，王祖贤扮演的白蛇，张曼玉扮演的青蛇，许仙的演员我已经忘记了，不是很出名啊 ，sorry。然后白本来就是许仙，白蛇跟青蛇感情很好，然后白蛇要报恩找了许仙，青蛇就不舒服，青蛇觉得，我的姐姐被人抢了，我要抢回来。他还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喜欢姐姐，我也很好呀？这个电影把这个情绪描写得很微妙。哎，你只看过《肥蛇传》，哎，肥蛇好久没播了。什么张国荣啊？我说的《青蛇》这部电影啊。赵文卓是法海，
有些小姨子勾引姐夫啊，或者说小舅子勾引嫂子，这种其实都有很复杂的原因。是陈晓东吗？我来问。许仙那个演员确实不太出名。总之，女粉不要学他，男观众也不要学他，这是一个失败的、让人悲伤的一个例子。是不是很多人没有看过那部电影？那部电影很经典的，非常非常的优秀，我个人认为神作。在张曼玉和王祖贤最好的年纪，我再多嘴两句哈。谢谢姐夫的飞机，谢谢美丽谎言的卡，就是很多女孩子喜欢去考验别人，有时候就是谈了个恋爱，放心不下自己的男朋友，有时候会用自己开个小号去勾引他，看他上不上当。还有些人会叫自己漂亮的女性朋友去勾引自己的男朋友，看他是不是很坚定。我劝大家都不要做这种傻事啊。对，第一，非常非常的 stupid， 第二，你不会喜欢这个结果的。谢谢这个骚ID的飞机，谢谢姐夫的飞机。

OK。下一封邮件，谢谢新宇6773的飞机。新宇，再把我缩小一点。姐夫是不是叫黄鹤？就很烦了。这个邮件呢，叫做发姐你好，我有两个严肃的问题，希望解惑。发姐你好，作为一个近期才开始喜欢看你直播的人，我想知道让你看到这封邮件很难，也没有很难呐，你就很 lucky 啊。但是经过郑重的就纠结了一会儿之后，这个有语病啊，我还是毅然决然写了这封邮件。因为之前发姐说不喜欢看太长的邮件，我尽量长话短说。想咨询的问题也很简单，有二个。一，我现在跟发姐曾经一样经历了大转行，我本身一名工程师，现在转行卖衣服了。嘿嘿嘿，巧了，我也转行卖衣服了。嗯，我也曾经是个工程师，我们真的很像呢。就谢谢石沉大海保护协会林克的高级酬勤，很巧的。如今面临很多我做工程师没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要处理人际关系上。本来我就是因为沟通能力一般才会开始选比较偏技术性的工作，但是发现赚不了什么钱才大转行的。等一下，工程师不是挺赚钱的吗？你是哪方面的工程师啊？谢谢我可太酸了的游侠，谢谢阳光下红领巾的卡。毕竟我也想月入差万，所以我希望发姐可以给一些当时自己经历转行时应对的方法和一些沟通提高沟通和交流的建议。二，我们67373要什么消费水平才能活跃在第一线？嗨，我觉得你对67373有点误解。其实我们67373的水友很多活跃在第一线，不是因为什么消费水平，那是因为，你懂的，天天太皮了。对不对？哎，你们说的啊，你们说的，这是你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我什么也没说。谢谢严严发的高级收听。因为我是那种玩充钱游戏坚持不充钱，想靠技术超过人民币玩家的人。哇，这孩子是不是？虽然主要是因为穷，所以我很犹豫是否要向发姐献出我宝贵的第一次啊，呸，斗鱼充值送礼物。可是我又怕从此走上沉迷发姐无法自拔的道路，这么做岂不是和在座的各位逆子？嗯，我还是很想谈恋爱的呀。谈恋爱跟看直播完全不冲突的呀，还能在直播间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呢。尽管上一次谈恋爱离我已经很久远了，所以发姐觉得我该怎么办？最后还是希望发姐在保重身体的情况下事业越来越好。写林克的高级酬勤，写背后坠机的心意卡。什么叫只要足够骚总榜任你挑？其实我觉得，哎，空中我觉得卡还是可以办一下。至于要什么消费水平才能活跃在第一线的话，那就哎呀，过度解读。谢谢花车老婆的卡，谢谢8236的卡。当然不办也没什么，我经常就说就是来看就很好了。来看就是对我的很大的一个支持嘛。谢谢真机不怕火炼的卡，谢谢想看发发 ASMR 卡，谢谢我在小树林见过你的卡，嘿，啊，谢谢发发的 98K 的卡，谢谢成功唱歌真好听的卡，哎呦呦呦，谢谢呆呆的卡，谢谢脑子瓦特的小文卡，谢谢幽恋红的，谢谢呸，这个在
直播间谈恋爱的水友出来现身说法，看直播跟谈恋爱一点都不冲突呀，你看我，你酸不酸？谢谢 Pickinter 的飞机，谢谢夏天机的冬天的飞机，谢谢幽恋红的飞机。哎呦，谢谢大家办的卡。看我们直播，看绿青山青山直播是没有门槛的，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看，点开斗鱼就是免费看。你甚至可以不注册账号，像我妈一样，但这样看不了高清和超清。谢谢发酱头号甜粉小克的飞机，谢谢大家办的卡。但是我有一说一哈，看直播没有门槛，你看我直播我觉得很支持我了，我很开心了。但是你想在直播间谈恋爱啊，你想吸引女粉，这个还是有门槛的，门槛还不是很低哈。你看最近，吸引女粉的那些人，最近成的那几对，好像都是伯爵。哎，谢谢发型很烂的卡。要不是就要像那种，要不是就是长得帅啊、要不然就要像部长那样抠温抠死温，先变成组织里的骨干力量才能吸引女粉。谢谢新元结衣唯一指定备胎的秋晴，谢谢骚浪的飞机。看直播没有？想偷女粉的话，我是说超话部长啦。哎呀，说错了，说错了，刚才部长一下子说错了，超话部长，扣海岸风好像还没有哈，口误。现在女粉越偷越少的飞机，前任超话部长好像就是在超话偷到了女粉，然后就卸甲归田换人了。谢谢那个赌鬼的卡，前任超话小主持，现在他还有时不时出现吗？谢谢 Close the Wind 的飞机。那天看到那个答题部部长，好几个部长说错了。谢谢 Cost Win 的飞机，答题部部长的美照，我觉得也是期待下一次如果有答题活动大放异彩。谢谢呱喳鸟的两个高级手机。没有没有，说错了说错了。哎呀，一天到晚说五万句话，说错了。也 BYF92 的两张卡。哎呀，我昨天逛超话，我还看到，我不是昨天，我小声说一下，这是我们就内部的一些趣闻意思。我昨天不是说那个，就是上回出现的那个同学，我说他就是虽然长得很帅，但是好像十公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我当时说就是跟女观众说一下，我说还是慎重考虑吧，就帅也不能当饭吃啊，是吧？我就随便调侃了几句。后来我发现超话里面他们又发帖说我不介意，请联系我。后面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那个很多女观众回帖说我也不介意，什么时候联系我？哎，就真的很真实啊，就是我看着有点哎呀，很感慨。我看一下那个微博。

希望走完前10公里就不见的那个眉清目秀的小勾勾，看到联系我，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中间人说谎话，谢谢合作。下面群是说，下面有些男观众就在说，可是他体力不行啊，然后又回说，没关系，锻炼锻炼，我来监督他吧。很多人就说，我不介意他虚。我也不介意，顺便联系下我好了。我看着真的，谢谢 BGM 成就的伯爵。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BGM 开伯爵啦。动机就很单纯了，是吧？一听说。一听说可以吸引女粉，就激动了，激动了，想谈恋爱了，春天来了，我理解，理解，理解。总之，看主播、看直播是没有门槛的啦啊！你要想偷女粉，竞争很激烈。你开始了，谢谢孤独时代的小孩，续费的骑士。谢谢这个 BGM 的伯爵，谢谢叶知秋的心意卡。谁在说想偷漂亮女粉开国王？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们 Red 呢？谢谢松鼠鱼的飞机，谢谢谁扔了寂寞的卡，谢谢小鱼人的2张卡。我觉得哈，就是不要擅自揣摩别人的想法，不礼貌，不礼貌。谢谢 BGM 的伯爵。我看 Red 在那里，谢谢众人退出我身后的2张卡，谢谢墨雨清凡的2张卡。差不多到唱歌时间了，今天520，马上就520了。去年520零点的时候，我们发了阿婆说，今天刚好1周年，时间过得好快哟。谢谢隐身瓜的飞机，谢谢隔岸观花的卡，

谢谢脑子瓦特的小圆的飞机，谢谢严严发的飞机。我来唱一下阿普叔，谢谢 BGM 成精了的超级火箭，还谢谢孤独时代天意的两个飞机。

谢泡泡爱做梦的两个飞机，谢谢 Cherry 的飞机，谢谢 Ship 四十二的飞机，谢谢瓜噪鸟，孤独时代的樱花，陈一发二的小朋友的飞机，谢谢南野修一卓的飞机，谢谢我喜欢的样子发都有的飞机，谢谢唐宋元明清和孤独时代要开心啊啊嗯嗯嗯一一的飞机，谢谢王石谷的火箭，谢谢扑哧吃扑扑哧哧的飞机，谢谢 TR 回忆起源的飞机，谢谢控 CHCONE 和梦雨欧尼奖星期天扉页的飞机，谢谢刘积分保护协会的高级手琴，谢谢一只小绳子的飞机，谢谢张小发工作室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夜猫的飞机，谢谢佛系水友的飞机，谢谢 DYC 三千饼饼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星巴克续费了伯爵，咦，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才续完伯爵，是又被女粉吸引了吗？谢谢华夏第一炮手的飞机，谢小众要脱贫的游侠，谢 ABCD 1978这个叔叔的超大玩星，谢谢孤独时的张某人的飞机，谢斗阵时的飞机，谢与你相遇小幸运 Giant Dot 不说雷茶，扯淡吧少年，孤独时代的瓜牛小转风 OO Ice Monk 雪莉的飞机，谢晴空6733的飞机，谢谢遇见凡凡如此美好，在搏击要取关了冲动最爱大脸喵的飞机，冲动最爱大脸喵的三个飞机，谢发发的跟米游戏粉的飞机，谢猪队友的飞机，谢松鼠鱼的飞机，谢谢萌萌猪萌萌猪的五个手机，谢木聊聊的飞机，谢 Naka 睡的飞机

快学了，快学。等一下，怎么突然？谢谢野鹿的两个飞机，谢谢文明提的飞机，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听说发发在这里的飞机，谢谢 Welcome1123 的飞机，谢谢广陵666发姐的笑容，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波波波的飞机，谢谢野鹿的两个飞机，嗨。去哪里了？突然失踪。稍等哈，我自己给自己发一下。七。别滋滋不在了。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自觉。

谢谢亮的小小朋友的火箭，谢谢孤独死到哈亚谷的火箭。哼，我要找到，我马上就可以找到。我已经找到。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飞机，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开通的子爵，谢谢绿旗三仙少主的飞机，谢谢 Naka 睡的高级竖琴，谢谢住在童话镇里听阿波说的飞机，谢谢13ZLYSLY 的两个高级竖琴，谢谢老唐的飞机，谢谢 SketchUp 2018的邮箱，哎呦，这是什么工啊？一看就是圈内人士，你也转行了吗？

些小块的两个飞机，一些一路有发的飞机，也蛮这个痛的飞机，也革命精神的飞机。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一点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了，是不是？谢谢赵赵续飞了骑士，谢谢革命精神的两个飞机，谢谢月宫的飞机，谢谢 ZZJ888 的飞机，谢谢阿乌的两个飞机。就小乌龟嘛，其实生命力很强的，也等一首我们的飞机。谢谢大家，我出于对身体健康的考虑，特别是对你们身体健康的考虑，去一下洗手间，肥贱。谢谢心愿结义为正经，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先这播了这么久，一起怕你们爆炸，身体健康最重要。谢谢小散户的卡，小散户的卡，我去倒个水，没水喝了，我也给自己换个水。谢谢大家，再见。

0: 谢谢越南妹的
1: 两杯水。
0: 但是
1: 为什么你们的咚咚咚咚啊？
0: 这个歌，刚才那首歌，哦，我懂了，我懂了。谢谢语文课代表的飞机，谢谢月空不会洗地的两个飞机，谢谢喳喳飞的两个超大文青，谢谢蒲世达的五个高位抽签。

谢谢赵赵的两个飞机，谢发脚凡尘梦飘亮的飞机。滚不动，妈个鸡，谢谢孤独时代的凯哥的飞机。我再讲两封邮件后，怎么了？哎，爬呀，人均。下一封邮件，谢谢 SketchUp 的飞机，我们一般叫你 SU。我来拓展说一下哈，关于 SketchUp， 就我们工程界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会穿越，我们会预见未来。现在 Monster CRS 的飞机，比方说，现在是2018年，但是我们的天正不是那个 CAD 可能已经出到CAD 2020了，就很奇怪，就是它最新的版本已经超越了我们的那个时代，但是我们实际上在我们在假设我现在2018年最新的 CAD 版本是 CAD 2020，但是我们会用 CAD 2007，或者说2014、2013，我已经很久没有画图了呢。传声版本，谢谢 See You See Me 的办卡。谢谢孤独时代帕拉丁续费的骑士，谢谢孤独时代凯哥，谢谢发酒凡尘的飞机，谢谢赵赵的两个飞机。天正一般是8.0的话，我当时画图的时候8.0，现在不知道出到10.0还是12.0。谢谢骚浪的两个飞机，你们用的2008呀，那果然是同年龄的人呢。哎，来看一下这封邮件。啊，现在还有人用 XP 吗？真的吗？ Unbelievable。 我觉得用 Win7 已经算是就很怀旧了，还用 XP 的吗？天正 3.0 的叔叔你好啊。其实我当初就是实习生的时候，我在刚进公司嘛，我就还是一个嫩嫩的萌新，我就很烦那些老板凳儿，就是一个公司里会有一些，就是年纪很大的那种员工嘛。虽然他们确实就是工作经验很丰富，谢冷先生的两个飞机，谢范德西的飞机，谢老谭的飞机，但是他们用的软件版本非常的低。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呢，我们就必须适应它，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画的图高版本的图要转成低版本的图给他们看，他们在上面改了之后我们又要重新弄一下，就是这么一个，他们适应不了新的软件。而且还有些人就是那种特别年纪大，就那种退休了之后返聘过来的那种老师傅，他甚至就不太会用电脑，你必须把图打出来给他看，他就是手绘那种。谢平胸发耳的飞机。其实我就是在这里说一句比较正能量的话哈，鸡汤，就是我觉得人老不老不在于他的真实年龄，或者说在他的那个他的这看上去怎么样，那在于他有没有一个想要学习的那颗心。谢谢乌托邦的鱼的两个高球星。有些人就是你年纪轻轻就活出了一种退休的感觉，就这个我也不想知道，那个好麻烦的，我不想学，就很守旧，
不愿意去改变，也不愿意去适应新的东西。你告诉他这个很方便，他不不不，哎呀，我就喜欢老方法。谢谢平胸范儿的飞机，谢谢梁公克也的飞机。这接受事物的能力，新事物的能力，学到老不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像我的奶奶那一辈，我奶奶爷爷那一辈，他们就用不了智能手机了，像我妈还可以，是吧？他们就用座机，还有他们现在那种智能电脑啊，不是智能电脑，智能电视啊，他们都用不了，跟不上。有些是因为懒，有些是因为确实就是那个。谢谢网络时代的九派气的超大玩心，就是那个什么，在这里多说两句。慢慢的，大家也会遇到，就是我们变老，不，我们长大了嘛，父母也会变老，不要让他们失去学习的机会。以后我们有钱了，不要忘记给父母多报几个班儿。当年是吧，就不要说退休了，就是享福，就是休息，人就要学习，一生都要进步，多给他报几个老年大学的班儿，什么拉二胡啊、钢琴啊、书法呀什么。不要一天到晚退休了就想着去爬山搓麻将，哇，天天就在家里看电视，不行啊，好好学习提高，去书法呀，种花种草啊，什么做厨艺啊，都是可以的，就不能说这老了就放弃，自我放弃啊。你看看人家的父母啊，多比较比较，都是同样的，对吧？一个小区的，一个就是，你看人家父母，要监督他，不能让他逃课。报名费还是挺贵的，还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对吗？把健康嘛，脑子太久不用会变迟钝的，为了防止老年痴呆。也张哥1995的飞机，报一下那个什么，学习电脑的呀，什么 C 语言，现在 C 语言还流不流行啊？学习一下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多学几门外语嘛，对不对？当初我妈还想叫我考双学位呢，现在退休了嘛，觉得时间多出来了，也可以提高一下自己英语啊什么。像我妈那一辈，当初还学过俄语。现在也不能丢下来呀，再捡起来嘛，对不对？学一学开车呀，厨艺呀，书法呀，舞蹈啊，不要学舞蹈就算了，怕他走上那个广场舞的，就跟一些哎呀不好的那种叔叔阿姨混在一起，就裹坏了，就不太好，走上邪路，就学书法，学电脑，学做菜。摄影也不要学，太花钱了，太花钱了，负担不起。多学几门外语，学好英语，什么都不怕。谢谢通话证和腰的飞机，谢谢5岁的兔兔的飞机。学学钢琴啊，乐器啊，什么陶冶一下情操。我看学学钢琴、手风琴、小提琴、大提琴都可以，看爸爸妈妈的兴趣嘛，还是以他们兴趣为主，也不强迫，但不能一个兴趣都没有哈，那就是偷懒了。现在努力睡觉的飞机，谢谢流水的叉叉，铁打的 YF 的12张卡。谢谢赵赵的飞机，谢谢发球凡城，谢谢努力睡觉。广场舞也挺好的，但是广场舞

我妈其实内心深处是看不起广场舞的，她会觉得那些感觉一跳广场舞就承认自己老了，我妈是不能接受这个的。

0: 稍等一下，也登月团四喜大王的飞机。现在广场舞是鬼步啊，真的吗？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嘿哈什么嘟嘟嘟嘟嘟嘟，短视频平台很流行的那个。这先把这个邮件看了哈。这邮件说的啥？发姐，昨天我在一个鸡蛋的暴走第二个打卡点附近遇到你了。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半个鸡蛋的暴走。当时你正在和小河马直播，由于发姐真人超美，我出于礼貌，出于怂，没有上前打招呼。如果你注意到一个穿着纯白色 T 恤和牛仔裤，手里拿着一把折叠伞，在饭店的屋檐下时不时看你的微胖子，那不是变态，那是一个怂货，那就是我。等一下，你穿的也太融入这个分段了吧？一个白色 T 恤和牛仔裤，全部人都穿这样好不好？这真的很难认出来。而且你还要说微胖，你说超瘦超高的话，我还有点印象。这太融入这个群体了。有些弹幕已经说，哎，这不就是我吗？谢一醒一顺的卡。他说，如果没有注意到就算了。他期间我看到了鸡鸡鸡、狼总、大白、阿迟迟。斜杠雪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们的流同样的离子烫，你拿不准到底是阿迟迟还是雪梨啊？有可能看到的是阿迟迟，有可能看到的是雪梨，是这个意思吗？哎，其实我理解你，我懂你。有时候我的近视眼嘛，有时候也会认错。他们的发型一样啊，又穿一样的衣服，也都挺好看的。哎呀，容易认错，我懂，我懂的，我懂的。要不会，哎，你说。下次我们再见到他们两个的时候，会不会就已经换发型了？但是两个人又同时烫卷了，就又变得一样了，怎么办？就那种为了区别开是吧？说哎呀，不能下回再去，我不能再离子烫了，我要烫卷。两个人又刚好巧合都烫卷了。我发现就是这么暗示还挺有用的。上回嘉年华的时候，我说小可你这个头发好长了呀哈。这回再看他就剪了，咦，就很有效性。其实我就随便一提，大家不用放在心上。写昵称好屌的心意卡，然后他说最后济公赶来，你觉不觉得这个小胖子短短的一句话带了多少个节奏？最后济公赶来，暗示济公。早上睡懒觉，少走了10公里，是这个意思吧？最后才赶来，前面的都很辛苦。暗示小可耍大牌，是不是这样？这个观众有点意思哈，一句话就是太多暗示了。谢谢 SADSADFD 的飞机。节奏大师、啊、写歌单76的两个高级抽群、啊、他说你们走后满血状态下我开启了暴走模式，在18:30左右离终点5公里时，由于我来的时候就带了手机和伞，选择回杭州了。诶，我还以为你要说离终点5公里的时候我开启了狂奔模式呢，怎么就回去了呢？跟我心中想好的剧本不一样呢，怎么距离终点5公里不是应该加大力度吗？你怎么就回去了呢？倒在终点前。当然可能最后距离5公里，他说距离5公里实际上还有9公里嘛，对吗？我都懂的，他们说5公里其实不是，但是你怎么就放弃了呢？不科学呀。阿迟迟的飞机， 也想被发牌翻牌的繁星，他说没在终点等发姐，感觉损失一个亿，哎，拐弯拐得很厉害。其实当天我在就是直播结束之后，我去那个酒店的地下车库坐车嘛，超管把那个车停在那边，然后我在酒店大堂遇到一个小伙子，然后他说发姐能不能合影，当时我就拒绝了他，因为我你知道我就是那个当时跑了就走了很久嘛，满头大汗，妆全花了，整个人红得像小龙虾，我觉得形象不太好，就没有跟他合影。然后他在那里很委屈说，发姐我跟了你10公里啊，然后我心想，哎，这不是尾行吗？是吧？哎，不过我没说，开玩笑。但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哎呀，不过就太累了，确实都没有合影，形象也不好。希望如果说大家那个可以多参加一下线下活动，总有机会的。有些人说才10公里。哎呀，现在大家口气都很大呀，那时候真的是太累了，就是见证陈一发走红的全过程，走着走着就红了，没毛病。谢谢贝西托斯的飞机，噔噔噔噔噔噔。我看好像我是最红的那个，很多人就是他跟我一起走的嘛，都挺累的，但是他们就不发红。我还化了妆的，我看有些男生也没有擦粉，但是就还白白净净的，很不开心，为什么呢？难道说你们很轻松？哎 ，Red 说我还没发力呢。Red， 你本来那个肤色呀，就跟我最后的肤色比较接近。你就基本上就那个颜色了，你就是我最本来的颜色，就是我最后那个肤色，你没有什么变化。就我们本来比较白的女孩子。最后就是热起来了才会有变红的感觉嘛。哎，对哦，难怪你叫 Red 呀。哎，没有国王减一，他不是刚续的吗？哎，别说了。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我终于有女朋友了的飞机，真的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力气都用在了，力气都用在了那个自行车上。哎，瑞德哪里人？为什么不会骑自行车呢？我以为只有我们重庆人不会骑自行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看一下，哎呦，就这种有时候没有直播的时候小故事啊，在嘉年华的时候，然后那个有个水友告诉我，他说，当时有一个17岁的孩子，就是当时因为身体不好辍学在家，然后为了来看我，就是妈妈全程陪着他，早上8点就来排队领周边，中午大太阳还排了几个小时队进内场。你们知道吗？这是那个水友告诉我的，血淋淋的飞机。那个斗鱼，那个小孩子的斗鱼 ID 叫做，好像叫做什么什么小麻雀。而且他就是我请吃饭的时候，他妈妈呀，应该是他和他妈妈嘛，在楼下从11点等到了快2点。你们听说的啊？ 也还，谢谢大家的等待，谢谢大家的收看。还是注意身体哈，如果真的是身体不好的话，尽量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我还是很担心的，中暑啊什么的，又热。阿姨也辛苦了。哎呀，我觉得现在的像他妈妈这种，就好开明哦，好支持哦。那要是我当初十几岁的时候跟我妈说我要去看谁谁谁的演唱会，快来陪我一起领周边吧，我要跟一个那个主播合影，陪我一起在小龙虾店等吧，哇，真的不敢讲哎，我妈不把打死我，不好好学习说这些，腿打断。但是呢，就他妈妈就真的就还很开明哈，可能也是因为我本身挺好的，干。可能妈妈也看我直播也说不一定，觉得，哎，成功还是挺好的是吧？所以我陪你一下，支持一下。哎，讲道理嘛，真的嘛。如果他妈妈发现他喜欢的主播是啊，不太那个，他妈妈觉得不好，我不喜欢，那肯定也不会陪他来嘛，是吧？来，理性分析，合理推理，就是也是得到了这位阿姨的认可，心里还是有点小开心。谢谢风衣的飞机，谢谢乌拉拉呼噜的飞机。哎呀，有理有据。这是谁？哼，调整一下画面哈。十七岁那年，我都上大学了。所以今后如果再遇到这种线下活动，你们想要取得家长的认可，也可以就是剑走偏锋，就是出险招，把爸爸妈妈带入坑。但可能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有风险哈，这随便一提。谢谢叮当也逃不过桑桑的飞机啊，小麻雀快快飞是我，你妈妈特别喜欢我，真的吗？哎呀呀呀呀！那我好像没有和你和阿姨就是合影哎。哎呀哎呀哎呀！
1: 我播念完了，那接下来我们漂亮帅气无敌的主持人小严又来到了我身边，我相信有大事情要发生了。
2: 是是是，看到我这身衣服就知道自己人自己人。没有错，那咱们接下来就到了咱们，对吧？
1: 对，
2: 我知道你们昨天，
1: 我都抢不到的衣服。
2: 对，想要吗？亲笔签名的哟。啊，
1: 你们比我幸福，我都没要到这个衣服，你们都有哈，你们厉害。好，来，
2: 反正我们也是不会卖的。
1: 先听他说，他要说很重要的内容。
2: 说什么说呀？直接请上来好了，主播业界一枝花，人美歌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美最美最美的发姐姐登场。

0: 我们要不先？
1: 今天还这么多人啊？
2: 对啊，没错，
3: 都是你的人。
2: 哎，花姐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大家好，又见面了。
2: 那咱们要不先就坐好不好？
0: 也可以，
2: 咱们坐着聊。
1: 坐起来，大家显得
2: 对对对。
1: 要不他们看得到吗？我坐下来。啊，
2: 看得到吗？
1: 哦，坐下来看不到啊，
2: 看不到。要不我们往前搬一搬，
1: 搬往前面搬一点吧。
2: 有没有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稍微往前搬一下，让咱们能看到，好不好？
0: 顺势，顺势，我们就站得越来越近了哈。
2: 对，
0: 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这个我认识，好像熟悉的面孔啊，
1: 你都认识了。
0: 对，我的这个戴蓝色可爱帽的，对啊，
1: 是 B 站的水友吧？我看戴了个 B 站的帽子。嗯，
2: 对，戴，
0: 控制住自
1: 己。哎，今天那个天气又变好了，居然。
2: 是啊，你刚刚过来的时候有没有正好赶上大雨？
0: 因为你要来，我们打了个电话，就天气就好了。对对对。
2: 发现你不知道刚才在下最大最大最大瓢泼大雨的时候，他们依旧撑着伞，穿着雨衣，甚至没有雨衣的就在这儿淋着，一直在等着你。
0: 就当洗澡了。
1: 辛苦了，辛苦了。那不岂不是昨天又晒，今天又淋？
2: 对，
0: 风吹日晒，
1: 有点冰火了。
2: 所以很辛苦嘛。
0: 他们在风里雨里等你。对，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那我们坐在这儿，你们看得到了吧？
0: 现在可以吗？
2: 现在可以坐了吗？
0: 可以，可以。
1: 感受一下。
2: 好好，那我们赶紧先坐下，好不好？
0: 好。
1: 别，
2: 怎么聊天之前先喝二两酒是吗？
0: 是，好，我们既然。这个
1: 看不到，可以看一下那个大屏幕，因为后面的同学其实还是比较难看到的。就
0: 好，
1: 我个子比较小，大家
0: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发姐的粉丝见面会。
2: 对，
0: 第一个环节呢，我们来聊一聊非常近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在昨晚，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啊。
2: 昨天晚上粉丝聚会到几点啊？
1: 我们当时开着直播，然后请大家吃小龙虾，然后开到可能好像两点多三点的样子。最后
2: 凌晨三点是吗？
1: 差不多三点结束，回三点多结束回酒店。
2: 是，那会不会很辛苦现在赶过来？
0: 你是说吃的很辛苦
1: 是吧？没有，就人比较多嘛。累是有点累，大家都累，然后有些是从早上就开始了，等了这么久，然后要那边要等合照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就还蛮开心的，有一种信念支撑着我。
2: 你们开心吗？啊，你们是开心了。发发，我想问一下，昨天花多少钱啊？
1: 这个问题嘛。
0: 经济适用型女主持人啊，
1: 其实昨天花的钱比我想象的要少很多哦，可能
2: 看来大家还是好贴心哦。
0: 感谢各位，你们是少吃了是吧？你吃少了，
2: 吃饱了吗？
1: 是说的没有吗？
2: 吃饱了，吃饱了。
1: 他们有些可能就是来拍照，然后来合影，然后没有吃什么。还有我就怀疑可能是不是有人就是帮我偷偷有结义部分。
2: 有没有
1: 这种雷锋吗？
0: 做好事不留名。
1: 就觉得比我想象的要便宜点，便宜一些，大家就吃的很少的感觉。
2: 你看那个女粉你在这喊我
0: 就
1: 你结的账吗？
0: 就光看了没吃是吧？就光看了，然后
2: 合影。那你怎么没全结了呢？
1: 限额了。
2: 那我再问，
1: 他们昨天还说我怎么结账的时候就笑容渐渐消失，说什么也很严肃。其实没有，是因为我们那个三楼就是信号不好，我一直在那里接受不到验证码，因为大额消费嘛，还那点钱，那不存在的。
2: 其实我昨天也在看你直播。
0: 我听到了什么内容？我听到了很关键的内容哈。
1: 他说，
0: 对啊，就是这个，对这个钱还比较
2: 想好再说啊。
0: 就是很随意嘛，就请大家吃了个饭，对对对，就这么理解就好。
2: 我昨天正好点开直播间的时候，你在跟老板砍价，他给你打折了吗？最后
1: 没有，你知道吗？这老板呢就很会，他知道你就是有一点知名度，也不好意思跟他就说，哎呀，你这个打个9.5折吧，或者说打个8.5折吧，或者说你抹个零，我也不好意思说这么多人看着我在那跟他讲。 我觉得他可能期待我说，哎，给他，比方说给他一个整数，说不用找了这样。我去讲价反而，哎，反正就没打成。
0: 没事，下回这种事儿可以交给我们来办，是吧？
2: 我特别能理解老板这种心情，因为咱们阵容太大了，他觉得哪怕打个9.99折，他都损失了1亿。
1: 他觉得还影响他生意。
2: 对，没错。那接下来问咱们几个，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向咱们的粉丝也是征集了一些问题啊。首先第一个，
1: 来吧，
2: 这次的512暴走活动准备好了吗？
1: 没有。完全没有，当时跟我说的就是说512我们要参加一个那个慈善活动，为孩子就是筹集一些善款，嗯，然后说要走50公里，嗯，但是没有跟我说是一天之内走完，嗯，我觉得一天走50公里对我来说真的有点打扰了。
2: 不是一天走50公里，一天跑50公里，
1: 还差50公里我也爬不动。
0: 开吧，开50公里可以吗？
1: 对，但是就是。我和另外两个男主播一起参加，嗯，然后超管跟我说我可以不走完，就是尽力就可以，嗯，其他两个男主播死都要走完。
2: 就你骑着共享单车，他们在一起走是吧？
1: 我可以在救护车上看着他们。他们要走完的，嗯，你们准备好了吗？嗯，
2: 啊，其实我觉得不管你走不走得完，我们都会一直在6731
1: 啊，精神到
2: 着你，对，
1: 我会努力的。嗯，
2: 那我们给发姐加加油好不好？嗯，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嗯，这个粉丝们特别想知道，到底我们能不能等到1分1秒？
1: 这是黑粉问的。这个一分一秒是什么梗哈？是我们斗鱼当初有一个很出名的直播间，专门播 Tiara 那个韩国女团的那个。MV 啊，还有现场舞蹈什么，
2: 啊
1: 嗯，有个一分一秒的那个，
2: 这首歌现在好火，
1: 舞蹈很赛克西，觉得对，嗯，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挑战有点大，嗯，我看有生之年有没有希望吧。
0: 谦虚了，谦虚了。
2: 那你们想不想看呢？努力好不好？
0: 这饥不择食了，都想，
2: 慢慢期待，期待在期待之中慢慢度过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嗯，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黑粉问的啊，他特别
0: 注意措辞啊，
2: 他特别想知道发姐，你觉得粉丝榜里面前十最帅的，前十名里面谁最帅？
0: 啊，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
2: 啊，你们都知道啊？不是
1: 你们说谁最帅？其实我觉得最帅的话哈，有争议。
2: 嗯，
1: 但最骚的话我是知道是谁。
0: 最骚的，
1: 哎，我不说了，你们也知道是谁。哎，这个问题问的太带节奏了，嗯，是谁问的？我 ID 记一下，真的，回去给他一个套餐。
2: 回头我把这个粉丝这个截图给你，
1: 节奏
0: 好好好，风暴批评了，
1: 说定了，说定了。
2: 好，抓紧收买我啊！问我那位粉丝。好，那其实咱们也知道这次的这个嘉年华嘛，
0: 没错，
2: 红毯跟往年相比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
1: 变长了。
2: 长乐期
0: 了，哎，
1: 你参加过几次嘉年华了？以前嘉年华多长？那个红毯？
0: 没错呀，我
1: 就2米吧，这
2: 以前顶多10米，哎，
0: 这有点短了，这大概以前是20米，
1: 20米吗？有吗？
0: 现在估计得有200米，嗯，
2: 2000米就过分了，
1: 就定了2000米，嗯，
0: 对，走了2公里，
2: 那这走过来会不会有觉得很辛苦啊？就跟以往相比，嗯，
1: 就很紧张，嗯，而且那个红毯你很不好走，哎，嗯，它那个地不是很平，嗯，然后又就铺了毯子嘛，嗯，就走起来就那种有晕船的感觉。
2: 哎，走的时候有没有想好，如果万一真的不幸跌倒了，怎么给自己打圆场？有没有想过？
1: 我挑了一双很稳的鞋子，跌倒了之后再爬起来了，
2: 有备无患，是不是？
0: 其实粉丝内心是这样想的，嗯，这个能不能给个机会？对，对，其实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前几次那每一次发姐来，她会觉得，哎，可能前几回我们的红毯短了点，那这回可能，
1: 嗯，这回好像是最隆重的一次，
0: 对对对，这个可能长了点，那我们也会，嗯，我们再去准备吧，下一回我们选一个更。黄金比例的这个红毯，让每一位都能够走得开心，嗯，好吧，
2: 走得快乐，哎，
0: 嗯，是走得快乐。
1: 这回红毯的话，你对哪个的造型比较满意？
0: 我还反问，我还反问。
1: 哎，你们老问我，哎，我也要问你们。
0: 想好。
1: 除了我知道我很优秀就行，不用提我了。
2: 除了发姐之外是吧？
1: 哎，对，除了我，我肯定是就很好的那种。我知道。
2: 那当然是石沉大海 up up。哦哦哦
1: 哦哦哦！你是、哎、
2: 说好了不提又提了。
1: 好吧、嗯，那你对谁哪个小姐姐的造型比较有印象？
0: 我对我我要把某音上面的那个快问快答这个东西回答。
2: 哎，你可得
0: 背一背哈。
2: 好好回答，好好想好啊。
0: 我没。
2: 各位女主播的粉丝都盯着你呢，
1: 是不是不方便说？
0: 就我
1: 就
0: 看着两个小姐姐，一个是这位，一个是这位，回答完毕。
1: 蒙混过关的。嗯，
0: 对，必须是这样的，做人太难了。哎，我一般看小哥哥啊。
2: 你知道吗？从这个心理学上来讲，当一个男人的腿夹得很紧的时候，就是他在撒谎。
1: 很紧张的在那里翘腿，肯定他其实对很多就是穿的就很性感的小姐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时候又不方便讲出来，对吧？但有要到联系方式吗？
0: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他问这个问题，我当时第一个脑海当中想象，你们想那么多的小姐姐走红毯，他们都选择的什么风格的服装类型？你们想一想。对，只有发姐她选择的那一套特别的独特，我就记住了。哎呀，别人穿的都是可以飘忽飘忽的，她穿的对吧就不一样啊，所以我就记住了她。哎，
2: 这个回答你们满意吗？
0: 是，那就不，我想突出的是不一样啊，很特别。
2: 什么不一样？
1: 谢谢。
0: 是不是？这别人的都是啊，哎呀哎呀，对。
2: 你腿都快抖成帕金森了，你知道吗？
1: 别紧张。
2: 嗯，好啊，那咱们这个问题啊，就暂时先跳过了。
0: 好。
2: 嗯，那其实呢，我觉得发姐也是从上次娱乐盛典到现在，也是上次嘉年华了，跳了很多套。瘦了很多，
1: 我帮你说一下。
2: 瘦了很多是一方面，但其实呢，也就是每一次的造型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那、
1: 我以为你要说不一样的惊喜，你怎么变？
2: 就每一次的造型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那挑礼服方面有没有觉得很困扰？其实每次我觉得，作为女孩子来讲，我都觉得挑礼服很困扰。
1: 我觉得每次出席什么活动，就男女就非常的不平等。女的啊，每次要上台要穿。啊，礼服，
2: 对，我觉得挑礼服特别难，你挑的暴露了吧，
1: 而且挑很多套，
2: 对，
1: 你稍微挑的性感一点，大家说哎呦我很想红，
2: 你这什么主播，哎呦
1: 对吧还有说超管疯了，你如果穿的保守一点就说哎呦，
2: 对，好难啊，
0: 就没看点是吧，就
1: 我建议下回就是斗鱼统一发服装或者说制装费什么的，就很好，
2: 那下次就穿这种衣服上台。
0: 这个我从发姐的眼神当中，我怎么就是我们男人好像就很容易似的，也
1: 不容易吗？你们穿个 T 恤就来了，
2: 你还好意思讲你昨天穿的什么，你心里有没有一点 C 数？
0: 所以穿完了之后这不就从舞台上摔下去了吗？对，
1: 哦，你摔了一跤。
0: 是啊。
1: 哎，你现在腿怎么样了？
0: 腿脚不太好，所以非常感谢这个工作组做了下来。其实我要向我们的这个男主播们还有男性同胞们说一下，你知道吗，每次来这个地方我们第一天都是穿正装的，为了走那个红毯，你说嘛，很隆重，对不对？那正装都要穿很厚啊，很热的，其实我们也想透个风什么的，透不了啊，那汗喇子那流的就是没办法。
2: 其实发姐你不知道，
0: 其实也很不容易，
2: 在昨天的时候嘛，就是在你上场之前他特别紧张，然后天又热，然后眼看着他两眼发黑，然后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啪直接摔下去了。哇，
0: 对，就是在你前来之前的那一趴。
1: 哎，我们不是就是见过好多次了吗，还这么紧张呢？
0: 对，就是没办法，这个
2: 我眼看着一坨肉从天上掉了下来。
0: 还不带这么人身攻击的啊。对，就是冥冥之中肯定得，
2: 但是我没想到后面他还是非常坚强的爬起来了，然后
1: 带兵攻守，鼓掌！
0: 哎，谢谢！下回吃小龙虾记得带着我哈。
2: 是什么让你如此坚强的爬了起来？
0: 当时我就想着，我答应发姐的时候必须给她完成了，对，然后得对得起各位粉丝们，你们说对不对？
1: 他们说你裤子都摔破了，是这样的吗？
0: 对，摔破了好多洞，因为我其实觉得，每一位从我来说主持那么久哈，这个真的每一位主播都会有非常非常给力的粉丝。但是我们发姐的粉丝是特别特别不一样，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你像为什么我对这位男生印象特别深刻，包括有几位我都记得住，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啊就是整个的对你特别好，他们其实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什么也都特别好，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在这里感谢一下我们的 这个发姐的粉丝们啊，非常的有组织有纪律，然后希望你们把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我们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好不好？
1: 谢谢、哎、谢谢
0: 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谢谢
2: 67673735，老是念错。
0: 是是是、
1: 谢谢谢谢。就是他们刚才那个 Terry 说到热哈、其实我觉得

0: 就是观众应该是最热的。他虽然穿的热，但是呢，他们一直在下面晒着。我回去看很多观众发的照片啊，就他们穿着这种 T 恤嘛，然后脖子啊，然后 T 恤一拉开，跟那个肩膀就是两个颜色。
1: 对，发下来的时候是白色的，
0: 上面是印第安人的颜色，
1: 一天下来都成黄色的了。
2: 就是脱了一件 T 恤，发现身上还有一件 T 恤。
0: 你知道吗？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出了一个那种就六七三千周边 T 恤嘛，哈，然后我们当时想说要不要。要有什么颜色呢？最后定了白色，是因为就是怕热。他们说要绿色，你还没找到女朋友，你找着什么急？
1: 不是，兄弟，你就这么渴望这个颜色吗？
2: 对对对，不要乱带节
0: 奏。我们本来想要用黑色的，就是黑色耐脏嘛，也就是显瘦，因为我们就小胖子比较多。不胖哈。但后来我们又想，天气这么热，大家流汗。然后那就会有这个汗那个印子，就是我他们说就盐，
1: 而且所以面料也是纯棉的，对吗？
0: 对。
2: 穿的舒服吗？穿的。
1: 这个你们都拿到了吗？
2: 没毛病。
1: 哎，就特别想知道，如果真的有没有就没有来到现场，然后他现在淘宝店里这件衣服还有售吗？
0: 好像还在售，不过那个好像工厂就是。加班加点有点没赶销量赶那个产量赶不上销量。
2: 感谢你们的鼎力支持，我们的对厂里的是吧？这个在厂里度过了五一劳动节，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那你们觉得穿上这件衣服来嘉年华，你们觉得稀罕吗？舒服吗？
0: 谢谢大家，谢谢的。哎，你们。哎，其实有个小问题哈，这都第三天了，我看他们穿的同一件衣服，是不是一直没有换呢？
2: 没有，
0: 还是
1: 买了三件，他们说
2: 每个人买了三件，七件呢，买了
0: 七件，那就好、哎，有点担心，就是天气热嘛，一直不换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有味道的直播间。大家还是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健康后。
2: 对，
0: 那
1: 还好，
2: 你们不会相互确认？
0: 我是换了好几件的，我自己
2: 说相互换着穿吧。
1: 哎，有一个好方法，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穿完了，我身上有味道，我穿一下别人的，换一下味道，
0: 交叉感染嘛。
2: 接不下去，接不下去啊！
1: 啊，那其实呢，我们这个今天呢也算是嘉年华的最后一天了。
2: 是，
1: 发姐，你觉得？这次嘉年华怎么样？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2: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嘉年华的话题。
0: 那你们，比方说你参加了三次嘉年华，你觉得这次跟上次比有什么进步啊？我嗓子有点疼，你们什么？
2: 首先，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
0: 多夸一下我，提示你
2: 啊，对这个从来没摔过哈，这个十年的主持生涯当中
0: 讲过了，
2: 十年的主持生涯当中没因为任何一个人摔过，就因为某一个人啊，现在坐在我不到一米的位置的这个人啊，就吧唧我就摔下去了啊，
1: 没错，
2: 你说这人都红成什么样了，好吧？这个、
1: 那你今年多大了？你都主持十年了。
0: 还应该二十出头。
2: 不是聊嘉年华，你就把我聊年龄
1: 保养的好好啊。
2: 然后第二呢，对吧？咱们嘉年华现在已经这个升级到了我们国际斗鱼武汉直播节，然后
0: 所以我们这次有请国际巨星吗？
2: 有啊。
0: 哎，讨厌，不要提我，我这小主播。
2: 对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0: 观众带节奏，很可怕，请勿捧杀。那
2: 好，哎，国际巨星，然后据说他那天应该说了哈，有可能会跨界什么之类的，但是没确定之前他不能乱说，对吧？一般这么说话的都是国际巨星，对吧？
0: 行吧，
2: 哎，
1: 你不知道发姐的童话镇已经火到国外了吗？
0: 哎，对哦，有日文版和英文版，真的，
1: 对啊，
0: 而且很好听，就是比原唱稍微差一点点，但也很好听了，真的。
1: 是不是？有没有排面？
2: 然后呢，每次见到发姐呢，她每回都越长越年轻，这个事情我也
0: 说好不带年纪节奏。刚才
2: 这个太这个越来越逆生长，越来越美丽。这个，
0: 你也是、
2: 啊，是吧？好，
0: 那我们要不来看一下这回。我这回重金聘请了几个那种专业的摄影师。
1: 重金是多重啊？
0: 就也就几十万吧，这样。我就一直跟拍我们。

0: 你周边还要排队进场，
1: 嗯
0: 啊，一下子就围住了呗，然后当时就拍了一张照片，嗯，大家很多可以看到自己的那个照，
1: 你们看到你们自己了吗？
2: 啊，这真是来了三天，
0: 而且大家就很守秩序，嗯，根本没有那种人多了失控的情况，
2: 啊，这个前面已经夸过他们了，嗯，确实，啊，
0: 对对对，
2: 很棒，很棒，
1: 高级粉，嗯，是凉粉啊，那
0: 麻烦下一张呢，
2: 好，
1: 哎，
0: 这一张是那个我们很辛苦的超管啊，不知道看到什么，好像有点辣眼睛，就可能阳光太刺眼了。
1: 哦，这张，哎呦，
0: 哦，这是我们
1: 叫保安大叔，
0: 应该叫特警吗？我也不懂，
1: 大叔，特警大叔，
0: 他们拿着那个盾牌，我觉得就很酷。嗯，当时跟他们合一张影，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身后那位大哥，他摆出了自拍的标准式表情，特别，
2: 他很好的成为了背景墙，是吗？
1: 嗯
0: 嗯。麻烦下一张吧。
1: 来，咱们下一张。
0: 好，
1: 哎，这个是
0: 我们在旁边的有一个那种小屋一样的，嗯，然后上面有一些，斗鱼统计过的，嗯，大家爱发的那些，
1: 大家特别爱发的弹幕，
0: 那个，
1: 是吧？哎，
0: 但是我觉得，就为什么我在我胸前的是一个打扰了？我觉得这摄影师选照片有问题。我明明的重点是在左上角的那个陈一发是最牛逼，为什么中间是打扰了？
1: 所以你们能不能多喊几遍陈一发？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下一张吧。哦，这个是我们当时来到 Cherry 的那个，嗯，展台，然后这是，嗯，
1: 定制键盘，
0: 对，定制键盘很可爱，那个动漫形象跟我真人一模一样。
1: 哇，好想要，
0: 很可爱，很可爱。
1: 而且空格键就是咱们的标志，陈一发，
0: 跟那个 T 恤一样，
2: 一样的，
0: 嗯，正很满意啊。那下一张吧，
1: 我们看下一张。
0: 哦，这是也是那天我们在就是拍视频的路上，然后人群越来越多，
1: 嗯，
0: 我们就组织了一波大合影。
1: 嗯，
0: 我发现那个江滩有一个斜坡啊，哈，
1: 嗯，
0: 感觉就像阶梯教室一样，非常适合合影。
1: 对，就是一眼望去，感觉后面还有好多好多人，他们想拍，但是没有被拍到。
0: 前面这个女水友好开心的，
1: 不是，关键是右上角有一位张着大嘴的女水友，你看到没？
0: 哦，我看到了，
1: 感觉激动的快要哭出来了。你在不在现场？
2: 他要飞了，他是要飞。
0: 不知道还在现场吗？就
1: 感觉快哭出来了。
2: 啊，不是，他是被后面的人挤了一下，其实。
0: 那下一张吧。
2: 好，我们来看下一张。
0: 哦，这是那个美食区，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啊？这回斗鱼那个嘉年斗鱼直播节安排了很长一串的美食区，
1: 嗯，
0: 而且很多就是免费领取的，好像。是不是觉得损失一个亿？
1: 对，
0: 还有冰淇淋啊，就蛋糕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去做了一下那个，嗯，
1: 这个蛋糕是你做的吗？
0: 对对对对，
1: 哇，
0: 就很厉害，
1: 哇！
0: 旁边那个小姐姐说她就学了2年做蛋糕，但是我学了2分钟，跟她做出来就八九不离十吧，
1: 一模一样，
0: 一个半成品，不知道最后被哪个幸运儿吃了。
1: 哎，所以做蛋糕其实和之前所学的这个专业有一定的关系吗？有没有？
0: 哎，你说有就有吧，就有的。
1: 好，那咱们
0: 那下一张吧。
1: 嗯，
0: 哦，这是卷烟厂段公子，当时他在，哎呦，他下面怎么还是明星主播证啊？看上去很有牌面啊，他这个证，不知道大家这回有没有？去主机区好好玩一下，主机区那边展台做得非常好看。
1: 你们去了吗？
0: 真的吗？然后我们主机区超管亲嘴乐开了花。下一张吧。哦，这是也是我们主机区的，
1: 对，
0: 嗯，银子。
1: 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下面有那个老大的粉丝吗？
1: 不是，我看见你俩的时候，我觉得。中间好像少了杠姐，他为你们俩都做过歌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杠姐其实跟很多很多主播都有合作。
1: 嗯，
0: 那下一张吧。好，哦，这是我们当时在就是酒店合影，这是我们那个摄影师团队，然后就是超管，还有我的朋友叫小九九。下一张吧。哎，这一张为什么跟上一张的画风不一样？
1: 哎，
0: 哦，换了个摄影师，我请了2位摄影师，
1: 哪个更贵？

0: 这个粉色的小胖子就很心机，他把这一张 P 了，就所有的照片里面只有这一张有他的，他 P 了。
1: 六六六六，
0: 其他的都是原图。
1: 六六六，我说怪不得怎么好像
0: 新的画风一变，很清新。
2: 是画风一转。
0: 那个下一张吧。好，这是我那个当时彩排的时候，这还没拍出来天气的感觉哦，那时候好热，我肩膀都晒痛了。下一张吧。这是采访的时候，大家都有点辛苦，累的。哎呀，我感觉我发了这张照片之后，我会失去这位
2: 不会
0: 小姑娘，
2: 很可爱，
0: 小胖丁对吗？谢谢大家的那个帮忙，这累瘫了的。
3: 小猪佩奇身上穿嘛，这也是个社会人啊。
0: 下一张吧。哦，这次还有一个那个。有我们斗鱼好像在微博上搞了抽奖，然后有两抽了两个，就是幸运观众说来可以合影，然后签名什么的。大家也平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斗鱼官方微博。
2: 他们现在就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就想要。
0: 经常有很多抽奖，而且参加抽奖的人不多，就是中奖率比较高。
3: 想要吗？记得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这个。每一张都是你亲笔签的是吗？
0: 那当然啊。那还有代签吗？那
3: 不是，那刚才那个安排一下啊。
0: 一会儿抽奖那时候不要了的就真的不给了，就那我们下一张。
3: 你们不要，我要了啊，我都拿走了。
0: 就是当时大家在帮我那个运礼服，这个礼服哎呀没穿上就。
3: 对啊，我记得好像是。
0: 我其实打算用这个礼服来唱歌的，但这个礼服非常的隆重，我一看其他小姐姐就穿的，有些穿 T 恤牛仔裤。
3: 对，我也是。
0: 哎，你知道打就是准备服装真的很困扰，如果大家穿的女生之间就很喜欢聊这个。
3: 对，
0: 有些他们穿的很隆重，你穿 T 恤休闲一点你显得很不重视，
3: 而且就大热的天的穿的特别隆重，你知道别人感觉
0: 人家又觉得你太用力了，
3: 你觉得你好要哦，
0: 是不是？每次准备服装很烦恼，然后这个也没用上，下次看有机会再穿好了。麻烦下一张吧。这是我们当时在门口的，在下面等待的
2: 水友。哪位帅哥来，请举手。
0: 这是一位，
3: 这哪位帅哥？
0: 他还在现场吗？
3: 在这儿呢。
0: 真的在吗？
3: 对，在底下。
0: 辛苦了，拿好几天。下一张吧。哎，怎么又是你？你的 ID 报一下，这。
3: 你拉仇恨
0: 了，出名了，
2: 这是要火。
0: 这是当时我们在台下应援的，也不是应援，就是给我们加油，主播加油的很多水友的照片。
3: 对，然后这红色的大哥仿佛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0: 对，我觉得很多人的嗓子都喊哑了。
3: 也在呢是吧？
0: 都在吗？
2: 都在。
0: 下一张吧。怎么又是
3: 哎？
0: 那表情戏很……
3: 你这生无可恋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2: 这无所谓的表情，这
3: 他是不是贿赂了摄影师？
0: 我觉得是，可能觉得
2: 不是他比较特别，
0: 摄影师觉得他的表情很好玩，就一直拍他。那麻烦下一张吧。哎，这是我表演的时
4: 候，好美啊！
0: 我觉得还可以再 P 一下，还可以再 P 一下。
3: 我这张拿出来直接可以当电脑封面。
0: 好的，我接受。我回去就把它处理一下。
2: 可以，太美了。
3: 给摄像师他加鸡腿，这张一定要加鸡腿。
0: 好的，回去就给他发红包，
3: 加两个蛋。
0: 下一张吧。行呀，这是你们现在还在现场吗？这些。
3: 这张看起来其实在这个灯光下，然后大家高高的举着牌子，
2: 是
3: 有一点感动，
0: 有一点、觉得就是因为我的表演基本上是接近尾声了嘛，然后大家都是站了一整天了，那时候还能喊，而且其实他们在其他主播表演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在下面合唱啊，还有就是
3: 没有
0: 谁在说没有？我已经看过视频了，你明明有，你跟着其他小姐姐一直在那里哦，那合唱的
3: 怎么？
0: 刚才都有，刚才都有，你现在说没有？
3: 这位大兄弟的求生欲很强啊！
0: 对，就是。来，我现在说他们为其他小姐姐加油，他说没有没有。其
2: 实老爷们儿，
0: 这很正常嘛。
2: 对，可以。还是
3: 问男粉的求生欲到底可以有多强？
0: 对他们经常就说不认识，不认识，猛男落泪。就一整天下来，很多我在晚上跟大家吃小龙虾的时候，他们很多嗓子都不行了。
2: 又一张桌面诞生了，是吧？嗯，
0: 还可以再修一下。
2: 哎，很完美了。
3: 没有，我觉得这件礼服其实很成功。这件礼服挑的非常成功，
0: 回去把它买下来，其实是租的啊。这件哎，可惜礼服只能穿一次吼。
3: 对呀、啊，就很尴尬，
0: 很烦恼。
3: 对啊，就下一次还穿一样的礼服，大家说哎呦，怎么又这件礼服？
0: 很省。
3: 那你们还想看吗？
0: 他们说抽奖。
2: 没有。哇，
0: 这个也。
2: 他要参加的
3: 抽奖
2: 的盛典太多了，
3: 原味礼服、啊、是不是？嗯。穿不下
2: 你收藏了你还会想去穿它吗？你
3: 不是，我现在脑子里面画面感特别丰富，想
0: 他们是什么都可以抽奖。比方说你今天喝了一瓶水，他说抽奖、嗯、然后你今天擦了一下脸就来抽奖。没事没事，他们的基本操作什么都要抽奖，然后抽到了说我不要了就那种、嗯、
3: 但是我特别就难以想象男粉抽到这个衣服之后然后穿在身上的感觉。
2: 咦，那肯定是跟到处炫耀啊，对吧？
0: 大家可以去，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同款，然后穿了拍照片发。我们下回邮件环节需要你。嗯、
2: 男生穿这个，
3: 说不定还有很多黄牛在底下喊抽奖抽奖，抽奖抽完了咸鱼就卖更高的价。
0: 那下一张吧。
2: 你是经济金融系毕业的、啊，好。
0: 哎，也是他们。哎，这是一个超大的灯牌吗？
2: 对，在那儿，在那儿还有呢，就在那儿。哦，
0: 就在这里啊！
2: 对对对对，就在这儿。哦，
0: 那你们每天这样拿来拿去的好辛苦哦，这样。重不重啊？重不重啊？
2: 身体倍儿棒啊，是吧？嗯、
0: 好吧，好吧，谢谢大家，嗯、谢谢大家。嗯哎，怎么有人说看六七三七三身体越来越好？
3: 这位兄弟的求生欲更强。
2: 说好的大合影来了，
3: 佩服。
0: 其实我觉得六七三七三。就播的比较晚还是比较伤身体的，虽然内容非常的 正能量。
3: 其实他们也在就是今天来之前特意让我叮嘱你，就是不管你以后几点播他们都愿意看，但是以后尽量少熬夜，六七三七三一直陪着你。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3: 你们的话我带到了。嗯，哎呦，这张是那个大合照吗？
0: 大合照再看一下嘞，
3: 闪过去了。这是昨天几？
0: 这是昨天最后的大合照。嗯，哎呀，摄影师应该爬个梯子，可能照到后面更多的人。不过已经很漂，这是大屏幕的截图好吧？不对，是他拍的。
2: 主要是我昨天摔断腿，要不然
3: 他其实为了拍到更多的人，其实就角度的话可能没有在意很多。
2: 对，
0: 挺好的了，挺好的，很漂亮。
3: 哎，如果有一天啊，我要是能站在这第一排的后面，也举一个牌子。哎，我可能会。
2: 他们要和你 switch，
3: 他们说要跟我换位子，
2: 要 switch 一下哈。
3: 想得美。
0: 那我们下一张吧。等一下，
2: 昨天的盛况。
0: 这是昨天那个小龙虾的那个场地。嗯，很多人，这是其中的几张照片。哎，左边这不是老谭吗？
3: 老谭。
0: 谁？你认识老谭啊？
3: 老谭啊，酸菜牛肉面啊。
0: 对哦，你知道啊？
3: 我知道啊。
0: 好，大主播，大主播，连主持人都知道。
2: 就
3: 之前他们还有人让我问问你，觉得老谭帅不帅？
0: 下面说不帅，老谭还是很可爱的。
2: 你们看一下穿白色衣服的人的表情和穿右边黑色衣服人的表情，完全是一个。
0: 他们很激动，很热情。然后工作人员说：“哎，好辛苦啊，这些人怎么这么闹？”
3: 但是我仿佛想象到了老板的表情，
0: 老板就是还是很开心的，
3: 心里乐开了花。
2: 好，我们来
0: 下一张吧。
3: 好，下一张。
0: 也是这个是女粉桌哎，全是女孩子。哎、嗯，我的
3: 女粉在哪里？
0: 我的观众里面女孩子很多哎。其实你知道吗？我昨天请小龙虾请大家吃饭，嗯，然后我觉得感觉像有点开一下联谊，就是很多、嗯、很多回去之后，有些人说啊，发发真人超瘦超美，嗯，但有些人就回去说。哇，女粉好漂亮，有没有谁谁谁的联系方式？这样，
3: 回头把这些
0: 感觉就是水友聚餐变成了水友联谊，我心情就是又开心又很复杂。
2: 不管怎么样嘛，都还是你的粉丝，我觉得这也可以从
0: 其实我们粉丝里面就成了好几对了，
2: 真的吗？
0: 真的。
2: 好，
0: 然后我们已经有一个说法叫做。就是叫新浪超级话题、嗯、然后他们很多人在超级话题里发平时的那些微博啊照片啊还有什么、嗯、一些感想啊之类，然后就勾也不是勾搭上就是联系上了，最后就成了、嗯、然后现在我们说超话叫做包分配啊，
2: 包分配，所以每一届的嘉年华还有我们娱乐盛典是不是都会分配一些金额出来啊？
0: 那就各凭本事了，
2: 各凭本事哈，各凭本事。
0: 所以我但是还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对对，一直说你可以关注一下你身边左右，看看有没有有缘人，是吧、嗯？都是有缘人。
3: 嗯。好，那我们这边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好像没有电了，那工作人员能不能把电源拿上来？
0: 电充一下。
3: 对，把电充一下。
0: 好的。
3: 就假如我是，假如我是男粉的话，我肯定特别希望把这些俏女粉的男粉们先安排一下。嗯。是不是？你就是对我们单身狗造成的暴击。
4: 签名照，然后都要你签名的。然后我们
0: 什么？他说啥？
3: 哎，你们说啥？好，陈一发最牛逼，听到了？
0: 听不太清楚。嗯，那我们去下一张吧。哦，他哦，你在叫你。
4: 你要不能用了，我们是。选了十个观众，还有就是平时帮忙的水友，就是
3: 好，这张是
4: 他们会上台，就签好。
3: 发姐那桌的自拍，
0: 对对对，嗯，哎，这是我们很多的知名水友，嗯、但是他们可能不方便在这么多人面前，就是介绍自己、嗯，可能有点害羞，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嗯、你们认得就认得了。嗯，这是我们当时合影的一些片段。嗯，好，我们下一张吧。
3: 好，下一张。
0: 大周子民突然兴奋起来。
3: 哎，我一直都
0: 认出了这个熟悉的道具。
3: 这不是我们内蒙甘蔗王的标配吗？
0: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那个，我们那个夜宵办的要晚一些嘛，然后有那个六六那边的粉丝，然后结束了也过来说，然后就送我一根甘蔗，说希望。
3: 甘蔗，
0: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甘蔗怎么这么粗啊？就感觉啃起来有点难度啊！不知道当年六六是怎么操作的。
3: 牙口好，湿麻麻香。
0: 哦，多才多艺，对吗？那下一张吧。
3: 哎，
0: 没了吗？
2: 最后一，
3: 可能他们想多看一会儿甘蔗。
0: 糟糕，最后一张应该。选一张美美的照片，
2: 没有了是吧？
0: 那行吧，
2: okay.
0: 行吧，换背景吧。其实昨天我还跟那个韩老师，就韩雷老师合影了。嗯，哎，但是那个照片就是可能，我觉得在这里放可能不太好。嗯，经过他们允许嘛，所以你就自己私藏了。
3: 好羡慕啊！
2: 是，昨天这，所以我觉得这次他刚刚跟我讲嘛，就是我们这次。升级在哪些方面？其实每一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些大咖过来、嗯、然后也尽量可以照顾到各个年龄层面的朋友、嗯、所以其实韩磊大哥来我们还是真的蛮惊讶的，因为我也不
0: 之前都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
3: 没有，昨天弹幕上都在刷斗鱼一哥成了、
2: 啊、对对对，这个回去我看鱼吧这个有出来啊，
3: 来喝口水，可乐，
2: 放心，虽然、嗯他没有说抽奖，就是喝了一瓶水要喝了一口的水要抽奖。
3: 别着急，
0: 一会儿我们有抽奖，
2: 有
0: 不是抽、这个、
2: 有福利了，有福利，我们听
0: 你们
2: 花姐继续讲。
0: 官方直播间严肃一些，
3: 因为咱们接下来就到了抽奖的环节了。
0: 抽奖， 接下来到了那个我好酸以及我不要了的环节，抽奖环节。
3: 来，刚工作人员说，
0: 我们这里准备了十个 T 恤，签名 T 恤，然后
2: 我没买，我接下来我去我的位置 standby 哈，我知道了。
0: 那么到时候我们就挑选十位水友上来，然后在他们获得签名 T 恤的同时呢，我们会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我看来很简单，如果你回答不出来你有问题。
3: 而且啊，在回答问题之前呢，要先报一下你的斗鱼 ID。如果你不敢报你有问题。
0: 有问题 TV。让那个你跟他们沟通一下呢，是他们上来
2: 好，我们来看看，就是如果进的话就我们安保可以放他上来，如果不 OK 的话我就在台下问你们，好吧？哎呦，这个我说了不算哈。
0: 然后我们就是当时会问大家一些问题，如果
2: 是
0: 问了答对了的话，我们再加送一张签名的照片。
2: 好，
3: 想不想要签名照哦？
2: 哦，选出来了。哦，选出来了，在这里。
0: 已经选出来了。
2: 你们自己，他们要讨个说法，你们自己讲哈，自己讲，先把 ID 报出来哈。哎，小心，
3: 好多好多，我们排排队好不好？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我们当时是说的那个我们抽奖是说那个
3: 在这边排排队，
0: 在就是摄像老师随机就照到谁，然后他就上来作为幸运观众，我们获得我们的奖品。但是刚才出了一点小状况，说是摇臂坏了，摇臂坏了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我们临时挑选了一些对这次嘉年华帮忙很多很辛苦的水友。我们再给他们发放奖品，下次我们在直播间再抽好了，这样临时出了一些状况，不好意思。
3: 好，
0: 谢谢大家的不要了，
3: 你们不要我要。好，那接下来咱们第一位啊，你得先报一下你的斗鱼 ID。
5: Hello， 大家好，第一次上台很紧张，我的斗鱼 ID 是一只小羊啊。
0: 一只小羊。
5: 后面有
0: 小羊儿
5: 一只小羊
0: 他们说房管安排一下你可以报仇人的 ID。
6: 真的吗？还有这种仇人？
0: 好，我们来问问题，你来问吧。
3: 问你啊，非常难的问题，去年的娱乐盛典上帆儿唱了什么歌呀？
5: 去年的娱乐，
3: 三秒钟。
5: 我能回答去年嘉年华吗？
0: 不是，今年的娱乐盛典。
3: 今年的娱乐盛典上。
5: 娱乐盛典我没看怎么办？
0: 糟糕了。
3: 那这样啊，我来替你回答，签名照给我了，弦上有春秋。
2: 其实他们有说出来的，台下都是好人啊，都有说。
0: 哎，没事。
5: 他们肯定说我假粉，他们肯定说我假粉，然后被安排了。
0: 那你说一下，你证明你不是伪粉。
5: 我就是去年嘉年华也来了，就站在第一排，然后就是第一首歌《人间》，就是穿就是发姐穿的一件墨绿色衣服，真的很像仙女一般，真的刚姐穿
0: 的。就
3: 求生欲很强，
0: 黄羊补牢。
3: 求生欲很强，算你过了哈。好，那你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签名 T 恤了啊。那第二位先报一下你的斗鱼 ID 是什么。
7: 大家好，我的斗鱼叫张进七七九二三。
2: 我的斗鱼叫
3: 好，这个问题啊是演唱一下童话镇的副歌部分。
2: 请问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0: 我开始相信这是随机挑选上来的，不是。没关系。所以我这才是我们斗鱼水友的真实歌唱水平。他平时经常吐槽我们啊，我们什么翻车呀，就看看自己。
3: 我一开始当时那个戴佩妮演唱会要出那个事故，我还觉得戴佩妮好可怜。对，我觉得戴佩妮还可以。
0: 戴佩妮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3: 好，那咱们第三位问的问题是，
8: 我不要
3: 哦，你先报一下你的斗鱼 ID。
8: 我的斗鱼 ID 是心有童话镇，倾听阿婆说。
0: 啊，谢谢谢谢。是一个很熟悉的 ID。

0: 来这个问题你肯定回答得下来啊。N R E 分别代表哪三首歌？
1: 童话镇阿婆说弦上有春秋。
2: 回答就行，谢谢谢谢。
1: 如果我连这个都答不出来，我肯定是内鬼了。
0: 好，恭喜你。好啊，接下来
3: 顺利过关。
0: ID
4: 我的 ID 叫游走醉三生。
2: 给你个机会说实话。
4: 我的 ID 叫只说实话的清风。
2: 这个水友其实我认识他，我还跟他打过绝地求生，他叫我们都叫他清风啊。
4: 对对对对对。嗨，
0: 问你个问题、啊，
3: 回答问题哈。
0: 发姐之前是什么职业？
4: 建筑师。哦，设计师，设计院的。
2: 没问题，建筑师和建筑设计师是一个意思。嗯，
0: 回答正确。这其实是一道送分题啊，非常幸运。这位小兄弟，你这脸上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3: 请您做好准备。
2: 紧张，
3: 他是男生吧？
5: 比较对，是
3: 比较对，最后一位男生啊，
5: 比较
3: 接下来就女生了。
5: 我的队员就是那个六的飞起，
2: 六的飞起，跟你现在的表现好像有一点出入啊。
5: 就放平心态就好了，是吧？
2: 放平心态啊。
3: 你是初中生吗？
5: 高中生，高二。
2: 这真的好紧张，然后 ID 又叫六的飞起。
0: 那接下来这道题你可得好好回答了啊。
3: 很溜。
0: 发姐平时直播时喝的一种棕色液体，请问是什么？
5: 啊，他喝的那个，
3: 喝的一种
0: 棕色的液体，
5: 是一种中药，咖啡吧，好像是，他那个咖啡，咖啡。
2: 最后确定一下答案。
5: 咖啡，
0: 错对了吗？
2: 对了
0: 。好，答对了。
3: 好，男生组踉踉跄跄过关了哈、哎，到女生组、
0: 接下来到咱们女粉组了。哎呀呀呀呀！报一下 ID，
6: 遇见发发。哦，
2: 我昨天也看到你。
0: 他们、
2: 谁在说我喜欢你？
3: 又要表白
2: 了？我靠，是你男朋友吗？
6: 不是，
2: 以后会是吗？
3: 你有男朋友？
2: 不会啊，
3: 你有男朋友吗？
2: 死了这条心吧，人还想着就现场偷女粉。
3: 你直接说有不就完了吗？哎呀，
0: 啊，接下来咱们要问的问题是，最近发发玩的一款主机游戏是什么？
6: 猛汉王，
2: 对吧？是确定答案吗？
6: 对，啊，
2: 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他去，
3: 好，一位
0: 你这么怕我干什么？来 ，ID，
7: 深巷里的一只猫咪。
2: 深巷里的一只猫咪。哦，我记得好像。
3: 深巷里的一只猫。
0: 这个问题是，发姐的淘宝店叫什么？
7: 奇瑞斯，还有一个就是673.淘宝.com。哇！
2: 突如其来的植入广告，
0: 中粉。没有，我想问题的时候我也想了很久，原谅我绞尽了脑汁。
2: 谢谢。
0: ID，
8: ID 是 XL Shirley。
2: 哦，那是我们一个很大家比较熟悉的女观众，叫做雪莉。
0: 雪莉，
2: 哎，你已经有自己的应援团了吗？
8: 发发的，都是喜欢发发的。
2: 谢谢雪莉。来，我们问一下问题。
0: 问题是发姐曾经唱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方言歌，叫什么？
2: 四个字，
8: 爆流气氛。
0: 能不能给大家唱两句？
8: 怎么唱来着？
2: 会吗？
8: 我要你起个头。
3: 套路深呐、啊，套路太深。
2: 我感觉自己被反 Q 了，是吗？
8: 你们要听吗？
3: 哎，你这个套路真的可以啊，你可以做主持人了。
2: 雪莉，你有点东西啊。
3: 有点东西。
2: 那我们就小小的唱一点。
8: 好的。
2: 这样，你真的会哦，你不要留我一个人唱哦。
8: 我可以就是最后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可以回他一句那一句最著名的那一句。我们下面的可以跟着发发一起唱，对不对？
2: 可以呀。
3: 有点东西。
2: 那我们来说，不要问我 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
9: 伤有多深啊，
2: 要拨开伤口

0: 好，就这样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掌声送给自己，
2: 小高潮，小高潮，小高潮，来来，
0: 好，这个
2: 完美过关，完美过关，好，不要往后退，哎 ，ID，
1: 先报一下你的 ID，
2: 对，
3: 我的 ID 是发酱大大大美女。
0: 哎，你 ID 明明叫发酱大大大笨蛋的，
3: 没有
0: 临时篡改，你回去要改 ID 吗？不会改对吧？你犹豫了。
3: 发姐给的600我还留着呢，改 ID。嗯、
0: 好，那来来，我们来问一下他问题。
3: 那个不好意思，我想再多说一句。
0: 好。
3: 我和这位女粉，我们临时组了一个组合，我们叫红绿灯组合。
0: 你们是约好了？两个人染这样的发色吗？刚好就挑选上来，就这样，撞到了，缘分，可以一结金来一下。
2: 还差个黄灯啊。
1: 那既然你们是一个组合，要不我们合并一个问题好不好？
0: 好啊。
1: 发姐姐每次直播的结束语是什么？
0: 可以一起回答，如果回答。
4: 晚安六七三七三
3: 七三七三。
0: 回答正确，
1: 好，恭喜
2: ，OK，
1: 恭喜以上10位获得我们的这个签名照以及我们的签名 T 恤。但是呢，好像
0: 还怎么还有但是？
1: 还有一个礼品呢。
0: 哦，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大礼，
1: 对，一份这个 Cherry 的，
0: 就是刚才的那个定制键盘，
1: 定制的发发的键盘，你们想不想要？
0: 那我们这次摇臂坏了怎么抽呢？
1: 哎，这是个问题哦。要不咱们就用你的眼睛看看谁在下面，谁的姿势最风骚，谁的动作力度最大，谁喊得最响，好不好？然后你来挑一个。
0: 哎呀，这后院要起火了。他们要就我好酸了。
1: 能不能就看你们的能力了，看你们够不够。要不要？够不够要？
2: 这样，你们要挑几个人？哇！你们要挑几个人？
0: 哎，就一个，
1: 好像不太好挑啊。
0: 是不太好挑啊。
1: 哎，要不这样，我先安静，然后数3、2、1，
0: 那
1: 谁最快？
0: 好了。怎么？你说什么？
1: 我说现在让他们安静下来，然后3、2、1，让他们。呀，然后你最先看到谁你就选谁好了。
2: 那得所有人蹲下，站着看不出来的。对，得所有人蹲下，然后3、2、1拱起来。
1: 看你先看到谁。
0: 他们说太胖了蹲不下。
1: 那就怪你自己了。
0: 那好吧，我来挑一个，随便选一个。
2: 没有，你可以这样，比如说戴帽子或者什么颜色的衣服或者什么心理或者发型什么的，你可以来挑。然后呢，我们尽量左边、中间、右边，我们都挑一些，好不好？这样的话，
0: 要送多少个？
1: 只有一个，
2: 只有一个是吧？
1: 这么好的礼物只有一个，你在想什么？
2: 那你就挑吧。
1: 做梦呢？哎呀，选谁呢？好纠结啊！
0: 好纠结。
2: 就是发动你们的一切，想办法吸引发姐的注意力。
1: 实在不行，你就在底下跳海草舞。
2: 对，
1: 海草，随风飘扬。还有扔包的，
0: 扔包。
2: 你们起飞吧！
1: 哦，哎，那个扔帽子的是谁？
0: 要不我选那位
1: 觉得谁的牌子觉得最高？
0: 橙色的发字的那个牌子吧。
2: 橙色发字，
1: 举橙色发的那位朋友。
2: 请往你的右手边。
1: 来，从右手边过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2: 你往右边走，往右边，不用往前，往右，往右走。对，往右。
0: 大家不用伤心是吗？我们以后在直播间还会有这个键盘类似的抽奖的。
1: 太想要了，因为今天就这一个，很特别，它是第一个，所以大家都想要。
0: 恭喜这位欧皇。
1: 所以说今天这个人太招恨了，你知道吗？
0: 估计回去就不能说话了。
1: 对，待会儿得让他报一下他的 ID。
0: 报一下。
1: 嫉妒使我面目全非。
2: 给大家展示一下。哇，
1: 好漂亮这个键盘，太漂亮了。
5: 现在直接搬吗？
1: 兄弟，作为本次的欧皇，请先报一下你的 ID。
4: 我的 ID 叫李玉八八，然后我真名叫李玉，我现在在武汉是个大四的学生，然后现在毕业论文快做完了，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来玩一下。
0: 哎，回去你可能就不能说话了，就
1: 你们嫉妒吗？
0: 掐你们！
4: 嫉妒也没有用，还是我的。
0: 哇，你还能安全回到人群吗？要不要我们那个保安就
2: 不要太
0: 护送你一下，就
2: 做人留点余地，
0: 到门口，
2: 不然会跟我
0: 小心小心，低调低调，
2: 摔下舞台。
0: 欧皇要低调。
1: 那接下来发姐要不要亲手把这个键盘
2: 哪个先开始搬？先搬这个吗？嗯，好，小心。好，来，我们中间，中间两位一起合个影。好，我们看这个摄影老师。
0: 我们大合影吧，要不然他们一起吧。
1: 哎，我们一起吧，好不好？
2: 好。
0: 其他几位也就是。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2: 那我们就站到这边来吧，站到这边来。好，这边比较空旷一点。
0: 这边还有。
2: 好，你站中间吧，好吧？你拿了个大奖嘛，对不对？让你嘚瑟嘚瑟。好，自古英雄出少年，不戴帽子你走到了最后哈，赢取了我们的键盘。
1: 欧皇呢？
2: 估计他刚把帽子给扔出去了。
1: 欧皇，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
4: 我觉得我可能活着走，我不能活着走出这个会场了。
2: 不是让你刚刚悠着点吗？你这么狠是不是？
1: 你刚才的那个勇气去哪了？
2: 对。
1: 哎，我们一起来合张照，好吧？我们摄影师
2: 来
1: 跟我们一起来。
2: 花姐到中间吧。嗯。站在前面嘛。好，我们。对，秀一下你们手中拿到的礼物是好。
0: 还在说滚出去。
1: 好，谢谢，也是谢谢我们今天上台来的几位幸运的粉丝，现在你们可以下去休息一下了。
2: 好，休息，小心，小心，
0: 下去的路上小心啊。嗯，谢谢谢谢。
1: 你们喜欢吗？好，那
2: 小心，小心，
1: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0: 我们是不是超时了？我都
1: 已经超时了。
0: 真的吗？
1: 对对，
0: 不好意思，
1: 其实
2: 有吗？
1: 按照流程的安排，现在已经快接近尾声了，但是我知道他们肯定特别想要听发姐唱歌，但我知道发姐今天嗓子不太好，对不对？
0: 我已经嗓子不好很久了。这几天在做治疗，然后昨天就排练啊，还有唱歌，就唱了很多首，然后晚上又很晚，就有点疲劳。嗯，
1: 所以其实不管发发唱不唱，你们都一直爱他，对不对？
0: 谢谢大家。那我还是就觉得可以抢救一下，我们最后以唱一首歌结尾吧。
2: 哇，好，能不能说一下是哪首歌啊？
0: 你不知道是吧？你这个表情。
2: 我当然知道啊，我往下面看一下，我就知道了。
0: 这首歌是一首王菲老师的歌，也是邓丽君老师的歌，叫做但愿人长久，希望大家喜欢。哎呀，我这个其实大家听得出来，我嗓子是有点点哑了，所以如果当时状态不好的话，
1: 大家一起帮忙唱好不好？大家一起跟着唱好不好？
0: 如果会唱的话，可以一起唱一下。哎呀，麻烦重放一下，
1: 麻烦重新放一下好吗？
0: 谢谢。
1: 我们掌声送给发发。

0: 个人的身体状况问题，歌唱的不是有点比较没有那么好，大家多多包涵，
1: 好不好听？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其实就像这首歌一样，我希望六七三七三这个大家庭能够长长久久，好不好？
1: 好，这个小严，你那天合倒影了吗？
2: 啊，没有。
1: 所以我接下来最后要不要
0: 合影吗？
1: 最后要不要帮大家也、帮他也一起还个心愿？我们再合个影好不好？
2: 我可以吗？我可以再跟你合张影吗？
1: 有请我们的摄影老师来，我们一起再摆个大合影啊！最后一次，
0: 麻烦大家举一下手里的东西。
1: 好。好，我们两个闪开，让八姐和你们一起拍哈，你们最开心了。

0: 好，这样下一次我们嘉年华就更多的合影照片了。最后我们谢谢发姐，好不好？谢谢，
1: 谢谢大家，
2: 明年再见，
1: 我们直播间再见了，嗯，拜拜，谢谢大家，
2: 注意安全啊，
0: 谢谢发姐，
2: 拜拜，
0: 也谢谢你们，谢谢，慢走，
1: 小心，回见，
0: 小心，小心，慢一点，
2: 拜拜。
0: OK， 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非常开心的一个时间段，会有非常多好听的音乐带给。
2: 出现喽！听到了吗？来，我们主播界一枝花，人美歌甜，陈一发儿，欢迎我们主机区的女神陈一发儿。
0: 来，现场可不可以给点声音？三二一。
2: 这个保安要加强一下保安力度了。
0: 来，一二三，来三二一就有。
2: 没听清楚是什么？
0: 你慢点，慢点，省着点
2: 声。哦，我听到了一首歌名。
0: 一会儿方妈妈来到我们这儿也是在叫，对吧？
2: 啊，发姐。
0: 慢点走，慢点走啊，小心。
2: 主播界的一朵花呀。
0: 是。
2: 这个你知道吗？我到哪都能听到童话镇。
0: 啊，对。好。
2: 而且啊，现在我们发姐也是出了更多的新歌曲，像刚刚之前有发的《弦上有春秋》也是非常的赞，不仅仅是歌好听，歌词也很赞。
0: 没错，在没记错的话，在我们十二月份啊，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盛典上面，也是好像第一次为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带来。来来来了呀，你们可以喊了，来了，来三二一走。等会儿，
2: 发姐，这是呼喊声最高的了。
0: 等会儿，发妈妈要怪罪我了，我没有组织好，不要怪我。OK， 好。哎，你们的话注意一下安全，然后这边这个把通道留出来啊，等会儿不能走路了。好，来，我们和大家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
0: 陈硕。好，同样的问题哈，我们不知道发妈妈第四次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答案，他们特别期待您。能够在我们嘉年华上面有突破或者是有惊喜的表演，然后他们已经这个迫不及待了，那能不能先回复一下他们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准备一些惊喜给他们？
3: 惊喜？
0: 对，或者后面
3: 准备表演？
0: 对，
3: 表演。
0: 我在
3: 那个时候就下午有表演，然后我们第一次的下午是那个粉丝见面会。
0: 好，对，你们都知道了吗？知道了哈，记得千万不要错过哈，要对最近是有新的在未来，比如说下个季度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作品和大家见面？
3: 有新的作品，但是就是发布时间还没有定下来。
0: 还没有定下来。
3: 到时候告诉
0: 大家。好，到时候来告诉大家。好的，那谢谢发妈妈，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来这边请。好，来我们这个安保人员对帮忙。
4: 在网上买的。

哎，你们这个好听怎么还打提前量呢？还预判的？哎，听说范玮琪跟张韶涵是不是有点矛盾啊？

0: 个人碰见所爱的人，却心有余悸。
1: 再给他几秒钟，十秒，喝个拉菲。谢谢 YP3602 的邮箱。54321，看看是谁。
2: Who are you?

谢谢一次同朋的 UCL， 谢谢 RCC 的三个火箭。是不是傻呀你们？谢谢 Packington， 谢谢 RCC， 谢谢空姐们。哎，这个空姐还有点执着哎。

等一下，飞机被遮住了，谁的呀？谢谢 RCC 的三个超级火箭，先飞你多多四个超级火箭，谢谢空姐的好多个飞机和火箭。

0: 谢 RCC 的好多个飞机，谢谢 RCC 的
1: 65个飞机啊。
0: 刚才我看到一个弹幕说什么他们在争夺叽叽叽的使用权是什么回事，所以我是那种日俄战争的中国吗？

可以唱 R&B 的。这小壳的超级佛剑。那我要呢？

其实我觉得你们把片总吓走了，人家本来还可以多打一阵子广告，你们这超级火箭把屏幕都占满了，不然人家就可能去别的直播间打广告了。以前跟那个流沙鸡开玩笑，还唱这首歌。

谢饭卡，记得还要关注我，这是那个条件之一。而且还加叹号。

0: 谢谢 Roti Only 的火箭，谢谢实习朋友的风风的飞飞。多贼关注，
1: 耳朵掉了。

Peking Dragon。 其实我们讲道理的话，我们都是那个人的传人。哎，我说这话怎么突然觉得有点怪怪的？哎，我觉得我最近，我以前就是觉得小圆啊，大毛唱歌他最好听的部分就是那个高音时候的颤抖，但我觉得我刚才唱的时候也好像 get 到一点点，你们有没有听出来？嗯，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有点刻意，就那个意思啊。晚安啦，晚安啦，晚安6733，晚安晚安。Bye, see ya. 周一应该不补。晚安。很喜欢爸爸的一句话，今天早点讲邮件。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但又很 sensitive， 就不知道敢不敢讲。但讲了之后大家又会那个。就那个，你们能不能保证不那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比较 sensitive。但是呢，我又不是完全从 sensitive 的角度去讲这个事情。你们可不可以就是说不要吵起来，就是说不要讲一些在国内发不出来的字儿，能保证吗？不要吵架，不要讲一些暴论。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事情，还蛮好笑的，我觉得。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讲，我跟你讲，那说好了，不行的话就手起刀落就行了。我的大学同学，也就是跟我一个专业嘛。我们叫他小 C 好了。小 C 呢是个建筑师，跟我当年一样。然后前几天他在我们的那个同学群里说一个事儿，就聊天嘛，聊着聊着，他说有一个小伙子，还挺那个，胆子挺大的。他的同事，大家就问怎么个胆子大法呀。他说他还去阿拉伯国家工作过，胆子很大。然后他紧接着说了一句，他说现在阿富汗高薪聘请工程师啊，我好想去。然后这一句话一说完，我们几个女同学就炸了，就说你疯了呀，神经病，你不要命啦。然后他说我啊，他说那边不是已经稳定下来了吗？我说你是女孩子，哎，我说那边对女性不友好。他说哦，对，就是这一点不是很好，对女人的这个认知有点那个。然后我就讲了一些，我说人家对女孩子就很不友好啊，很不友好。比方说不准你啊穿自己的衣服呀，怎么怎么样啊，不准你怎么怎么这样。然后他，我说着说着，我说着说着，我说那边还是很不安全的。然后他突然来一句，他说你别说了，我觉得要遭查水表了，不敢说了。他说你再说下去，我觉得我们群要被查水表了，别说了，不敢说了。然后当时我就懵了，我说你连查水表都怕，你不怕阿富汗呢？你不怕去那边工作？这也太魔幻了吧。这个女孩子的就是

很奇怪。然后当时我们也知道他就是随口说一下，他实际上在重庆工作哈，工作很稳定哈，然后收入也不错，孩子也有了，家庭也很幸福。然后他就可随便一说，可能说那个那边在招聘，可能那个什么啊，反正太远，水表太近，因为那边就是说在招聘，就百废待兴嘛哈，招聘各行业人才。当时我们就聊，我说那这个高薪诚聘到底有多高薪，值得我们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呢？我说是年薪百万、300万。然后同学说，其他同学说，做梦还来得快点哦，百万不得了了哟。然后那个小 C，或者说小，哎，就说小 C 吧，他说我咋知道？我们就说不是你说的高薪吗？我说你都不知道好高，怎么就吸引了你？他说他们政府颁布的新政上写的高薪聘请医生和工程师。我说就这，也没写多少钱啊。他说政府都写了，肯定不低啊。然后就翻出来很多很多那种什么承诺。然后最好笑的是当时他分享了一个那个，他不是，他只是不懂，他只是不知道，知道吗？他是一个很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女孩子，你知道吗？是一个很可爱的那种普通工程师，知道吧？然后当时他说他在哪里看到的这个消息，然后他又给我们发了一个那个什么注册建筑师考试，就是我们是建筑师哈，我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一个考试就叫做注册建筑师，然后这个注册建筑师考试这个公众号呢就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建筑师的机会吗？塔利班声明。"高薪聘请世界各地工程师重建阿富汗，就是 Make Afghan Great Again 呢。前面都是一些承诺就不说了啊，但是下面的留言特别好笑。下面呢，就那些留言就很好笑，说的是留言都是就会关注这种注册建筑师考试的人，肯定都只有建筑师本人。就是本行业的人才会关注这个了，所以下面回复的人呢，都是真正的建筑师。一般来说，他们的回复就非常带有行业色彩。如果你是工程狗或者画图狗或者设计师，你一听就会很有共鸣，你知道吧？然后这边的回那些评论就是说扛着 AK 来催图，然后作者回复，扛着就说明还有回旋余地，要是端着就要注意了。还有说，哎呀，阿富汗高薪诚聘，我已经在路上了。那边半夜赶图没有咖啡，全靠 AK 提神。还有一些说，塔利班说图纸都交接了吗？设计师说交接了。塔利班说突突突。还有说，不知道作为甲方的塔利班和绝不改图的安藤忠雄。哪一方更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呢？有个人说：“我要去那边重建巴米扬大佛。”作者回复说：“这个要先请酋长论证下。”还有设计师说：“我觉得这个方案不能再改了。”塔利班业主说：“哦，是吗？” 还有是什么？塔利班说这个地方我想这么改，设计狗说这样改不合规，塔利班说，突突突，哎呀，塔利班交通补贴，来时报销机票，去时报销托运。还有说什么？要是图纸画错了，是不是要全村请全村吃饭喝酒了？
这个梗有点恶毒。报了明天的普什图语课和实战设计课有没有一起的？还有说下班前给我，他说 OK， 不过我们不下班的。哎呀，反正我看了逗死了。全村吃饭这个梗不会说要我来解释吧？啊？请全村吃饭喝酒这个梗需要我解释吗？嗯？以及为什么去的时候坐航空公司回来的时候走托运也要解释吗？请全村吃饭一般来说就是红白喜事嘛。卡了要吃席了，村民狂喜。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特别好笑，下面的评论真的爆笑。叫注册建筑师考试，六位朋友读过建筑师的机会吗？塔利班声明高薪聘请世界各地工程师重建阿富汗。突突突，从此是个梗了，早就是个梗，就早就该突突了。曲一响，布一盖，全村老小等上菜。原来的甲方老是唠叨，现在的甲方不催了，背后的原因让人暖心。哎。

0: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那个娱乐盛典的花絮时间，我是陈一帆。然后我们现在在那个会场的三楼，可以看到整个舞台。这个舞台大概在7点多8点的时候会有非常精彩的表演和非常精彩的颁奖典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等我们去看一下那个上面的总控台。你好，请问我们到时候最后会看到的直播画面是哪个画面啊？现在正在播出的是哪个呀？这个哦。
1: 哎，外面的麦克进来的有反应吗？
0: 他们现在
1: 能接个反应箱吗？
0: 很繁忙，马上就要开始了，小姐姐们已经等得快冻死了。前面就是那个 VIP 休息室，也就是大佬的房间，据说是不让进也不让拍的。前面有两个小姐姐，非常美丽，应该是负责保安工作的。他们俩我可能打不过，所以我就不进去看了，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化妆间，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美女帅哥正在化妆做造型，一会儿呢他们就出去走红毯了。我呢今天晚上也会表演一个节目，唱歌，唱一首新歌，叫做《弦上有春秋》，也是我即将发布的一首新歌，希望大家到时候喜欢。

0: 我操，发迹，你要唱一首吗？
1: 不唱，不唱，不唱。
0: 雪哥刚刚来唱歌，太久了。
1: 那你雪哥都唱了，我怎么有脸唱啊？你不是害我吗？你下回那个刘飞儿唱，我再
0: 我
1: 接在他后面唱。
0: 然后叶枫先唱，然后那个空荡荡的心，等一下抱上了。一会儿见啊！
1: 怎么他妈不是整我吗？雪哥刚唱完，叫我去唱。
0: Hello,
1: 你怎么不唱？你怎么不唱？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等好久了，不好意思，你直接唱吧。
1: 杜导唱了，我再接着唱。
2: 没有，没有
1: 苏苏也行，
0: 直接唱吧，好吧。
1: 有些人说 CC 只是长得好看，唱的不是很好，不要期待。谁说的？我超期待的，好吗？你以为我特别想看那些长得又漂亮、唱歌又好听、还会跳舞、身高1.7米、体重85、胸还是低卡夫的人在那里表演节目吗？你以为卢本伟想不想看见一个王者水平、长得像吴彦祖、声音唱歌像那个像林俊杰、身材像美国队长一样的人跟他在那里打英雄联盟啊？你猜呢？
3: 时光的繁华中，
0: 然后前方又要高能啊。嗯，
1: 这边在听什么呀？他也在 OB 啊。
0: Hello,
1: 我靠，今天大家集体划水月末呀、
0: 啊，让你等好久啊。对不起，对不起，
4: 让
0: 你等好久，不好意思。
4: 是来我的直播间还是？
0: 因为人太多了，然后好多人唱的好听的，大家都要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1: 哼，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4: 是来我家的。
0: 你也不唱，你别装逼了，赶紧了，来吧，你唱的很好听的，好吗？有几个大神昨天能够唱歌让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你是一个的。我跟大多数人是一样的，因为我完全不会唱，
1: 还问我，
0: 然后就会听。
4: 哇，来我这儿了，谢谢李三四的飞机。啊，怎么办？来我这儿了。
0: 你就知道。
4: 大姐，我要澄清个事情，我并不是说你是讲黄段子的哈，不是，这其中有点误会。只是我最开始看你的，认识你是因为当时有一个视频，当时剪辑了你讲各种段子，太屌了，我当时看的乐死了。然后查了之后才知道你唱歌的，一开始我不知道。
0: 我刚才问你，直播间号多少？
4: 我没有说你。
1: 谁讲黄段子？
4: 我操！这几个人就这么开始唱出来，谁管小脸？我当时谢谢怎么念 ？T H E B S 的火箭，谢谢。哦，我当时哦，我真的那个什么，
1: 我是
4: 当时查了你，然后就听了歌，发现唱歌也很好听，然后后来开始在斗鱼直播之后，才开始经常去看你的。我是今年4月份、5月份才开始经常直播的吧，也才过去了3-4个月。
1: 我什么时候讲过黄？
4: 这是发姐的火箭吗？
1: 我什么时候讲过黄段子啊？
4: 哦，对不起。
1: 我
4: 原来是发姐的火箭，
1: 您好动。
4: 我是发姐的火箭，我一直没有注意到 ID。
1: 再送一个火箭，表示我不是讲黄段子。
4: 谢谢。
1: 花500块钱为自己挣个名，我心好痛。
4: 感谢，不谢，我是没有。没有，我一直以为发姐的名字就是 ID， 就是陈一发呢。对不起了，嗨呀！
1: 诶，这个，
4: 没有，因为我点开看他，
1: 讨厌，
4: 就是我每次都是看到前面那个陈一发的号码，
1: 讨厌了，
4: 点进去看，但是不会看。
1: 你这种做法是，
4: 对啊，
1: 强行。
4: 我是
1: 斗鱼汪汪大笑。
4: 啊！
1: 回本了！谢谢家里的计算机。
4: 他姐说是最近换了麦啊，我记得我上次看的时候还不是这个
1: 麦。哎呀，没事，我有钱。
4: 前段时间。
1: 哎呀，不要钱！你说说，我就
4: 我去给他保管。
1: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讨厌。
4: 也没有很久，因为我操，我之前都是看 A 站的，就是视频的。这些话题的话，我之前是看 A 站的视频的，就是在
1: 你们这样搞得我就
4: 看的，
1: 就理亏了，你知道吗？
4: 看直播嘛，我是后来自己直播
1: 理亏了
4: 看的，然后就。
1: 是
4: 但是我感觉 A 站的那个直播录像吧，那个什么比较多，就是讲段子的那些。
1: 你看嘛，就是罗叔叔一天到晚，加辣这些一天到晚放我些什么视频？你看人家小萝莉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是吗？
4: 谢谢。
1: 居然说我是说黄段子的，是吗？我明明是一个打游戏
4: 谢谢
1: 唱歌的，对不对？你看，给好多多少多少不明真相的观众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印象啊，是不是？你们以后在做视频的时候
4: 哦，然后后来有一次我是看了，
1: 记得帮我注意一下形象。
4: 就是那个、不是拍了一个 MV 吗？有一个 MV 是那个什么，就是唱一首英文歌的 MV。那个 MV 里面的胸实在是好大呀，我惊呆了！哇，
1: 我没有唱过
4: 印象
1: 英文歌的 MV 呀、啊。说的是谁呀？
4: 哇，真的！我当时一看，我心想直播里面没有这么明显啊！我操！我当时一看到那个视频，整个人都可以的。
1: 不是我呀。
4: 但是后来那个视频找不到了，我是后来又去，我后来是在 YouTube 上又重新看的。最开始看是在哪？好像在 B 站曾经看过一次，然后后来我在想，我跟别人说，我说我之前看过发姐的 MV， 然后呢，我说我找给你看了，然后再去 B 站找就没找到，然后我后来还是 YouTube 上看到了，才找出来的。
1: 我真的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4: 啊，认错胸了？怎么？
1: 放屁！
4: 难道那个不是？难道那个不是？
1: 我没有发过英文歌的 MV 啊，
4: 里面有一些化学物质哈。啊，真假的？
1: 哼！
4: 啊，什么什么凶狠的认错？
1: 我唱过两首那个有 MV 的歌，都是中文的。哼！
4: 就像你们总说我的胸是假的一样，就像你们总说我是背对观众一样，我觉得那个胸应该是。
1: 他今天是不是感冒了？感觉他的鼻音好重。
4: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那个衣服啊，
1: 谢谢
4: 它不是那种
1: 火箭
4: 顶子往下的，是那种顶子往上的。
1: 初始原点。
4: 越往上就显得那个是澎湃。
1: 觉得难听的话，我们再看一下飞机。你看你看，人家都说好听，真心好听，走心了，哭了，扎心了，舔一舔，真的很好听啊，好稳，老铁啊，你看看人家，对吗？你看看被金钱腐蚀的直播间是什么样子，就你们一天到晚说气息不稳，没有颗粒感，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看人家走心了，确实不错，冠军真心好听，看看人家的弹幕啊，瞧瞧你们平时说了些什么。充满铜臭味的直播间，
4: 小袁在唱什么？

是同一首歌吗？还是青之原房间吗？我这首歌都不知道是什么歌，都没听过。谢谢空调房里裹棉被的赞。我这个尺度哪里大了？生气了啊，我生气了啊。 B 站的小姑娘真是好骗。

0: 哭了，不可能，他哪有那么容易被他觉得我
1: 真的吗？那我们在这里打一些，那我就去打字了，说
0: 啊，谢谢199。

0: 还没有这个段子。
1: 幸福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亲友团来了，
0: 这个也是大客户，女还有女客户啊。这个女的也是客户吗？

这个选手刷飞机了吗？我先问一下。这个选手刷飞机了没？

0: 我看
1: 没有后台啊，
0: 转身
1: 我们都太可怕
0: 了。我在云里，
1: 谢谢袁熙汉，谢谢五六零。
0: 不明白我的双手怎么抓不住你的感情，
1: 可是斗鱼太现实了。

怎么说呢，这个人唱的也不算很差，但是就是说比前面几个真正唱的好的呢就差一些，有一些距离。你说他唱的很差的话也不至于，是吧？我就是客观的评价一下。就中上水平，中上还是比你们还强很多，在座的那些吃瓜群众还是强很多。不光是声卡的问题，给你们声卡你们也唱不好，不是我看不起你们，知道你们买不起声卡。我3000块钱的声卡被称之为杂牌声卡，

0: 好，不说实话。这个观众唱的还没有六七三七三观众的一半好。我们六七三七三的观众人均小帅2200,000。还有什么？就是说，比我们六七三七三的观众唱的差多了。
1: 飞哥，
2: 哎，大声太多了，我都不敢唱了。
1: 哎，没事没事，挺好的。然后那个发姐点评了你一句，说进步空间很大。
0: 好烦你！你这个钱家，
2: 说的是发姐，
0: 你这个钱家，你得罪人的事情，你就把我拿出来说。哎，
1: 谢谢你，么么哒。
0: 钱家，过分了，
1: 前面亏死了吧？
0: 吐烟，
1: 他们弄不出来，然后等了几个小时。
2: 嗯，
0: 讨厌，
1: 谢谢，
0: 我感觉失去了几百个亿。
1: 拜拜 ，Hello 安安。
0: 没有，我觉得人家就是声不对，声卡不好。
1: 你唱那个吧，你唱二次元的吧。
0: 我要举报这个直播间。
3: 啊，我唱一首。
1: 好的，那我忘了。不是挂了。
0: 啊？
1: 闭了。
0: 结束了吗？哦，下一首是什么？
3: 谢谢大家。这个和声是我，就是我自己唱的和声，然后升调升了三个 key， 所以它可能听起来有点。
0: 为什么要升三个 key 啊？我听不懂。
3: 是我升调的时候。

屠杀呀。日本刀好快呀。大清亡了呀。东三省沦陷了呀。

他应该和那个麦雪哥一起唱，他应该跟麦雪哥一起唱，艾特格格酱姐姐。谢谢一发展的龙。

快去给冯老师打电话。冯老师从床上跳了起来。冯老师闭关锁国在家里。冯老师直播这两天不播。快去请西南冯老师。

就是平翘舌念错，对不起。这首歌就是对肺活量要求比较高，就是不停的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点像那个。这首歌叫《大鱼》，谢谢德云社。

0: 哎呀，好紧张啊！那个
1: 人民的老艺术家，
0: 哎，谢谢段段的带来，谢谢这两首老艺术家。

哎呀，前走，自由泳冠军。谢谢丸子，谢谢丸子，谢谢老富二代。

怎么骗了这么多钱？谢谢大脸猫，谢谢技师，谢谢最亮的星，谢谢老富二代。嗨，盆创业成功了，又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别送了，谢谢小圆，谢谢风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是那个常石磊唱的，把不应的都封了。谢谢张哥，三麦迪。

小荣前两天还跟我说，他看六七三七三直播快两周年了。嗯，祭奠天上人间关闭了。

谢谢孙老师，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欢迎孙老师，欢送孙老师。突突突是什么意思？你们要笑我粤语。

这个小孩子明天要跟我们打比赛，今天晚上扰乱我们。谢谢最亮的雪，这么多红酒，细水长流，细水长流。

不是王宝强。哎呀，这首歌调子有点多，过伴奏。哎。

哎，怎么这个主播经不起表扬？谢谢大家的礼物。那个霞光真的不会唱。

这真是不给活路了。他那个和声是粤语版的。我也很绝望啊。

谢谢高冷的波。其实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个 flying leaves fly leaves 是不犯法的，可能是美国片看太多了，忘了中国国情。你们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算走。

早起来吧，董小姐。

0: 浪姐是不是单身？
1: 什么下片？我是下那个伴奏
0: CD。
1: 我觉得这个帽子好保暖啊。

龙珠30周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30周年。啊，七龙珠已经30周年了吗？啊，我妈小时候看的一个喜欢看的漫画，现在已经30周年了，在那个现在还有吗？在那个新世界大丸百货，名字有点怪怪的。上海新世界大王百货有个那个龙珠展览，然后它还有一些就是场景大家肯定很熟悉的，就这个天下第一武道会，不过它的原著说的是天下一武道会，第一好像是我们翻译过来有第一，原著里面好像没有，就谋了。现在七龙珠的粉丝可能没有 One Piece， 或者说没有。现在最火的动漫是什么呀？我都拿不准。在10年前，应该七龙珠算是比较火的吧？还是20年前？59块钱一张票，修炼手册。修炼手册，那个修炼手册就是这个样子，我给你看一下。海贼王，长这个样子，这就是他们的修炼手册，上面有个龙。但是买了之后给了我们这个一个票，然后里面的东西就是一些那个简介吧，还可以在上面盖章，就每层楼可以盖一个章，每层楼的章不一样，就是一星龙珠、二星龙珠、三星龙珠那种。我没找到那么多，懒得去盖章了，就盖了一个二星。但是我问，如果集齐7星的章，会召唤神龙吗？他不会啊。他只会给你一个抽奖的机会。鸟山明，鸟山明的作品我还是看了不少的。这是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后台，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这个窗户想起了龟仙人的墨镜，是吧？这个窗户做的还是挺像的，虽然都是那个塑料和纸做的，但是挺像的，还原度比较高的。对啊，那个鸟山明最出名的作品就是第一七龙珠，第二阿拉蕾嘛，第三是啥来着？我忘了，还第三是啥？一下子想不起来。谢谢木三月的哇1000多个鱼丸，然后这是一些群像，当时我跟圈叔圈嫂一起去看的嘛，然后圈叔一直考圈嫂说这是啥这是啥你认不认识，圈嫂作为一个05后是吗，很多说想不起来是谁了，你们认识吗？认识吗？就我妈从小就教过我他们谁是谁，比方说这是贝吉塔17号、18号、17号、16号、16、17、18贝吉塔，然后这个背影是孙悟空的超级赛亚人3吧，啊，这是短笛。不知道为何他们做这个冲击波用那个塑料，就叫塑料还是叫什么什么材质，做出来有点恶心，我可能是我个人的感觉啊。中间这个东西你们可能现在猜不出来是什么，在正面你们就猜得出来。超二嘛，我就是啊，哦，超三是不是那个头发特别长那个那款？

0: 哎，说比克大魔王的都是后来的人，我们最开始认的是短笛大魔王短笛，比克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不知为何就改了。入境的小哥，然后这是谁？这个背影应该没认出来吧？应该可以很容易认出来吧？这个绿帽子是吧？这个应该是，这个我一下想不起来了。看背影，这个背影倒是很好认，沙鲁对吧？没毛病。然后这个是，嘿嘿，这个我要考一下了哈。你们知道这是谁吗？这是一个比较刁钻的知识点了。五奖竞猜，这是谁？测验你对吧？测试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龙粉、猪粉，或者说，哎，对，这是那个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贝吉特，他出场的时间很短。大概就半集吧。贝吉特，他是卡卡罗特和贝吉塔的孩子。贝吉塔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强势的人，所以三个字里面他占了两个字，只留给卡卡罗特一个特，贝吉特一两个耳环。当时他们是怎么说呢，就是界王神的耳环，只要那个两边两个人一人戴一边耳环就可以合体。小时候觉得哇好神奇哦，现在觉得啊，现在觉得就哪里好像不对。中间这个我有点忘记了，是武天克斯吗？也不是，这个高身材，这个中间这个是谁啊？是孙悟空第三阶段吗？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是超级赛亚人三吗？可能是超级赛亚人三吧，不是武天克斯。武天克斯这么高？武天克斯这么高吗？哎，我记得武天和特兰克斯当时都只有一米二吧，所以他们合体了之后就一米八了吗？哎，长高了。好吧，那就是我记错了。那应该换点歌曲。这个最好认了是吗？这是弗利萨跟那个悟空。这是弗利萨的第几阶段？五奖竞猜，弗利萨的，完了，我也不记得第几阶段，第三阶段吧，好像是，反正是最后一个阶段，已经不记得第几了，应该是最终形态，可能第三次。这是正面，五奖竞猜知识点。弗利萨的尾巴是被谁切断的？有人能还记得吗？这尾巴被切断了吗？后来又长出来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新人，但他尾巴是被谁切断的？小林就小林嘛，什么叫克林？你们这些胖兔是吧？比克大魔王克林，我听着就气。就叫小林好不好吗？克林好气哦，你就像把那个尹志平叫做甄志尹一样，反正就是那个没有鼻子的光头，对，是用什么招数切断的？还克林顿呢？我记得是三个字，好像对，气元斩。哎呀，你们还都还知道哎。可怕。
1: got my nerve and a good place to hide, only to find no cash inside.
0: 这是十六号的最终阶段，不对，这是倒数第二阶段，被打残了。但是十六号他超强的，气源斩其实就是这里那个小林那个姿势就是气源斩的姿势。这个就很简单了，是吗？这好像也是，这也是贝吉塔的第三阶段吗？贝吉塔从很后面才会超级赛亚人。不对，他穿着这个衣服是什么时候啊？这个衣服是那个衣服啊，这是那个在那边打架的衣服啊。这第二阶段，贝吉塔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到过第三阶段？旁边这个是特兰克斯啊，没毛病吧？贝吉塔曾经到过三阶段吗？好像没有吧。贝吉塔那个怎么说呢？天赋还是差了一点。我觉得贝吉塔最帅的时候是那个打魔人布欧的时候，是吧？他有一次就自爆了嘛，是吧？他说他那边把魔人布欧给放出来了，最后他打不过了，然后他说他对那个特兰克斯说他要照顾好妈妈，然后一拳把特兰克斯给打晕了，然后就自爆了。差不多就是这个音乐嘛，配上这个 BGM。元气弹出现了好多次，但是最出名的一次应该还是杀死魔人布欧那次。

下一张是，啊，这个就是那个十八号跟贝吉塔打架的样子。18号挺强的，但是有一个设定很奇怪，17号和18号是孪生兄妹，但是他们俩的那个头发颜色却不一样。我感觉鸟山明先生有些东西没有考虑周全，但也可能是人家那个女孩子喜欢染头发，这也很正常。谢谢广东人，这染头发嘛，女孩子染个黄毛不是很正常？谢谢砧板木老人送的火鸡，天下一武道会就在那个南京东路上面啊，这是路人。这里还有条神龙，这么看不是很大。为什么拍这个身高牌呢？是因为这个展览1米5以下的，还是1米2以下的，好像不要钱，1米以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1米5已经就比实际的1米5要高一些，是吗？我从圈扫路过它的时候的感觉，就是这个1米5实际上远超1米5。当时圈叔问我要不要就在旁边合个影，我说算了，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这是弗丽萨。哎，我现在想起一个问题，所以弗丽萨他们是不用穿衣服的吗？我花了钱的，我花了59还是79来着呢？谢谢小杨的一碗，当然要钱了，我们这种收双份儿。沙鲁是第几号来着？好像没说。沙鲁就是沙鲁，沙鲁实际上也是裸体吧，对不对？这弗利萨和沙鲁都应该算是裸体。然后这是盖罗博士。20号，这边还有个小胖子，是19号。19、20、16、17、18，沙鲁，这是盖罗博士的所有作品，也不是所有吧，绝大部分。沙鲁是不是最后一个？好像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他挺早的时候研究出来了，哎，不对，好像是最后一个，因为沙鲁最开始出来是挺丑的嘛，就蛤蟆嘴那种，那个呱的那种。然后他要成为完全体，需要吸收那个17号和18号，所以应该是17、18号之后才研究出来的。它可以无限进化吗？那它还可以吸收16号吗？不行啊，16号是完全的机械体，17、18是那个是人体改造的，还可以生孩子，是吗？你们的终极梦想又能打，还能生孩子。沙鲁嘛，沙鲁好像是我记得是采了很多人的基因。还采了那个短笛大魔王的比克大魔王，所以他可以再生。他也需要用那个什么气来销毁的那个。哎，这圈叔不小心入境了。他说他最喜欢布欧了。给圈叔打个广告，他们的房间号不记得了，叫喵星。巴比迪和达普拉这个后面都是怎么说呢？叫做次重要角色。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布欧是很可爱的，粉粉哒。后来比较坏，是有这么一个文章，你们没看过吗？然后。他列举了很多例子，比方说那个在未来，
就在没有发生的未来，不是孙悟空得那个心脏病死了吗？然后布尔玛就专门研究了那个药啊，叫那个特兰克斯带回去。他说孙先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一定有办法救我们的，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观众自己研究的嘛，读者自己研究的，肯定不是鸟山明先生自己说出来的。然后他还说，那个琪琪当初，你们记得那个孙悟空带着孙悟饭打架的时候，就是对抗第一次赛亚人入侵，就是孙悟空的哥哥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对不起。就叫谁来着？那个孙悟空的哥哥来地球找他，然后打了一架，打得很惨那种。啊，当时就父子都伤得很重嘛，然后琪琪下了那个飞机就直冲向午饭，根本不看孙悟空，然后一直在心疼儿子，怎么怎么样。布加迪还威龙呢，拉蒂茨，对对对对，他们说他们是表面夫妻，而且他说很正常，说孙悟空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架啊，天天打架。也不回家，孩子的学习也不管，琪琪不喜欢他也很正常，没事就出去，死了或者不死或者又复活了，是吧？一年365天有360天在外面打架，是吧？好好的出去总是破破烂烂的回来。据说他们俩还没有 kiss 过，所以 kiss 是不存在本能里面的，对不对？这么看小时候的琪琪还是很可爱的。我记得有个细节，他头上的那个东西是可以拔下来的，哟嘣。哎呀，圈叔发来了一张照片是吧，对比了一下沙鲁，咦，给你们看一下啊。

像吗？不知为何迷之相似。轩叔，你什么时候吸收一下十八号？吸收一下圈嫂，就可以让你的颜值得到极大的提升。你这时候还是那个刚刚吃了十七号的状态，你把圈嫂，你把太太那个掉的话，怎么就呕了？感觉那就贝吉塔，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区别只有头发长度。我以为他后面这个黑黑漆漆的也是他的头发，像长头发的肯定就是哥哥，贝吉塔就是头发比较高嘛，头发不长。啊，记错了，就看错了，不是记错了，看错了。哎，你们这些内容是不是九五后的观众听得懂吗？他这个美人尖比较有辨识度哈。有没有九五后的同学听得懂的？很怕你们听不懂。发际线，这不叫发际线，叫美人尖。哎，这就是死后的孙悟空吧？多个圈，多个翅膀。我记得好像没有翅膀的，这个翅膀应该是粉丝加上去的吧。我记得有一页那个叫扉页嘛，就是每一章最开始那一有一页就没有剧情的，有这个他的这个动作，没有翅膀，平时出现的时候没有翅膀，但是有一页那个插画里面有这个形象，对吧？他这样说再见，好像那一页的标题叫做那一章的标题叫做再见孙悟空，是不是？是不是那一章？再见孙悟空。哎呀，哎呀，哎呀，我记忆力真好。哎，哎，但是我又想不起来再见孙悟空是哪个时候的事情了，因为孙悟空说实在的再见了很多次，他这次是什么时候死的？是跟布欧打，跟沙鲁死的。哦，沙鲁，哦，对，跟沙鲁那一仗是打得比较惨烈的。我觉得现在的内容是吧，很多小朋友听不懂，你们还这么活跃，说明本直播间真的是斗鱼平均年龄最老的直播间。活塞地克，沙鲁自爆了。对，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博士里面博士制造的人造人里面很多都有那个自爆的那个选项，或者说自爆的炸弹，十七号、十八号都有，十六号也有，啊，每个都有。然后小林还曾经用了神龙一个愿望，是吗？去掉了十八号体内的

自爆炸弹，所以十八号才爱上了他。说了一句后会有期是吧，发型跟我也差不多是吧，后会有期，然后跳下去是这样吧。记得很清楚吧，是这个发型。我那时候觉得十八号超帅的，我那时候画的那种漫画都是他的那个发型。然后当时别人还说，哎，后会有期就是有戏的意思呀，小林是吧，终于可以脱离单身生活了。他是跳下去的，在那个仙境上面，那个反正就是一个浮空的那个小岛嘛，他跳下去反正他们会飞嘛，无所谓嘛。哦，他还亲了他一口。哎，那亲那一口应该就是调皮吧。这是弗利萨的最初形态，小型飞船。这个飞船也太小了吧，感觉吃喝拉撒根本不能保证。对对，神殿神殿。然后这是鸟山明老师的手稿，扫描件应该是，大家可以看一看是吧？跟富坚义博的正式出书的那个差不多是吗？日文我看不懂，大家感受一下。这是弗利萨是吧？这个也是弗利萨，这个应该是孙悟空。哎，这还有悟空两个字，看到吗？嘿嘿嘿，这人家的那个草稿，东映动画株式会社播散了上悟空。哎，这种打斗的漫画不需要什么情节，我也不需要翻译，可以大概看懂。谢谢六块钱的变态，谢谢木三月的火箭。这个就没看懂了，这是谁啊？这个应该是小林，这是不是小林被那个抓起来了？就是被弗利萨给用那个什么特异功能或者说什么神功把他弄起来，然后就死掉了，是这样吗？好像是这样吧。对啊，我记得有一个很经典的台词是，小林是多好的人呢、啊、是吧。这个就没看到。嗯，这个光头看上去像天津饭，是不是天津饭啊？这个光头应该不是弗利萨，应该就是天津饭吧。对，小林死后那个孙悟空才变身超级赛亚人的。就说超级赛亚人不是那个就是重要的一个点是愤怒吗？然后孙悟空是个很好的人，是个老好人，就愤怒不起来。小林死后他就怒了。哎，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是吧，那个什么战无杂，就这个。然后他用了个就弹了一下，然后把人家给杀了。这个是他的哥哥拉蒂茨。农夫，你看这还有农夫两个字，农夫五加零是战斗力的意思吗？子弹是那个农夫朝他打了一个子弹，然后他就然后再得，反正就是神功盖世嘛。你有导弹，我有神功。这一段我就不知道。哦，这一段我知道，这一段是变成超级赛亚人之后，最后打死弗利萨的，也没有打死，打残弗利萨的那一刹那。当时孙悟空不知道为何是吗，可能就是圣母病犯了，不愿意杀死他啊。就离开的时候，弗利萨然后给了他一个冲击波嘛，说啊，趁你不注意我再打你一下，然后就把那个孙悟空给气到了，反击了一下，好像是这样吧。没有打死，这次没有打死。后来他不是又给拼了一下，组装起来了嘛，跟他爹一起
跟他爹一起又来到地球，然后被特兰克斯唰唰唰唰就切了。嗯，就圣母心爆表嘛，我觉得孙悟空这一点很不好。这是沙鲁，但这个情节我不太记得了。对，弗利萨偷袭他，这个肯定是贝吉塔，这个认不出来，可能是特兰克斯，有点模糊，手稿还是画得很好的。

这个有点看不懂啊。这是孙悟饭最开始的状态，后面是他的短笛大魔王。这是一个超大的那个塑料宇宙飞船。这是贝吉塔，这不用说了，这可能是跟贝吉塔怎么说呢，就一样身高的，1:1制作的。贝吉塔真的不高，就除开他的头发的话，可能他只有1.4米。我觉得，我不知道鸟山明老师是怎么想的，就作为一个王子是吧，打又打不过孙悟空，长得还没人家高，最后贝吉塔是王子哎，最后是接了乐平的盘，对不对？布尔玛本来跟那个乐平交往，然后分手了，见到了寂寞的贝吉塔就好上了，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是接盘了吧，对不对？1.64米吗？真的吗？是算上头发的1.64米，还是不算头发的呀？如果算头发1.64米的话，他身高应该只有1.3米。你自己看这个头发嘛。他不是挖了乐平的墙角，哎，算是挖了乐平的墙角。这筋斗云，我实在是有点难以接受。这是紫色衣服的特兰克斯，紫色什么高贵的特兰克斯，真正的富二代，富三代，全球首富的孙子特兰克斯，高富帅，高富帅，还是另外一个星球的王子也算是。这是那个。就是只有纯洁的人才能登上筋斗云的圈扫。哎，但是下面好像写了请勿攀爬，我们把遮一下是吧，这样就好了。不好意思，那个拍照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sorry、哎，这是一个拍照的地点，就说是一个闪光，一个发光的那种背景，如果你特别特别的中二，你可以在那里做出那种表情啊，然后拍下来就好像你有小宇宙一样，但是我们的脸皮比较薄，就没有，实在是不好意思去，对，就有点考验你的尺度。这是超级赛亚人啊。这是下面的一个大神龙，这个大神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它的这个身体看上去有点像在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在包里打结了的耳机，就不觉得它很威猛，感觉好像打结了，这个还是说，反正觉得跟小时候的记忆不太一样。

0: 深处。
1: 哎，我还买了一些周边啊，不是抽奖的，给自己留恋的啊啊，免得你们又开始哔哔哔，给你们看一下啊。哎呀，这个有点滑掉。

这个非常中二的毛巾，哎，拿反了，嘿，这毛巾好像29块还是39块来着，还挺贵的嘞。

0: 还有这个很可爱，这是我看到里面最好看的一个手机壳，就买下来了。两个两小无猜是吗？琪琪跟悟空。
1: 哎呀，我操，买错了。哎呀哎呀哎呀，这是给 iPhone 6P 用的，我这个 7P 买不了，用不了啊，操，后面少了一个孔，
0: 你看是给6用的。
1: 哎呀，我这是7，血亏，血他妈亏。哎呀，哈哈哈，我不开心了，本来觉得很可爱想用的。抽奖，那你们也不一定用的6P 啊，你们就疯狂抽奖，抽了一个手机壳，发现就差一个 iPhone 了。我想一想，现在用6P 的还多吗？还有一个最中二的东西，五星红旗。当时他叫我选的时候，他叫我们选那个，就是你买了门票可以得一个球，不是得一个球，得一个猪，一个猪，这龙珠嘛，然后可以选星是吗？我选了五星。七星没有啊，这个声音好恶心。哎，里面没有东西啊，里面什么都没有，感觉被骗了。我以为会有一个扭蛋，那怎么办呢？拿来当碗吃，碗吃饭吗？
0: Nothing，
1: 就五星比较好看呗。哎呀，
0: 哎，这个五星怎么，你们觉不觉得这个五星感觉分布得很不规律啊？就感觉就是不是很规律的分布，就是歪的，对吧？就这个星是歪的，这个星。这也太不走心了吧。
1: 不开心。
0: 原本就不规律吗？八怀哦，长得很随便。当时在那个现场还有个工作人员是吧，最开始跟那两个工作人员在那里悄悄的说什么，我看一下我，然后其中有个胖胖的戴小眼镜过来问，啊你好，请问您贵姓？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姓王。他说，哦，不好意思打扰了。
1: 角度错了也不对啊，怎么看都有一个不对啊，干嘛？不管是哪里都觉得好像有点不对，是这样吗？这样好像又对了，对了吗？对了吗？哎，好像对了，耶，哦耶。后来圈嫂还一直叫我说小王，他说不叫你发发了。
0: 哎呦

所以说柯以明还是有实力的，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好，我滚了，我滚了，我滚两个掉下去。

怎么到底唱不唱最后一句？好烦 啊后面还有一个高音。谁他妈说我跟柯以敏有点像？生气了。这首歌还是降一个调吧，降两个调。

没听过这首歌吗？哎，好伤感的。这首歌叫《河流》啊，可能不是很熟，不是很出名他的歌。董叔叔，你到底是不是90后啊？我看你面相像95后啊。

喂，谢谢豆豆。你们这样简直

0: 谢谢诸葛豆豆，谢谢世界的星星。
1: 你们冷静消费，
0: 完了要退钱了。

0: 天哪，这是罗叔叔想唱给萝卜鸡的歌吗？可怕！哭个毛了你们！
1: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姐妹篇。探清水河。

听得到声音吗？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听得到我说话的，扣个一来。听得到啊，那就吃饭。终于可以吃东西了。这个画质比较差啊，因为是美图手机，哈哈哈。吃个米线，谢谢那啥。谢谢没人权的鱼丸。灯光不太好，我去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多的灯光。

都在打架，都在打。今天从上午7:40起床到现在没怎么休息过，谢谢饼饼的火箭，给大家报个平安。这是美图手机的那个前置摄像头 S6 坏了还没修好，比较差啊，这个画质。这么好吃，之前就是忙着那个采访和拍摄，谢谢你们的火箭。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多日不见十分想念，大家播一下，汇报一下，想汇报吗？吃米线，米线不敢点，酒店送餐太贵了。问桥去吗？磨皮开高嘞！哇，这个磨皮牛逼啊！这样呢？灯光不太好。不成了，对焦。谢谢饼饼和老坛酸菜面的礼物，谢谢老坛酸菜面的飞机影。

脱。吃东西的人热，点心颜料7373。啊，挺好吃的，麻辣。

今天这个手机弹幕看太快了，不知道怎么看平时的弹幕，直接领取那个零件就刷屏了。我有吧唧嘴吗？没有吧。还有人说吃面要那个，这是吃面的礼仪。虽然我不认同这一点，但是你们说我吧唧嘴，吧唧嘴我也是绝对不接受的。

回去再跟你们摆一摆今天的事情。今天接受一个杂志的采访，然后拍了很多照片，所以花时间特别长。拍照片就拍到从早上10点拍到下午5点，然后那个采访，记者采访又采访到晚上10点，10点多，天哪！一个多时期的，好多问题。现在妆看上去是不是很浓啊？你拍照用的。大家其实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我的睫毛比以前浓了很多。这个睫毛是它一根一根给栽上去的，就是粘上去的，一根一根。我自己的睫毛也挺长的，就是没有这么密，没有这么翘，一根一根弄上去的。张飞画工笔画的感觉。化妆师挺细，就很细。谢谢 Nice 的分享。

要是这个手机可以定焦就好了。不出意外的话，本月底可能可以看到这次杂志的采访和照片。出了意外，就此生无缘了。我这个样子，居然有人说是素颜，是吗？几千块钱一天的化妆师要哭了哟！你这样说，你们直男真的就是很难理。

提前一天就随便一说嘛，谁反正不是我给的钱，杂志社给的钱，谢谢绿旗伞机伞少主送的飞机。我认为那个发型师，但是不是我现在的发型啊，我现在发型已经没有了。那发型师据说还之前说给子怡姐，也就是章子怡，做过发型，还给什么吴亦凡，所以我想应该价格挺贵的吧，没敢问。上海普通的化妆师，就是又负责化妆又负责造型的那种，就是1000块钱一天。大家别学什么电脑啊，别学金融，别学英文了，好好去学化妆吧。谢谢大家的热情。什么杂志？暂时不说，因为最后结果还没出来。谢谢龙腾道的合作。

大家不要等我，就是有时候有些事情不是我能控制时间的。如果说我在家里闲着，是吗？定个闹钟，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有时候在外面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多事情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具体能结束。想结束了，跟大家是吗聊一聊，但是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上，就说别动。谢谢熙攘拌的卡，给龙通道的火箭。你愿意的，占我便宜也不算，哎，没事，谢谢你的好意，你是一个好观众。当然装晕了，这都多少个小时了。晕的不算太厉害，

全是看到宋仲基，都看不到正常弹幕。明天简直不能信，谢我陈一帆，真牛逼！送的飞机，这不是夜宵，这是晚饭，我还没吃晚饭呢。

你们今天都干啥了？今天算不算是？今天周三吧，周几来着？哎，周三，上班的第二天，吃的米线，今天就随便聊聊，恰饭 TV up。也没打算，也没准备什么活动节目。人在旅途，随便聊聊。接那个出租车司机，这么我发现北京的司机特别贫。今天我们搬了一个大箱子，几个女生打了个的，叫那个师傅说帮我们搬箱子到后备箱去。那师傅说："哎，你们三个女的还搬不动啊？"我说："我们这不是弱女子吗？"他说："嗨，这我这可是要额外收费的哟呢。"想起了贫嘴张大民。到了酒店，然后一直没有门童来开门，就拿帮忙，那不是保安嘛，就帮忙那个拎箱子。然后他又说："哎，这个酒店连保安都没有。"他说："要不你们换一家吧？”北京人民都这么贫吗？你个老大爷！

想起了之前逛故宫的那个黑导游，不知道一年过去了，他还好啊？什么？有没有被警察抓起来呀？还在故宫做导游吗？

出差嘛，生活不规律，所以这个点儿吃晚饭。平时嘛，我在家里作息可好了，每天都很早，早上很早就睡觉了，下午很早就起来，晚饭都是准时吃的。呀，到了北京是吗？有点不习惯。像我们这种美国人呢，每次出差就要跟自己的作息搏斗。谢谢大家的弱智。

谢谢，我是来查房的。谢谢葫芦爸，就看车爱看啥，后面显示不全。谢谢你的飞机。今天说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话，现在有点打不起精神了，是吗？切换一下镜头。

换衣服，哼，不是。我跟你们说的最多的话，是不是傻？

我发现北京的夜宵还不错，很多时候，北京的吃的比上海的要更对我们就是川渝地带人的胃口。北京人吃的比那个上海的辣多了，上海很多说辣嘛，都是在说笑话。但是北京的辣椒有时候是真的挺麻辣的，为什么呢？

今天我这头发呀，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做了无数次造型，倒不是做了无数个造型，就是每次去那个镜头前拍一张，然后摄影师说，这里再调调调调，然后他就找我，朝我这头发上喷那个发胶，喷了大概有大半瓶吧，我现在很多，刚才那个头发一根一根都能立起来，就梳不开那种。我今天洗的头发现在已经凝结了，成吨的发胶在头上。相信你们对于我这种就是这种经验、这种经历，只有在你们是吧？20年后拍婚纱照的时候，才能有所体会，是吗？你们以后是吧？万一结婚了，拍个婚纱照，你们也化不了什么妆，肯定也是那个发型师可劲儿的往你们头上喷发胶，油光油光的。就是肯定嘛，就是我是觉得你们像你们这些什么成功人士、钻石王老五，一般都是终身不娶的。也天正建筑的飞机，你越是混得不好的，越结婚得早。你们听过这话吗？钻石王老五就游戏人间就不结婚。我觉得你们就很符合这个设定，是吧？顺根杆子就往上爬。臭不要脸！

声音小，那是因为我们在 ASMR。花掉了，这是酒店啊？出差吗？出差不住酒店，难道住家里？我又不是表哥和萝卜鸡，到哪儿都有家是吧？我们这就是走哪儿都住酒店。有几次，萝卜鸡参加那种活动，抽奖抽到他了，要给他寄奖品是吗？他都会说寄哪儿哪儿的家里是吗？像我们说家里就只有一个地方，但是他前面要冠那个省会和那个城市的名字是吧？然后北京家里、青岛家里、大连家里、海口家里。云南家里，哎，

来说，我之前看那个什么，户外唱歌挺多的。我想这几天出差嘛，也没法正常直播。我说我也去买个手机声卡，是吗？在房间里给你们唱一唱。后来一想，这2天太累了，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来不起了，就。后来再一想，我估计你们看那个户外直播也快看厌了，因为我知道你们是一个特别喜新厌旧的人，是吗？很多事情就新鲜过一阵子。男人嘛，善变的嘛。

主要是，其实本来想买的，后来我问麦雪哥他那个什么声卡什么的，他说那个店快倒闭了，他自己开的店在卖那个手机声卡。后来我想想，我也不知道钱收货地址填哪儿，这几年东奔西跑的，就算了，回去好好再播吧。谢谢龙腾道的火箭，两个火箭。哎，这些索然无味的飞机，你们天天就是那索然无味。其实你们觉得老有意思了，对不对？这个热评的风向过得非常，动得非常快。前阵子还是什么，当你人气少的时候，我还可以打字跟你聊天，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喜欢你好久了，也会永远支持你，卢本伟。过几天就是，啊，我摸了摸在厨房做饭的陈一发的头，是吧？这还有什么什么老婆反而又愉快的牵起了我的手，哎，现在过几天就变成了什么索然无味，一阵哆嗦之后。你们啊，就是紧跟时代的步伐，感觉上网上挺多的嘛。哦，还有给你们的是吧？给你们的 Justin Bieber 放个假吧，这句话是最好笑的。你们的 Justin Bieber 难道不是天天放假吗？什么？什么时候忙过呀？啥时候上过班啊？什么？有上岗证吗？找到工作了吗？就现在放假？哎，还不是在什么自己家里打工？啊，不伤害你，不伤害你。主要是天天看这种老梗，就是你知道网络嘛，就是这样，一个时期，一个网络热词，一个网络的梗火了之后，全世界都在用，大家就觉得自己贼时髦，巨幽默。前阵子是什么呢？走吧，走吧，皮皮虾是吗？好啊，这阵子又是啥？放个假，还有最近流行的是吧？我的微博 ID 代代大师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呼万呼大师兄，时代特征特别喜欢跟风你们。我看见那个网络上还有人，就是百度知道问，说大师兄到底是谁？他的水军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哪儿都有他的名字？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很想红嘛，这。前阵子还看到那个什么快手上面全是那种6324的嗨粉，说什么？比如说叫名字叫啊，比如说叫小荣，后面有个后缀叫尊师代代大师兄。哎呀，我的眼皮儿在跳啊！你们说看不出来？我的眼皮儿在快速的抖动，使我不安。谢谢玉树，王玉树办的卡。谢谢大家办卡，感觉自己的卡快跌破历史新低了。这个手机就是怎么说呢？它的那个防抖不行，老是对焦，让你们看着什么
我也跳再丢，跳再，管他跳再跳再，谢谢呵呵笑，得发财。

我这个样子就还行吧，要是换了那个 S6 的话，起码颜值比现在高10分吧，满分20分的话，就颜值被那个手机功能给耽误了。

天不知道这个睫毛要怎么洗，一根一根粘上去的。那时候，你们知道假睫毛吗？虽然你们可能什么接触不多，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假睫毛就是一般来说是一排，就是有一根梗，就透明的那种小塑料袋，然后把那些人造的睫毛或者说真人的毛给啊。给弄上去，然后一撕就撕掉一排。但是他今天给我弄的就是那一根一根给粘上去的，到时候我卸的时候怎么卸呀？分不清敌军我军了，是吧？一会儿把这个真睫毛全部扯下来了怎么办？说别扯自己人，很担心今天卸完妆之后就秃了。对啊，就是那种，睫毛的话，都说是真人毛发做的，你们也别乱猜了，肯定是头发是吗？不然的话就取材就不太方便了，这个货源就不好找了。反正头发嘛都一样，烫烫卷，剪一剪就可以做假睫毛。资源又多，别想歪了，是吧？何至于此呢？是吧？

哎呀，过了0点了，指导员，谢谢指导员从青岛家里发来的飞机。现在每天要弄满要两个飞机了吗？指导员破费了，破费了。说句题外话，是吗？看到飞机，不知为何想起了跳伞。据说跳伞好像被平台给禁了，以后不能播了。好，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谢谢死生的飞机，以后你们就只能自己玩，不能看主播玩。不知道现在疯狂跳伞的主播现在感受如何？谢谢死生的飞机，死生三的飞机。哎，大家别了，是吧？今天太累了，给我的童话镇放个假吧，是吧？放个假吧，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也吃茄子狼的口气。放个假，放个假，今天给头发人放个假，出差是吧？我今天就是在做造型的时候，就那个化妆师给你化妆的时候，我太累了。很困，没睡几个小时。他说：“你闭上眼睛，我给你画什么眼影什么的。”我就闭上了，然后我就睡着了。那个化妆师说：“哎，可以睁开了。”然后我还在那睡呢。他可以睁开了，那你别睡了。那你怎么眼睛闭上了就过去了吧？就没这么困。我喝个水好复杂，我这水上面印得有那个，叫印得有那时候那些标志。我喝的水要这么喝，要不然就出屏幕还喝水，辛苦辛苦。为了防你们这些狗仔队，我也是煞费苦心。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这个酒店就不带你们参观了，因为我弄得乱七八糟的，内衣散落一地。今天去拍照，找了很多衣服带过去，看看合不合适，所以挺乱的，就不给你们看了。谢谢演技哥送的两个飞机。没有泄露的吧？没有露馅的吧？还泄露和露馅都差不多一个意思。谢谢老坛酸菜面的三个飞机。这个0点一过，那个亲密度就刷新，大家就为了冲等级是吗？就开始送礼物。以前每次0点的时候唱童话镇，然后很多礼物。我还以为说，我靠，这首歌吸金能力不错呀，是吧？现在想来，是不是我有点误会吧？换个时段唱，其实没那么多理由，是这样吗？大家只是0点过后再冲等级。谢谢粤语的飞机，Which means 以后不唱也可以收钱了，美滋滋。今天那个造型师，那个谢谢主播又变漂亮的送的办的卡，连给我做发型的那个小哥，好，我们在谈论就是闲聊嘛，说娱乐圈的男星女星，然后他说娱乐圈里面他没有接触太多明星，但是认识里面的，就是这给合作过的男星里面，他觉得吴亦凡超帅，他来看杂志啊，看电影啊，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有一天给他就是做造型，见了真人，说：“我靠，是真他妈帅呀！我一个直男，我都要变弯了，怎么可以这么帅？”哎，
勾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下回超管要是有吴亦凡的那个电影发

不会的话，什么？我愿意自费去跑一趟，上去握个手。所以人家是加拿大炮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吗？很多小姑娘见到这么帅就，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你觉得女明星哪个最漂亮？”然后他就回答得很谨慎，他说：“女明星嘛，都挺漂亮的。”只要有点名气的，就是那种一线的，没有一个就真人不好看，上镜好看的，全都很好看。他说除了，我说除了谁呀？啊，除了范冰冰有点胖。他范冰冰就是脸很小，但是真人就是身上的肉挺多的，那脸非常小，很漂亮，身上胖乎乎的。然后那个范冰冰还有个外号叫做范小胖，所以范冰冰是真的那种艺人啊，脸不胖，多划算。哎，刚才是谁的飞机？我给泄露了。谢谢苦咖啡的眼泪。贾玲，今天他跟贾玲合作了之后，我觉得贾玲真人超美的。以后他也会告诉其他人吧，一传十，十传百，就变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谢谢老坛酸菜面，谢谢萱子的小尾巴。咦，是那个 ASMR 的萱子吗？你这头像不是萱子啊？难道你是三粉？就是说。你名字是萱子的粉丝，头像是另外一个女主播，然后再给第三个女主播送飞机，厉害！谢谢发发的大灰狼的飞机。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一个螺丝体的呀！

谢谢化肥办的卡。这两天我没在斗鱼管事儿，没发生什么大的风波吧？是吗？没有。在端坐传达室，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不在斗鱼，没出什么大事儿吧？啊，有什么大八卦可以跟我聊聊的吗？嗯，谢谢李大湾，谢谢林海宇，索然无味啊。哎，皇帝驾崩了。陈总出事儿了？不可能！串儿刚出事儿了。谢谢上一晚的飞机，谢谢 Z 上。想起了好多人。没驾崩！我靠，你这个弹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从那个屏幕中间就划过去弹幕，这是。贵族弹幕吗？还是什么弹幕？肯定不是彩色弹幕。哦，杠姐跟那个 Timo 的合作，我早就知道了呀，我早就知道他们会来那个，会在北京那个就是一起直播。我不是都跟你们说了的吗？你们这不专心听讲，现在还要假装一手资料来告诉我。谢谢大大大的两个火箭。之前就说过了，皇帝专属的弹幕不可能吧？

0: 换手机看了一下自己的封面，
1: 戴淑燕，快给我改回来，把我最美的自拍放上去。戴淑燕，你不帮我的话，这我们主机区就亡了，就已经亡了，再也没有人能上榜了。还不给我换个性感、美丽又甜美的封面，骗骗新观众。我们主机区以后又再难东山再起了，这个跳伞也给封了，一切都完了。谢谢大大的三个，我接接落叶的时候两个飞机，谢谢 Cross F 的机。还有六六不是最近也是在出差吗？我今天看他下午跟壮壮在玩猜谜的游戏，看他们说，看见还在那六六脸上贴了很大一个我的名字，是吗？但是我刚点进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为什么六六？脑门上贴着我的名字，是吧？这是表白了吗？是吗？跟张敏一样出柜了吗？是吗？我说，哎，我还没准备好呢。后来发现是他们玩一个猜人名的游戏，白激动，很难受，很难受。哎，谢谢大娃的四个火箭。哎呦，其实 AV 画质挺高的吧？现在我们这个不能说 AV 画质，

跟大家说一下这2天的安排啊，今天已经过去了，是吗？所以今天的安排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肯定已经不会再更改了。今天的安排是去参加了一个杂志的拍摄与采访，度过了充实又繁忙的一天。明天呢，是跟那个谢谢梵高的飞机，谢谢大娃的四个火箭。明天是跟杠姐去录歌，杠姐明天带着调音师亲自现场监制，十分用心，瑟瑟发抖。我给你们看几样东西。

哎呀，刚才拿箱子的时候，那个箱子的滚轮压过了自己的指门，脚趾头碰到东西了，特别疼。今天为了拍摄，还特意去买了些道具，结果没用上。考虑从京东退掉，

个帽子，酷吗？帅吗？陈鹏帅不帅？这些帽子还我临时从京东买的，都没用上，只好拿去退。帅啊，要出柜吗？谢谢搁浅的飞机。还有一个，这个有点小，带不进去，这个一定要退掉，死都要退。还有一个超大的没有拆封。中原清楚。

这帽子都是为了拍摄买的。由于时间比较紧急，只有京东上面可能送货了，所以买了几顶，感觉傻乎乎的。我还带了好多那种。那个摄影师跟我说，他说要拍你以前的，就是以前是个设计师，一个建筑师的状态，叫我拿以前的那些写的手绘的东西啊，来给你们瞅一眼啊，有些是借的，有些是我的，还说看不清。摆在桌上当道具，沉死我了！这些纸质的东西巨他妈沉，回忆起那个青春年华。谢谢大娃的五个火箭，我的东西也没用上。我还买了个这个，摄影师说，展示一下你平时打游戏机的状态。我在京东上挑了一个最便宜的游戏机买了，是吧？小霸王奇乐无穷，啊，168还是198，不知道能不能退掉，很忐忑。抽奖抽奖，天天就知道抽奖。还买了一些道具，都是期待能够退掉的。这是那个什么，买了一个销量最高的手柄，也没看到底是好不好用、好不好使。谢谢小学霸的推荐。还有这个，就觉得红红的挺好看的，就买十分舍得花钱。为了宫斗，哎，我还背了一堆马克笔过来，结果没用上，还带了很多这种以前的资料，有时候看不清。现代木结构建筑在中国可持续发展建筑发展战略，什么上海什么木结构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千叶文化石，哎，你们都不懂，奥林格，加拿大木材，猿人文化石。有在座的有工程界的同学吗？有工程界的胖友吗？双击666，告诉我们，告诉我不孤单，不是只有我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些 nice 的飞机，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就是很多时候。摄影师就是叫你带一些道具，你不知道什么用得上，什么用不上，就全带去。我大概带了7、8条裙子，然后就用上了一条，呵呵呵。你们知道双击666是什么梗吗？是快手上面的，就那个快手，一个特别朴实无华又。大众特别喜欢的一个 APP，上面充斥着很多精彩又活泼的小视频。然后它那个 APP 上面呢，就是你双击，
就等于关注，好像是关注吧，还是收藏的，双击之后就或者说叫点赞，不懂，反正双击666就是那上面来的。这些天正建筑200发的两个飞机，哎，说起快手，我就想起那个歌，哒哒哒哒哒哒，社会摇，社会摇。我有天晚上不知道是着了魔还是怎么样，看了快1个小时的快手，上面全是那种，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哎，每个人都跳一样的舞蹈，看得我不知为何不开心。Guilty pleasure。谢谢成空请教我，他不会的，大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就是你这样会伤害东北老铁，就是一种简单又热情的舞蹈，容易学，也很有感染力，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帮助。我觉得比广场舞的可看性要高很多。谢谢木窗的飞机，也曾经为蓝办的卡。我觉得跳那个瑟会摇那个，对于身体的强身健体，可能比打太极还要管用一些。最近不知为何，微博上都在反那个什么中国武术，太极。说起来，太极集团还是一个很大的医药品牌呢，会不会就是牵连到他？他们肯定现在很难受。离演出机表的两个附近，也给我推荐了。

发发的中指的那个。说啥？没看清。我快休息了，今天忙了一天，就是跟大家打个招呼，随便聊聊。让你们什么欣赏一下我的，欣赏一下那个人家造型师的工作成果，也领养小哥，这九日哥也是没错。没什么要紧事儿，我就先下啦。明天我去录歌，也要挺久的，跟刚姐一起去是吗？亲自监制，肯定比上海录的好一些。没事的话，我就先告退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这灯光下来好傻，晚安。下次直播我们会在那个标题里提前通知的。出差直播不稳定，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略略略的语气，怎么这么多三字开头的 ID 呀、啊？木三月，三生。三水，你们可以搞个组合叫三 P 了。哎，我在说什么？我先下啦，拜拜，晚安，谢谢大家的饭的卡，不要忘记续牌哦。

哎，你们这个好听，怎么还打提前量呢？还预判的？哎，听说范玮琪跟张韶涵是不是有点矛盾啊？

游戏萌新人，谢谢孤独时的那些范儿，谢谢 Carry 去和泡吧的风景，你俩想打喷嚏？

这首歌叫《那些花儿》。

0: 个人碰见所爱的人，却心有余悸。
1: 再给他一几秒钟，十秒，喝个拉菲。谢谢 YP 3602的邮箱。54321，看是谁。Who are you?

0: 谢谢炮八的飞机。
1: 他在马来西亚不要了。

谢谢一次同框的 UCL， 谢谢 RCC 的三个火箭。是不是傻呀你们？谢谢 Packington， 谢谢 RCC， 谢谢空姐们。哎，这个空姐还有点执着哎。

等一下，飞机被遮住了，谁的呀？这些RCC 的三个超级火箭，先不用多多死个超级火箭，这些空姐的好多个飞机和火箭。

0: 谢 RCC 的好多个飞机，谢谢 RCC 的
1: 65个飞机啊。
0: 刚才我看到一个弹幕说什么他们在争夺叽叽叽的使用权是什么回事，所以我是那种日俄战争的中国吗？

R&B 的，这首咳的超级佛经。那我要呢？

其实我觉得你们把片总吓走了，人家本来还可以多打一阵子广告，你们这超级火箭把屏幕都占满了，不然人家就可能去别的。

谢饭卡，记得还要关注我，这是那个条件之一。这些还加叹号。

0: Roti Only 的火炖，现在十四层楼的风风里飞飞。多谢关注，
1: 我就掉了。

Peking Dragon。 其实我们讲道理的话，我们都是那个人的纯人。哎，我说这话怎么突然觉得有点怪怪的？哎，我觉得我最近，我以前就是觉得小圆啊，大毛唱歌他最好听的部分就是那个高音时候的颤抖，但我觉得我刚才唱的时候也好像 get 到一点点，你们有没有听出来？嗯，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有点刻意，就那个意思啊。晚啦，晚安啦，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拜，see ya，周一应该不晚安。

其实，作为一个台湾人，想请教大家一下，在我的几首比较熟悉的粤语歌曲里面，你们觉得哪一首是最发音最标准、最标准的？一首是《海阔天空》，《海阔天空》哦，《海阔天空》走什么？还有一首是《喜欢你，喜欢你》，还有是《情人，情人》。情人，还有谁？叫还有一首叫啥？叫也说身骑白马的，是不是搞事情？还有一首叫啥来着？你们打断我思路。终身美丽，终身美丽啊！还有一首是下一站天后，下一站天后。还有是一般小一。取小一佢还是取来着？一般小一佢，遥远的他，吴哥窟不是四川话吗？吴哥富。哈呀咱听头，还有那个中某银，还有一个叫海梯街是不是？哎，摩天矮你多一些，颜容，一生所爱，怎么样？不浪漫在命，友情随雨，哪一首最标准呢？飘雪，还有千千阙歌，还有红茶馆，哪一首最标准呢？西洋之歌，情人最标准了哈。发火！我从头到尾唱的都是国语，是不是搞事情？哼，红茶馆呢、啊？不是吗？红茶馆，摩天矮的多一些。哎，我的粤语曲库好多哟，牛批！春光乍黑。咋色还是咋色咋黑了？春光咋色？海阔天空。今天要是粤语之夜的话，就叫今夜粤 A 无人生还了，他们要急死。一个严厉的母亲，总是觉得你做的不够好。我跟你讲，一般这种性格应该出现在那种就是特别有成就的父母身上的，就是比方说父母是大企业家呀，什么上市公司500强啊，然后觉得儿子左看右看不顺眼啊，怎么样啊，是吧？然后比较严厉啊，都还可以理解。我妈一个

谢谢脑洞的账。我有时候想，如果我，对吧？再过20年，有了自己的孩子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他。算了，一些脑洞的赞。前两天我跟他们那个通电话，我叫他们帮我把什么东西寄过来。他到了我那边就是连不上 WiFi， 把我急死了。我在焦急之余又很伤感，因为他们碰到的问题都太初级了。比方说我爸说打开 WiFi 不知道哪个是我家自己的 WiFi， 我当时也忘了我设的 WiFi 名称是什么了，我叫他念给我。他说你这个 WiFi 全是英文，我看不懂。我说你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念嘛。不行不行，他一直在动，一会儿又不见了。他说 S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S3 啊，又变了又变了。给我念的时候，哎呀，急得我不行。我说你截图嘛，他怎么截图？我说你按住那个 Home 键，他什么是 Home 键？我说就是那个手机底部的圆圈。他说按住了，他说语音控制。然后我说同时按住那个开关键。我说什么开？他说什么开关键？我说就是右边有个键啊，开关。他说哦，我要按住了，哎，关机了，我靠！他你是不是把我手机搞坏了？都要崩溃了。后来我是他到最后我也没有教会他截图，我说你拿我妈的手机拍你的屏幕然后发给我好不好啦？啊，好吗？哎呀，要是我爸妈当初多花点钱，大家早点上网，早点用智能手机就好了。感觉就是我当主播当得太晚了，家里的经济迟迟得不到补贴呀。就是说出来好像大家觉得挺好笑的，其实仔细想想有点悲伤。感觉他们落后时代太多了，哎，而且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节省，什么都不肯请人，要自己来，就能做就做，能省就省，给他们钱他们也不花，存起来，以后给你当嫁妆。实际上就是拿进股市亏掉或者打麻将去了，也不享受。我妈每次就我那儿做清洁，我不是家里没怎么住人嘛，我爸又不爱做清洁，那我妈去那边做清洁，我说你不要做清洁啦，我说你请家政嘛，家政挺便宜的又做得好。她说哎呦你有钱了哟，亲人做清洁哦，你啷个恁个懒嘛，你不晓得个人做啊，钱不是钱啊，你有好有钱嘛，好有钱嘛，吃不完要不完呐、啊、我给你做清洁你还嫌我做得不好，你要亲人做哈，你个人做不得行呐、啊。好烦呐、啊、这。悲伤，而且我爸还不肯交家里的 WiFi 钱，他说一个月88块太贵了，他说我用流量就可以了。当时我就
流量，我们88块钱是不限量的。你的流量你知道有多贵吗？啊，爸爸。他说：“哎呀，平时我也不上网，怎么办？你就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我特别想请一个那种助理，天天伺候他们，教他们怎么使用高科技产品。说他们节约，他们也不是很节约，就是打麻将。我妈平时连那种，就是从来不打的出门，出门就带伞。你知道我妈夏天出门几件套吗？一把伞，一瓶水，一根毛巾，打着伞，太阳底下，一边喝水一边擦汗，不肯打的那种。然后有那种没有空调的车，就坐没有空调的车。如果不是实在来不及了，是不肯坐有空调车的。空调的车要多一块钱，你知道吗？他舍不得。他但是这么一个母亲在股市里亏了几十万，是吧？平时割肉的时候，我靠，那叫爽快，是吧？几万几万的割肉，深可见骨。我说，他说你不懂股市，哎，没有办法。

谢谢车费。我妈又可以打的了。他好像现在没有炒股了，在我的劝说下，但是我也拿不准，因为我没在他身边。他可能买那个什么基金去了。谢谢灯丹木，谢谢纪委的可见。对，他们对我妈就手上的钱他很有概念，对吧？一百一百，五十五十，五毛五毛给出去他觉得很心疼，但是股市里的钱对他来说只是数字而已，是吧？割就割吧，反正也不拿出来用。你要是当年把股市里的钱拿去买房，哎呦，现在，哎，不说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感觉 BGM 在嘲笑我。

0: 哎呦！
1: 坏了，有事情。话说前几天不是那个支付宝出了一个什么来着圈吗？就是发照片点大家可以打赏那种。我觉得照片与打赏这种事情好容易走歪呀，怎么一下子就之前还爆出那个什么什么大爷来着，我给忘了他的具体名字，就是贷款嘛，女孩子贷款什么几千块钱就用照片贷款，借贷宝裸贷，哦裸贷，开始我以为裸贷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就去贷，就像裸婚一样是吧，人家都有房有车结婚，你大概就租个房子就结婚了，也没有什么戒指啊或者说结婚仪式啊，这叫裸婚。裸贷我就以为就是没有什么抵押就贷了，后来没想到是裸体贷款的感觉，要求那个女孩子就拍裸照，还拍脸，手持身份证拍裸照发给人家，然后人家把钱打给她那种。然后理由是说怕你不还钱，而且特别可笑的是那个贷款贼坑，你给了人家裸照，给了人家身份证，然后人家借给你2000块钱，过两个月你要还4000块钱。我简直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还不如去卖呢。我这话不对，请逼掉的。白给钱就算了，这是高利贷呀，这什么裸贷？急用有什么急用啊？能有什么急用啊？哎，现在的真的很多孩子心智还太不成熟了，看过的都说卖不出去，屁嘞！买包2000块钱能买什么？哎，我这话也不对。

可以当主播嘛？哎呀，一晚上也能挣个块八毛，干嘛非得这样呢？我们这边还不让脱呢。现在大学生不太值钱了，硕士生还可以，主要看学校吧。博士生还是比较稀有的，叫做银鹰吧，或者说，哎，不叫银鹰，叫精英。人家博士生读了那么多年，期待值肯定跟你们不一样。就是所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吧。一个博士读了20年的书，然后出来发现也比硕士生或者本科生贵不了几千块，那心理落差肯定是很大的。哎呀，谢谢主播的棒棒。所以人家有点受不了是很正常的，而且一般高材生比较少接触社会嘛，可能会抗压能力少一些，真的，特别是年纪到了那里，30岁了是吧？现在信息发达是吧？同龄人那种混得好的事情传得贼快是吧？谁又买房啦？别墅呀？谁又买车啦？帕拉梅呀？谁又娶老婆了？第三个啦？我还在读书呀，我好痛苦呀！嗨呀，人家有时候有点想不通也是很正常的，真的。现在的真的是资讯太发达了，我一刷开朋友圈，我都心里。难受，你知道吗？全是，嗨呀，这个小姑娘又去马尔代夫了，那个小姑娘又去大溪地了。哦哟，再差也是丽江啊，我还在黄浦江是吗？天天都是工作，天哪，这个吃西餐啦，那个吃粤菜啦，哎呦，米其林三星了，日本、韩国、泰国、米国，哎呦，很气的，你知道。所以大家现在当今社会调整好心态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经常都想看心理医生，真的。上海有没有好的心理医生介绍给我呀？我去上几天课，回来教给你们。这种叫啥来着？我忘了。这种叫什么糖什么来着？糖画儿。糖人儿，小时候这个东西，每次都想想那个炫，不是炫，就转到龙那一个图案呢、啊。龙凤都是比较就是糖比较多的，可以吃很久，但是一般都转不到，会转到鸡、兔子、老鼠。那十二生肖那种东西，赚不到龙，never ever 赚到龙，我这辈子都没赚到龙过。每次那个老板都劝我，哎，你多加点钱，我直接给你画个龙好不好？但我摸了摸钱包说不好，我要试试我的手气。就非洲人嘛。我一直怀疑他那下面有个磁铁之类的东西，就是反正做不到，做不到。据说这种街边的那些，靠运气、靠手气的这些小摊子都是有猫腻的。比方说，你们见到过那种，街边的小摊子上面有一个那个小盘子？然后你5块钱还是2块钱赚一次，然后那盘子上有些是100元大钞，有些是什么中华烟，有些是什么零食啊、矿泉水啊什么的，看上去非常有吸引力。还有弹珠啊什么的，对，弹珠那种，它下面肯定有东西，反正你是绝对你那个钱是收不回来的，不然的话人家怎么挣钱？还好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玩过弹珠，
我在旁边观察了很久，是吗？那五块钱在手里都快捏出汗来了，是吧？然后看着别人一直输一直输，就心满意足的回家了，是吧？看了半个小时，本来想上去试一把的，算走了。那种好像是就是底牌下面有机关的那些。好像你反正就是抽不到那个贵的，而且你每次弹出去的时候，那个老板还要起哄，哦，快了快了快了，哎，好近呐，哎呀，就差一点呐，哎呀，帅哥再来一盘嘛，对吧？下会儿肯定中。哎，旁边还有几个那种观众说，哎呦，要到了要到了要到了，哎呀，就差一点点呢。再来一份，再来一份。一女同学说，从小到大只看到过两次妈妈嘿咻嘿咻，一次是半夜睡不着，还有一次是下午翘课回来，重点是对方都不是我爸。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爸呀？说不定就是你爸呢。

我刚开始看，当开始看到前两句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吃惊，什么叫做从小到大只看到过两次妈妈嘿咻嘿咻，你还想看几次？我觉得，哪怕就是只看半次，也能对小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磨灭的毁灭吧？不可磨灭的伤害，还想看几次呢？还不够吗？是吧？而且怪异的是，他说“对方都不是我爸”，这句话应该是语文不好吧？应该说“对方都不是他爸”，是吧？对方都不是我爸，为什么是你爸？哎，你爸？哎呀，现在的小乘客写信真是语歧义很多呀，对不对？

就是奇异嘛，这应该有个双引号，或者说对方都不是他爸，这样才比较说得通，不然的话就太混乱了。像我这样的老实人该怎么办？系统邮件哈。我现在22岁，谈过3个女朋友，但是都没有啪啪啪，所以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个处。你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我不想，只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破了他的处，然后又不一定能给他未来，很不负责任。然后最近关注了某微博的大 V， 然后看别人吐槽，发现约炮什么的对某些人来说很正常，甚至有的还滥交。要是我以后碰到的很喜欢的人是一个有这种过去的女生该怎么办？好怕自己会像冯巩演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样，老实人碰到一个心机婊。另外我也怕自己经验不足被以后的女朋友嫌弃，求发妈妈指导，么么哒。谢谢马铃薯。我觉得他这种思想比较传统也挺好的。哎，我觉得你们这些人也是够了啊。比方说如果这封邮件是22岁谈了3个女朋友，谈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啪啪啪了，后来都跟他们分手了，然后弹幕就会说渣男人渣坐牢。然后现在邮件说的22岁谈过3个女朋友，都是都没有上过床，然后这边就说智障禽兽不如傻逼。你们能不能啊正常一点，稍微正常一点啊。这哎，不要那么走极端好不好？我觉得他做的很好呀，对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念嘛，观念不同嘛。谢谢黑翼的赞。如果他有这种比较传统的处女情节的话，只要他还是个处男就没关系啊，是吗？我觉得处男找处女非常的门当户对嘛，是吧？两个新手一起练级不也挺好吗？什么夫妻成长日记，多么伟大的作品，大家不要去搜啊。其次我们比较反感的是那种双重标准吧，说我是一个什么风流浪子，但是我希望你是一朵纯洁的白莲花之类的，那就不公平了。嗯，怎么了？那个尺度很，不是你们喜欢的那种。还早就看过。谢谢乱世红尘和我作我死。我觉得一个处男想找处女是非常的正常，也非常的合理的，大家不要对此有所批判，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人家自己也做得很好。谢谢辅助当输出的飞机。如果他自己经验很丰富，但是非要找一个黄花大闺女，说不然的话我就心里不舒服的话，那种才叫人渣，对不对？是不是呀？你要容许每个人有每不同的追求嘛，是不是啊？现在弹幕里面已经有开始有求一级菜鸟共同练级，是吧？有这种弹幕了。
哎呀，来了上海一年，快一年了，马上就一年了，是吧？房东告诉我，是时候搬走了。感触挺多的，上海的生活节奏比较快，我现在的直播也相对以前更正规一些了。当然不是说以前不正规，以前就是要随性一些嘛，现在要更注重用户体验了，压力比较大。但是呢，很多时候就觉得很辛苦，觉得啊，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没有什么大志向的青年，并非有志青年。我有时候特别想在家里看看书啊，看看剧啊，吃吃零食啊，唱唱歌呀，看看电影啊，吃吃外卖啊，就很开心了。但是现在就离那种生活很远，很多时候觉得很辛苦。但是别人就会说，哎呦，你都挣这么多钱了，辛苦是应该的。然后有些人会说，你为什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说我已经比很多人都强了呀。然后别人就会说，你怎么跟他们比啊，你能跟他们一样吗？他们是谁啊，是吗？他们都是不求上进混吃等死的人，你想跟他们一样吗？你不想吧？

我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当时设计院加班很严重，经常通宵通宵的画图。当时觉得生活暗无天日，虽然工资比其他的那个其他工作要高一些，但是也没高到哪里去，觉得青春都被浪费了。但是跟别人说起来很辛苦，别人就说：“哎，你工资高啊，怎么了嘛呀？如果我像你工资那么高，我情愿不睡觉。”那当时我在公司工作，有时候跟院长一起画图，院长那个也很辛苦，就他作为一个50岁、四五十岁的一个中年人吧，算中年人吧，也经常通宵画图。当时我觉得啊。这个行业已经畸形了，为什么没有呢？感觉就很混到，就算你混到高一点的职位，还是很辛苦，只是钱多一点而已。有时候会想一个特别。欠扁的话就说钱真的那么重要吗？是吗？如果说给你一年100万的收入，但是累得猪狗不如，你愿意吗？以前我肯定说嗯，好啊好啊，但现在就经常想，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看，大家都说愿意啊，好啊，好啊。是的，我觉得我自己也不应该，又想轻松，又想挣钱，那就要犯法了呀，是吧？

以前在乡下的时候还不太清楚这边怎么，其他的同事都是怎么过的。然后来了上海，多跟人接触之后，是吧？大家也有些说那种行业比较顶尖的主播呀，或者说电竞圈电竞选手啊，都特别特别拼。他们说 Miss 一周就是白天做视频，晚上做直播，周末接商演，然后空了就锻炼，还押韵呢，拼得要死。我就觉得啊，可能我这个人还是太懒了，没有上进心。

不要听见那些，听见那个说是风就是雨。前两天薇姐给我，就以前的老朋友给我发消息说，才一发，听说你现在一个月收入有100万呢、我说放你妈些屁。他真的，腾讯新闻说嘞，他说你一个月有100万呢、你恁个有钱呐、你回来请我吃饭嘛。我说新闻你都信，你是不是哈呀？说你那天我看那个冯提莫一晚上收了100万的礼物，我说放屁，没有没有没有，都是炒作。

0: 所以我们是要一边吃饭一边采访吗？
1: 你觉得可以吗？
0: 我觉得没问题。
1: 好，那我们就先聊吧。但是我可能要
2: 你先吃一点吧。
0: 对，
1: 没事没事，我可以，我具备这种功能，就一边吃一边。我可能会问的比较细，因为你之前其实也比较少接受媒体采访。
0: 我有采访一些，大概一共做个三四个，
2: 采访的不多，
0: 就那种比较简短的几个问题。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写出来会比较多，所以说我可能问的比较细，请花姐不要感到烦躁。
0: 没有，
1: 我还是想从你一边吃我一边聊啊，就是还是想从头梳理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之前有个报道说是在闺蜜的那个劝说之下开始直播，是吗？亲眼看到，我可以找给你看。
0: 不是，
1: 不是吗？说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时候打游戏，然后有个闺蜜说，哎，那个你又打游戏，然后又什么唱歌又好听，不如你开个直播试试吧。就传闻中是这样的，实际上
0: 可能是我心里面有个声音说，
1: 那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
0: 不知道，可能有，因为我就是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
1: 嗯。
0: 你要有时候我会直播的时候骗他们。
1: 嗯哦。
0: 就随。有些问题回答多了就不可能每次答案都一样，但实际上就是因为无聊嘛。然后那时候
1: 在建筑院工作，
0: 行业不景气，没生意，
2: 行业不景气。
0: 然后我们会有些同事朋友就在看斗鱼，然后我也看一下，我说哎，我上我也行，无聊就算，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打游戏，而且我自认为游戏打得很好，虽然他们并不这么认为。哎，我觉得靠这些女孩子打的还不是我的一半，是吧？唱的也没我好听，哼，就那种。然后我就跟别人说，我说，哼，还不如我。他们说你也去啊，我说我去就去。
1: 就等于是说那个时候斗鱼开始火，然后从身边的朋友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0: 对，
1: 开始接触。但你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很明确的吗？就是说我来做这个直播，我到底是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还是说只是抱着那个试一试的心态？
0: 就好玩，主要是好玩。
1: 好玩的点是什么？
0: 因为就觉得
2: 可以跟很多人互动。
0: 对，我这样子，我真实想法是不是太膨胀了？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其实那时候直播平台还挺多的。
1: 对，
0: 右下角经常弹出那种什么？
1: 对。
0: 美女直播距离2.5公里，对吧？那种，然后点进去看一个那种，就是磨皮磨的鼻子都看不见的女孩子说：“大哥，来吧，做个任务啊！”这个，我给你唱两曲吧。然后就觉得，我觉得不是很喜欢，是吧？这种方式，还有一些就是打游戏也打得不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我说，我应该可以比他们做得好那种，就。是来玩玩，没有想过要，哪能想到做到现在呀？但是就是说，反正在家里也是打游戏，不如跟大家一起打，好玩一点。
1: 但是可能就比如说像一般的宅男啊，他们可能觉得我自己打一打就好了，就是你要把它分享出来，还是有某种心理上面的愿望的。比如说你在私底下在做直播之前，你是一个喜欢。要分享，或者是有倾诉欲望，或者是很乐意跟大家打交道的一个人。
0: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1: 内向的。
0: 但是我可能人就是跟人都有几面嘛。
1: 对对对。
0: 你是内向，但是我也喜欢写点东西，比方说我去旅行的话，还会写那种游记，就给发到网上去给大家分享啊。然后我也不是那种从来不更新。微博呀，朋友圈啊，我想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我还会写上去那种。就是，但我其实现实生活中是比较沉默寡言的那种。
1: 比如说呢，你在建筑院的时候那种工作状态是什么？
0: 就是大家就是因为美貌才认识我。
1: 真的。成功。
0: 我觉得在那个班级里，或者说在公司里，就不是那种很出众的大家，就
1: 那种玩那种大姐
0: 国宝啊，或者说那种。你知道，就是说在每个团体里都有那种特别引人注目的人，我不是那种。
1: 对。那属于小透明吗？
0: 那我看到很多事情会有很多想法，那我在现实生活中我不会说出来，那我心里可能会默默的吐槽。然后网络就提供了这个机会嘛。
1: 你最早接触网络是在什么？
2: 小学
1: 玩 OICQ 的时候吗？还有就是 QQ，
0: 我就是嘛，听说斗鱼我才开始接触。你这是问最早接触网络，我这不是暴露年龄吗？也就2000年吧，在我5岁的时候。那时候差不多刚刚网络兴起吧，2000年，2001年。
1: 但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论坛啊之类的。
3: 那时候 QQ 好像还不叫 QQ 呢
1: ，OICQ。
0: 对，我也听我妈说，就那个时候叫 OICQ。
1: 你妈好潮哦。
0: 我妈是个，我妈是个潮女。
1: 是几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网络？因为其实你现在，比如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你后来的这种性格展现以及受到大家的喜欢都是通过网络。但是你可能刚开始接触网络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个概念说这个东西可能有一天会跟你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0: 哎，你别光顾着问，忘了吃啊！
1: 没事，
2: 米饭上一下。四份吗？
1: 啊，对，刚刚点了四份那个。
0: 米饭，米饭。
1: 那你有什么粗粮饭？
0: 那个杂粮饭。你们听得清楚，看得清楚吗？这里有点吵。多好啊！一边吃一边做事儿。听得清那就好，我就怕这里太吵。
1: 就让他们永远听不清吧。
0: 没事没事。你刚才问到哪儿了？
1: 我刚刚问到你第一次接触网络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肯定没有概念说将来有一天会跟这个东西靠得那么近。那个时候是玩具，你以前混论坛吗之类的？
0: 那时候就开始去聊天室嘛。
1: 嗯，
0: 就我看我妈就在玩碧海银沙。没有，就是聊天室，最开始那个都是聊天室这种，然后后来就是论坛呀什么的。我是一个想的比较多的人，但是我在生活中又比较内向，就比较 geek 的人。我以前
1: 闷骚吗？
0: 我以前戴很大的眼镜，
1: 是那种大边框的，
0: 连洗面奶都不用，清水洗脸的那种。
2: 我也是。
1: 就是一副
0: 就是头发从来不
1: 形象。
0: 我在十几岁一直到十几岁都是我妈给我剪头发，而且我妈给我剪这么短。
1: 那时候什么发型？
0: 出门剪没她剪的好，还贵那种。我是一个非常的在现实生活中就是那种很内向的人。
1: 很学生类吗？
0: 这什么饭呀？
2: 紫米。
1: 你的想太多有一些什么样的，
0: 就是说看得多想得多嘛，但是你现实生活中没有太多渠道的话，你在网络上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表你的看法的那个渠道吧。
1: 直播之前
0: 我这渠道是不是用的太多了，显得我词汇量很少。
1: 不要紧，我可以帮你换一些渠道。
0: 哎，挺好吃的。
1: 那在直播之前你会在一些什么地方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0: 电视说出来现在不好意思说。QQ 空间。微博啊，还有这种。
1: 比如说呢，就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会触发你去这个举动？
0: 如果我看了一本书觉得很好，会写一下。遇到什么事儿，还有什么电影觉得很烂呀很好，都会想得起。而且那时候还打游戏嘛。
1: 打什么？
0: 魔兽世界。然后我看到那个有魔兽世界 NGA 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一个屎黄色的论坛。
1: 那个我不知道。
0: 没事没事，女孩子都不知道那个论坛，那个论坛里没有女孩子，除了我这种。然后上面有一个，那时候魔兽世界很风靡，有些人就会写一些感触，等于叫魔兽回忆录那种的。有一部特别出名的叫《如果宅》。你可能没看过，反正就是那种以魔兽世界为背景的，讲一下玩家之间的故事，然后写的挺有意思的。我当时我也想写，然后我就写了几次就没有写了，大概可能1万字2万字就没写了。
1: 那
0: 我随便乱说，可能没有那么多。
1: 那个时候还在读书吗？
0: 对啊，就说还在读小学呢。
1: 为什么会想去写那个东西啊？是因为魔兽的玩家都对那个游戏很有参与感。
0: 因为我比较爱看书吧。
1: 看什么书呢？小的时候，五岁的时候看什么书？
0: 我这儿看看那个武侠小说，也看言情小说，也看正统小说，也看漫画什么的。
1: 比如说呢，你喜欢哪个作家的书？
0: 乔治·阿阿马丁，就那个《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那个作者，蛮喜欢他的。
1: 但是
0: 希望他是吧？
1: 复活神
0: 如东海寿比南山，四世同堂，责备苍生。因为他年纪有点大了，书还没写完，我有点担心。就是，
1: 对，但是他是属于比较后期的吧，就是你后来看，你早期的时候会看这是什么类型？
0: 就喜欢金庸、古龙。
1: 有没有哪个你特别喜欢的武侠角色？
0: 小时候，我的舅舅，是图书馆的，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呢，就是把书带回来，不还回去。所以家里面很多
1: 藏书，
0: 很多就是
1: 书。
0: 那时候我以为就是全世界的出版社都是重庆图书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个书里面全是盖着章，然后外面贴个封条，说咦，我大重庆威武。
3: 对呀，跟我一样，我以前以为佚名是个很了不起的作者。是吧？
1: 对，小时候都会这样的。
0: 然后他又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我也跟着就看了不少。
1: 你觉得那个时候的那种阅读对你后来有影响吗？比如说你后来在直播当中讲各种段子啊，或者是你的性格的这种。
0: 我觉得武侠小说就是造就了我中二的一面。
1: 中二，
0: 我觉得总有一个。
1: 不是言情小说才中二。
0: 不，言情小说是玛丽苏，武侠小说是中二。我将来是要干大事业的，我掉进深山是有下面有山洞的，山洞里面还有秘籍的。言情小说不一样，言情小说说我进这个公司摔一跤会得到总裁的赏识。
1: 对，
0: 总裁28岁是吗？我32岁，我随便，家财万贯，看遍了世间的妖艳贱货，没见过我这样的清纯美少女，他一定会为我折服。这叫言情小说。我其实小时候看武侠小说，长大了稍微一点就看言情小说，所以我就是受了他们的荼毒。都有。
1: 金庸或者古龙里面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角色，或者是哪个故事情节是你特别棒
0: 的？金庸我没有全部看完，就是赵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句什么？
1: 什么？
0: 提词器，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句什么来着？
1: 没有看金庸，
3: 我不看。
0: 哎，你们这些人，怎么紧了？
1: 哎，下面哎，对啊，会有人提示。
0: 飞雪连天射白鹿。你们这
1: 是
0: 编辑？
1: 几岁的时候看？我们不看，就没有看金庸。
0: 金庸的太多了，就没有几岁就断断续续看的。大学也有看，中学也有看。
1: 所以你小时候身边的玩伴应该是男孩比较多吧？就是你的阅读以及
0: 我身边玩伴是虚拟人物，
1: 虚拟人物。所以你在现实生活中才比较内向是吗？
0: 不好意思。其实喜欢看书的人的话，从小喜欢看书的话，都会不是特别外向的。
1: 对，就爱自己琢磨，遇到什么事儿都自己想。
0: 就天天在做白日梦那种。
1: 对对对，喜欢幻想。
3: 我也会。
1: 你幻想的剧情应该跟他的不一样。
3: 我会想着我是不是哪个亿万富翁家的女儿在医院被人调包了。
0: 某天接到一封信说你的美国的小姨是吧，进去。
4: 真的，我觉得我喜欢的不是
3: 法律。有两张不错的，他版面给他是一张。
1: 如果要看一下，
0: 摄影师告诉了我一个非常。
4: 没找第二
3: 个。到时候还可以用上他自己拍的照片。
4: 对，
3: 可
4: 以。
3: 会员
4: 力
3: 全部要
4: 对。
0: 怎么
4: 会有？
0: 怎么办？摄影师告诉我们，
3: 可以把那个猪脚拿来。
0: 摄影师告诉我们，这首歌才拍了大概100来张，说能用的只有2张，怎么办？我要哭了。
1: 全部弹幕都骂摄影师。
0: 没有，他们都会说，哎呀，这模特太胖了，不怪你。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拍的那些是不是都很瘦啊？这种
1: 不，
0: 哎，你们杂志都采访文化人，
1: 并不都瘦，
0: 还是靠后期对吧？
1: 对，
0: 嗯。来，摄影师傅跟大家说一下，上镜真的很显胖。对不对？
3: 本
0: 是不是上镜、哦？本人
5: 只有40斤。
0: 你能不能
5: 好看点？
0: 能不能走点心？真的就是单反镜头，全世界
5: 我们
0: 最出名的油猪。
5: 哎，有人问我们是什么杂志的？我们是博客天下的。
0: 哪有人问了？没有人问。
5: 有，
0: 没有人问。
1: 你这
3: 怎么这么弹幕会比你们打开弹幕要多？
0: 哪有人问？没有人问。大家好，他们是那个三联周刊的。
5: 我们是三联周刊的。我们来采访大姐，我们感到很荣幸能跟她共进晚餐，很忐忑，饭都吃不下了。
0: 她因为当时拍了100多张，只能用的只有2张，她气得饭都吃不下了。到现在才吃第一个。苦话。
5: 冰块吗？
0: 不用，我这还有挺多冰块。封面多大？
1: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做直播时候的样子？是很随意的吗？
0: 我第一次做直播，
1: 哎，那个麦跟镜头是特意为这个买的吗？
0: 没有，嗯。那个摄像头就是很普通的摄像头，
1: 嗯，
0: 他们都是说传说中有那种美颜摄像头，其实
1: 就像素低嘛，
3: 不得不爱。
0: 它就有一些那种滤镜，就那种所谓的，就好像你手机有个美颜相机一样，就给你磨磨皮啊什么的。实际上那个镜头也不是很好，我看着我从来没买过，我看着它那个宣传图片就特别杀马特的那种，就不想买。你想那个名字吧，叫不得不爱，我买的罗技就行。
1: 所以你最开始用的摄像头就是很普通的家里面电脑上的，
0: 对，就微软是吧？对，不是电脑上，就微软的那种，就几百块钱那种，家里用摄像头。
1: 那个话筒长得像飞机杯一样的。
0: 你还知道飞机杯啊？没想到你是这么女孩子。那个是我一个，因为我以前喜欢唱歌，然后那时候还流行那种网络 KTV， 那种唱吧呀什么的。然后
1: 我们这个年代没有流行那种东西。
0: 唱吧呀，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就翻唱嘛。然后我觉得自己唱的还口缺口点。然后当时那个还是人家送我的，就是一个搞音乐的朋友，他说：“哎呀。”
1: 第一次做直播的时候有想哈，就
0: 等一下，等一下，有点卡。
1: 好，没事。
0: 大家好，我们现在用的是店里的 WiFi， 我们自己的那个信号不是很好，所以呢，店里的 WiFi 可能有点不稳定。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请大家刷新一下，好不好？谢谢，辛苦大家。
1: 你第一次播的时候，那个内容是事先想好的吗？
0: 我第一次播的时候
1: 就直接打开。
0: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我操，游戏高手！我要是未来去打游戏，我在大家好。
1: 那个时候打的是什么？
0: 英雄联盟大乱斗。但我觉得我自己大乱斗王者。
1: 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有这种误解？
0: 因为我大乱斗真的打得还可以。是这样的，那时候我发现就英雄联盟很火嘛，然后大家都播的是那个召唤师，就是那个匹配，然后我说，怎么没有人打大乱斗呢？我来打大乱斗，肯定很多人看吧。后来发现是因为大乱斗不好看。

0: 没人玩什么。然后我就打了一个大乱斗，因为我自己大乱斗，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但是我又就想是吧，我打游戏开直播就是好玩，自己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工资啊这些，没有，好玩而已。但是你一开直播之后，人家会对你提要求。
1: 对，
0: 他说
1: 主播，
0: 对主播，你打得太烂了，这个游戏不适合你。然后我就证明了，我就多打了几次，证明这个游戏确实不适合我。我就后来换了换其他的了。
1: 就一开始直播的时候是做游戏直播。
0: 对啊。
1: 那到什么时候开始，就游戏的比重好像比较下降了，开始唱歌比较多？
0: 就说实际上就像。游戏打得好的人，他是特别希望被人知道的。
1: 对，
0: 他很享受那种，比方说在网吧后面一群小弟说：“我操，大哥！”那唱歌唱得好的人也会想要。我自认为是唱歌唱得还可以的呢，然后当时就说：“哎呀，你们别看我游戏打的菜，我来给你们唱首歌。”就这样，就然后大家说：“哇！”
1: 是在播了几次之后开始唱歌，
0: 还是
1: 第一场歌？
0: 就可能几次吧。
1: 然后就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这个还行，因为实际上这是个游戏平台，
1: 对，
0: 打得好的人很多，
1: 对，
0: 但唱得好的人不少，不多，那时候还没几个人呢，大家那些都是那些游戏高手在那里打游戏，
1: 对，
0: 然后或者说那种自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在那里说大家好，谢谢大家，
1: 聊骚，
0: 就聊天嘛。
1: 所以你那次唱歌的时候，就是有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大家的反馈很强烈，
0: 大家喜欢嘛。
1: 他们会，
0: 然后你受到观众的认可的话，你会觉得很开心是吗？没有钱也没关系，当然没有钱还是有关系的，跟老板说一下，有关系的，早点发工资。
1: 大家是用弹幕来表达，
0: 虽然你是就是为了好玩来的，但是你得到的观众的认可，你还是就会，你就会朝着那个方向走。
1: 对，所以就是之前我有跟几个主播聊过，大家也会讲说，其实到后面想要专职做主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有粉丝了，然后粉丝喜欢你，然后你就要去就对着就被这种期待推着往前走。
0: 其一，这个房地产真的很不景气。
1: 你以前在那个建筑院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是特别朝九晚五的那种，还是要加班的那种？
0: 我们是朝十晚十的那种，有时候凌晨一点。
1: 晚十？
0: 不是，就忙很晚，通宵的也有，就是项目来了就很忙，没有项目的时候就很闲，忙的时候就很想骂你啊，你不忙的时候，你知道没有钱又很慌。那时候我。刚开直播的时候，我已经大概玩了，就是纯玩，上班就是开淘宝那种，聊 QQ， 没有项目，纯玩都玩了三四个月了，心里又慌又很闲。
2: 我理解这种，
0: 你公司还有项目，
1: 忙不是挺忙的吗？
2: 公司项目还是很多的。
1: 对，
0: 最后也是一直都没有。就我开了直播大概六个月那样子嘛。一直都没有什么业务，然后就听说很多同学啊，那些同事啊，以前的同事啊，在设计院倒闭了，好惨。你说这时候坚持当一个成功的话，就感觉有点傻。而且，啊，怎么了？
1: 包包。
3: 我应该是可以的。
0: 哎，包包重吗？
3: 好。
0: 而且后来我不是那个都被我们的设计院院长给劝退了，
1: 成功啊！
0: 因为我就是当时做的还比较怎么说呢，就很多人知道，然后慢慢的领导也知道了，然后领导说：“哎，小陈呐，你不如专心搞你的直播。”我就。我这里，你要不然就停薪留职吧，这个。
1: 停薪。
0: 还跟我讲了很多笑，不是那种笑话，很多大道理，说， 现在是一个网络的社会啊，时代呀、啊，你要好好把握呀、啊。哎，可能以后我们还要仰仗你啊，这人。总之，因为那时候我屁事不干，每个月还领个4000多块钱的底薪，也就我换我是老板，我也不乐意。那我们老板是一个比较那个
1: 是私人的设计，
0: 对，私人设计院。但我们院长人很好，因为那时候很多设计院都已经是在坐吃山空了，但是我们老板从来没有裁员。都是员工自己受不了了，
1: 有多少人？
0: 可能50多百，好的100个，后来50-60个吧，可能。就是很多员工就觉得，哎呀，没业务的话就自己走了，他没有裁员，就裁了我。所以我们老板就是那个挺讲义气的一个人，很多公司就。发不出来工资就直接遣散了。
1: 你当时在那儿工作了多久？设计有
0: 多久？没多久，没多久。
1: 就那你走
0: 可能一两年吧。
1: 会不会有一丝的不舍，或者是不确定说到底自己将来要干嘛？还是已经很明确了？
0: 我觉得，在一方面很火，一方面很糟糕的情况下，你留在很糟糕的地方没有意义啊。
1: 很明确。
0: 如果这边。不行，你再回来呗，这天无绝人之路了嘛。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好，而且我也跟领导就说得很好，说领导也是对，小陈呐、啊，没关系是吧？你要是以后做不好了，你再回来，我们一起画图，没关系的。那我也相信了。
1: 那你过去在建筑的工作时候，就对建筑这一块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理想？
0: 有啊，我就是我的，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我能买得起我画的房子，然后现在都买不起，因为我是画的是别墅。
1: 你画过最贵的房子是什么样？多少钱？
0: 就那个500多平米的别墅吧。其实也现在做直播，其实认识了很多私有钱人。我当时觉得500多别墅已经很牛逼了，我操，我现在才住50平米的。但是后来这两天我还陪一个私有钱人去看他打算买的别墅，1300平米，受到了伤害。
4: 上海吗？
0: 南京。
1: 是跟远洋去的那个。
0: 你也知道。
1: 我昨天晚上看你的直播，你昨天播到好晚，1:30才下
0: 来。我一般都播到一点，因为我开的晚嘛，夜猫子。就是多年的那个设计院生涯，没有多年，就一年。就是养成了一个不好的熬夜的习惯。所以做直播最开始有的时候我还是9点钟、10点钟才开，现在都好多了，8点。
1: 所以那个时候的遗憾就在于说你不能够住上自己所画的那种大房子。
0: 你知道，就是这作为一个设计师，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比方说你是个服装设计师，你给香奈儿设计衣服，然后你买不起香奈儿的衣服，就很活塞地克嘛，活塞地克。你作为一个那个房屋设计师，你买不起自己画的房子，这说明你不够优秀嘛，或者说这老天爷不讲道理。是，哎，就那样吧。房价太
1: 次而有那种不得志的感觉，
0: 也就还好。因为实际上在房地产衰退之前，相对的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我在重庆还算是一个叫小白领吧，就还在收入方面还凑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就是上面的多一点。但如果我现在还待在那里的话，就可能落差很大了，因为我们就是完全靠项目嘛，有项目就有钱，没项目就没有办法。
1: 所以就是现在感到
0: 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吃了、嗯、
1: 没有啊都在吃
4: 没有我打算他一会儿再吃弥补他内心的愧疚
0: 你也不吃了
1: 你吃饱了你多吃点
2: 刚才我一直在吃
1: 毛毛你多吃点
4: 多吃点多吃点
1: 嗯多吃点
0: 我们还没开始呢
2: 因为你们一直在聊天我一直在吃
4: 你也赶紧多吃点
1: 没事我吃一点点
0: 你真的就还Just get started
1: 你第一场直播有多少人看还记得吗
0: 一两百
1: 是不是都是在骂主播好看主播游戏打得好看
0: 就是那时候我有靠那种宅论坛就 SE 啊猫扑啊什么 GGFC 啊那种然后有加一些群但是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也不太懂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我就给大家去在群里发了一下我的链接我说大家来帮我进行一个内测因为我自己播我不能同时看自己的那时候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你是不是不再知道这个梗算了太冷了而且那时候直播的人不太多所以你这些都是男的出现一个带摄像头的女孩子其实很容易就被人发现了
1: 有明显的涨粉期吗从最开始的一两百人就突然间增多
0: 了有可能从十月份吧
1: 你是九月开始吗2014年9月
0: 有九月中旬开始
1: 那好快
0: 因为那时候是一个直播快速发展的时期嘛
1: 比如说呢这种快速发展
0: 实际上很多人做直播一个月大概就能看出来除非他是那种特别
1: 黑马斯
0: 就是说如果你一个月都没人看你估计
1: 也不会有人在看
0: 哎对就好像练舞啊练什么的很快就能看出来你能不能有人看
1: 一个月的时候
0: 涨了
1: 多少
0: 就十来万几万人十万人吧
1: 好快啊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就是因为唱歌还是
0: 有很多
1: 查房
0: 王思聪很后面的事情就有些人就是会安利你因为可能他们觉得我跟很多女主播不太一样
1: 对
0: 然后我又跟他们很多兴趣爱好相符
1: 比如说
0: 然后我也抛论坛然后他们说的那些梗我都知道然后他们觉得哇好亲切哦是吧
1: 对
0: 自己人是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自己人所以他们就经常去论坛发帖说嘿我发现了一个女主播还可以这样其实那些泡论坛的人都是很乐于分享的人屁大点事都爱在论坛里就跟朋友圈差不多所以那时候就很多个论坛有我的帖子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说是什么请了水军啊怎么样哎其实根本没钱
1: 就它完全就是一个粉丝自发的行为而不是说一个公司推动的行为
0: 那时候很公司都没有吧就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哪有那么那个很多网友就是特别爱阴谋论
1: 对就是喜欢以为每一种
2: 后台啊什么的
0: 谢谢这些 TikTok
2: 有后台谁还来阴谋论面
1: 那个粉丝的增长是超出你的预料的吗还是你觉得我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
0: 就比我预料的要也没有预料就我也没有很吃惊就不是那种中了奖的那种吃惊就觉得谢谢大家喜欢我但也没有说啊我现在还在做梦一样没有那
1: 就还是比较平常的
0: 稳重，还
1: 是比较平常的
0: 稳重，还
1: 是比较平常的
0: 稳重，
1: 还是比较平常的
0: 稳重，这叫处变不惊，叫

0: 对，
1: 说来着呢，那叫做遇见什么
0: 什么宠辱不惊，
1: 宠辱不惊，对，好有文化一点。
0: 你的这种性格养成是不是因为有很多主播啊，就现在这个阶段就各种平台出来更多的主播，然后他们会对那种突然之间暴涨的粉丝，其实他们会有患得患失的那种心态，但是你好像不会有，这种是跟你的家庭教育有关吗？就是你的生活并没有过那种经历过非常坎坷的时候，所以你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些东西而患得患失。
1: 不是，因为我其实相对要小众一点。
0: 小众哦，就是你觉得喜欢你的人，虽然那个数目很庞大，但是他们还是，
1: 他就相对稳定一些。
0: 对对对，很稳定，
1: 就不是那种股票、今天涨停明天跌停那种，
0: 对对对对，
1: 就这样。
0: 对，
1: 所以就没有就很少那种什么人生的大起大落，就是太刺激了那种。我关注了很多主播，因为也。因为是工作关系，也因为无聊嘛。有些主播曾经很红过，然后现在就很低那种，就看上去其实有点那种伤感。那我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很红过。你知道真正的大主播是百万级别的，
0: 十万干儿子。
1: 哎，那他们都是百万级别的，这一个黄金联赛是吗？就百多万人看。
0: 对对，
1: 你知道那个安德罗尼吗？一个亿三个人，不，两个人，
2: 一亿三连，
1: 对，我们跟他是完全不能比的，人家小众一些，但是相对要稳定一些。
0: 那你满足于这种小众吗？还是说会有更大的野心？
1: 没有，我一直想得奥斯卡的那种。我没有满足，也没有太多想法，
0: 还是比较平常，
1: 就是我希望。尽量能做久一点，因为我觉得
2: 那个价格就是你说听说啊，不要肯定
0: 性大，明白？不会说你们什么泄露，
1: 谨慎还是
0: 矛盾？经纪人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除去利益关系，是首先这个行业目前是很火的嘛，
0: 对对对，
1: 钱也多，关注也多，钱。抛开钱不谈的话，如果你真的是走下坡路之后，你心态上会很受影响的。
0: 对，
1: 天天
0: 是的，
1: 天天一开播，然后人家说过气了，怎么就这么点人呢？不行了，这个是很难受的，比金钱上的难受还要难受一点。
0: 但是因为你刚刚说，其实你的出名，它完全不是一个就公司行为或者是预料当中，它是一个粉丝自发这样子出来，然后把你给捧上来，就这样的成功会不会让你有一点点恐慌呢？
1: 我觉得公司捧出来才恐慌嘛，
0: 就没有粉丝基础。
1: 对啊，就那种我就遇到过那种平台上有些主播。就是明显就有人给他刷火箭，就是为了吸引观众来看他。
0: 啊，对对对，
1: 那个刷火箭的就是他的老板。
0: 对，
1: 这也不是协议火箭，就是引大家来看，想捧红他。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主播的压力很大。你想，老板给我刷100个火箭，给我身上砸这么多钱，我能挣回来吗？挣不回来是不是要下岗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样翻脸账。
0: 但是他那个刷的钱，如果是给他主播本人，最后还是会返到老板那边，就是做一个循环而已。
1: 我这个不知道，我们公司给我刷点吧，要不要刷一点？
0: 你不用，
1: 要。
0: 我昨天看你的直播的时候，哇，就是礼物跟弹幕都没有停过，
1: 礼物停过，
0: 是
1: 的，多是多，就是穷啊。
2: 没有粉丝，你的粉丝质量很高的。
0: 对对对，真的，就是我跟你讲，我之前访了你一个粉丝，然后他的文笔特别好，我给你念，就他给我形容了一句，
1: 好、啊，
0: 你那个
1: 你还采访了我的观众啊？
0: 对。他最喜欢你的是你唱那个哦，你还给他点过赞，知乎上面的一个答案，你还给他点过赞，然后我找的那个人，他让我今天要看你的照片给他，他没有看，他说了一句什么？反正他说了一句还蛮打动的，完了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1: 没事，一点饭卡，我就放那个，自己不会想到。还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吃，我好慌。
0: 毛毛，你再吃点呗。
2: 我吃不下了。
1: 真的吗？
2: 我吃

0: 了两杯。
1: 早知道就拍，我就没拍到你吃饭，只拍到我一个人吃饭，显得我吃太多了。
2: 多吃点，多吃点，拍照的人类。
3: 有一点点感觉。
0: 我顺发现在就靠你了。
3: 好窝了，他们会做四川话。我妈是璧山的。
0: 娃娃族。
3: 啊，娃娃族。
0: 我会说闽南话。
1: 谢谢人家二勇，谢谢小人，谢谢张的衣服。
4: 好了好了，别上了，你们来采访，严肃点，严肃。
2: 哦，他就说他听你那一首《寂寞的恋人》啊的时候，会有很多画面出来。然后我就问他什么样的画面，他说，就比如路过的糖炒栗子摊啊，高架桥对面的麦当劳，大连冬天晚上的窗外不停吹着的风，每天半夜回家路过的积雪。
1: 我唱《寂寞的恋人》啊，然后他
2: 早期的，然后他把那个歌就是、
1: 画面，他找了样的画面就是麦当劳。
2: 哇，你不觉得他
0: 糖炒栗子？
2: 对，糖炒栗子，
1: 糖炒栗子。难怪
2: 大连冬天晚上窗外不停吹着的风，很激动。他就是想形容很舒服。对，
1: 形容很饿了，
2: 就感觉就很好，就觉得很温暖。然后他把那个歌就是导成 MP3 格式，然后就天天听。嗯，中粉。做一个月就做10万，好快
1: 啊。没可能，没有，可能说高了点。而且那时候就是10万挺多的，跟现在不一样。
2: 那个时候一天播多长时间？
1: 3个小时、4个小时，顶多了，
2: 差不多。
1: 因为那时候还是上班的。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就没那么勤了，就看时间嘛。但是又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儿。不想播就播，不想播就播，要爱看看不看，完全算了。
2: 比较任性。
1: 因为毕竟还有本职工作啊，还要出去玩啊。
2: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就比较随意的状态，才让粉丝喜欢吧，就是跟那种外面的妖艳某某不一样。
1: 对啊，有些他是那种经纪公司，哎，不是我们这个经纪公司，就那种公司就招了可能20个漂亮的小姑娘，给她装修了一个小房间，布置的粉粉的，
2: 对，
1: 然后小姑娘在那儿一坐，说，嘿，老板，今天晚上派我来陪你们聊天，这种感觉。说我也其实也不想和你聊，好，早就想下班了，跟人出去吃夜宵之类的。哎，谁在说远洋？疯了疯了！明明说的小胖丁好吗？
2: 你现在有这种风格，是其实在那一个月最早期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有这个讲段子。就
1: 我本身就是一个自认为比较有趣的人，我把自己命名为取悦型人格。
2: 取悦型人格
1: 啊，就是很想让大家都开心。
2: 那你
1: 就是在团队中，在熟人当中，我是负责讲笑话的那个人，自嘲、吐槽或者。因为我妈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2: 你妈很严厉。
1: 对。
2: 那你的性格到底像谁？因为你爸好像感觉
1: 就为了。
2: 好，我再吃点呗。吃菜又不长肉。
1: 没事，我
2: 不
1: 拍的。
0: 我是真的吃饱了。你们刚才一直聊，我一直在吃。
1: 好吗？好了，
2: 想到妈妈，想到如何逗她开心，如何逗王总开心，黑她吗？
1: 我很想
2: 看
1: 这
2: 节目里黑她。
1: 你妈？我妈有点那种傲娇那种。我妈是
2: 她是什 重庆人。
1: 他们他在重庆长大，但他籍贯不是重庆人。他是他们那一代里面最小的一个，上面有五个哥哥，我觉得他被宠坏了，小公举那种，老公举。然后我爸也没什么钱，可能就跟我妈在一起，就是可能就担任一个哄他开心的角色吧。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2: 所以就更像爸爸。
1: 我也有像妈妈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我妈不好，就性格有时候就是有点太
2: 傲娇，
1: 给人压力，所以我会像我爸爸一样。
2: 比如说你的粉丝们，就是他们都会，他们跟我说，他们觉得你是靠性格取胜。当然，我觉得你是靠
1: 我是靠美貌取胜的。对对对，谢谢你，你非常了解我。
2: 但他们说你靠性格取胜，然后而且，确实你在直播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过，就是说发火呀，或者是说不开心啊，类似的情绪。对，那但是人不可能是完全正面的，你肯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1: 对啊，我跟他们说，我下了直播都嚎啕大哭。
2: 这是真的还是玩笑话？
1: 真的要哭。但没有嚎啕大哭那个程度，但是也。
2: 你记不记得有哪一次是下了播就哭得比较厉害？
1: 没有下了播就哭了，你会遇到一些事情就不开心了。但是你直播的时候忍住啊，因为我觉得哭其实是一个非常，就像自杀一样，
2: 自杀
1: 就不能经常玩的东西，容易玩哭。
2: 是因为你每次都哭，
1: 就好像你哭的话，大家会说哇，主播哭了，都会去看看。
2: 哦，
1: 哭一啊，好心疼，好可怜。但实际上啊。你真正很伤心的时候哭的，一样会很难看的。你又不是琼瑶女主角，是吧？梨花带雨，你一哭起来很难看的，大家也不喜欢。而且你哭一次还好，哭两次大家心疼，哭三次大家烦。
2: 对，
1: 老子是出来玩的，是吧？
2: 对，
1: 谁
2: 就
0: 是带观众就是比较开心的那种。
2: 对，那他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哭诉什么不开心的时候？
1: 没有，我在打电话催工资。
2: 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1: 是前两天吗？
2: 前两天，因为什么事情？工作压力大吗？工资还没有发。
1: 哎，其实有时候就会那种，
2: 就还是因为想太多。
1: 直播的时候也会想，就是比方说你打一个游戏，你打过去。然后弹幕全部在说傻逼好蠢，主播智商下线，主播你要该充值你的 IQ 了。然后你真的一时半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特别急，因为人家骂你的好像是真的，你真的很蠢，真的很笨，真的很傻。然后那时候就特别难受，
2: 因为下播了就哭嘛。
1: 哎，那有那种，
2: 哭了多久？
1: 我只是说这种，就类似的点。
2: 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你会在意这些评论吗？就是因为你的粉，多数还是真爱粉，对不对？
1: 哪有，都是黑粉。因为我经常就是在直播里喜欢开玩笑嘛，玩笑无非。就几种，讽刺与幽默，要不讽刺一下自己，要不讽刺一下他们，所以他们也经常讽刺我，就互相吐槽那种的。就我们直播间不是那种，哎呀老婆来了，老婆今天
2: 好
1: 漂
2: 亮，
1: 哎呀，老婆今天想吃什么？老婆这件衣服好漂亮，哎呀，这衣服已经穿两天了，老公明天给你买一个新的吗？怎么不是这种？
2: 你是他们的妈吗？
1: 没，就一个这种互相。比较平等的关系嘛，
2: 对对。
1: 我觉得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但是我很多好朋友都是那种，就互相经常开那种很贱的玩笑那种。我觉得跟他们应该更类似于这种关系。但我觉得
2: 好平稳啊，觉得难过。
1: 当然会啊，人都是很容易。 别人影响的呀。你像你想想，假设你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底下十条评论里面有八条说好美，有两条说丑逼，还有一条说哼 P 的都不像本人的那种，你就会不开心的，对不对？肯定的呀。
2: 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
1: 是啊，我们这些文艺女青年都是敏感又纤细的。如果你不是一个敏感的人的话，你就是一个很木的人。我觉得聪明的人
2: 都是敏感的，
1: 就说明他对事物观察得很，他
2: 对
1: 周遭的感受很迅速。
2: 比如说呢，能不能举个例子，你的那种敏感，就除了说对弹幕的这种敏感之外，生活当中
1: 没有，人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粗心的人。我就是这样丢手机啊，坐错车呀、啊。我最近一次从南京回来，就坐那个什么高铁，都是把座位号，把座位号看成了车厢。
2: 这都行
1: 啊？
2: 那得亏你的座位号应该是，哎，座位号怎么看车厢？座位号不是多少 C A B？
1: 对啊，我就看错了，反正就那时候很急嘛，而且我是一个比较散漫的人，就经常容易出这些问题。
2: 所以你是在互联网上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所有的触角打开了，然后各种敏感，然后又聪明机灵，就是反正我就觉得你在屏幕前
0: 这个感觉。他是能用一个稍微有点，
1: 你可不是，你有可能是种叫我对自己的解释是，我的大脑正在思考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摔跤了。
2: 那实际上呢，真的是在思考。
1: 是啊，有时候是的，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在走神，实际上你在想别的事情，
2: 对，
1: 然后你就会做错事情。
2: 对。
1: 但直播的时候就不会，你直播的时候你就是坐在那里，我就是要想事情的，我就要跟大家讲的。但是我直播的时候也经常打翻杯子啊，什么咖啡啊，对。
2: 如果是最初的那一个月就奠定了大概直播一个内容的形态，那你觉得你之后的这段时间改变大吗？从那个月出来一直到现在，有增加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1: 我觉得我
2: 还是，你觉得观众喜欢的就是那个样子？
1: 我觉得观众喜欢的其实非常简单，他喜欢看游戏，就喜欢打得好，游戏打得好的人，喜欢唱歌，就喜欢唱歌唱得好，喜欢美女就喜欢长得漂亮的，喜欢性感的就喜欢胸大的，这一点是
2: 哪一种类型？
1: 胸大。
2: 认真回答。
1: 真的呀，不觉得吗？
2: 不觉得，一点都不觉得。
1: 哎，你这人。采访结束了。
2: 胸大这件事情无法苟同。哎，我有看过你那个，我有看过你。
0: 这是我的。我在走神。
2: 毛毛的胸比你大。我看过你在那个节目上画乳沟。
1: 哎。
2: 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子？是有人。
1: 当时我就穿了一件稍微胸比较低的。就是到这里。
2: 然而依然没有。
1: 然后他们没有沟。他们就是说你胸小。我说，我就跟他们讲道理，我说这个沟都是挤出来的。就是你再大的胸，你摊下去也像煎饼，不是，就是说你躺下去的时候也不可能有沟，你知道吗？胸沟都是要挤的，而且正常的胸是吧？我们都是女孩子，平时这样怎么会有沟嘛？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稍微跑起来还是这样，就是老外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然后你要有沟的话，你就得这样。那就得挤啊，对不对？你不挤就没有沟，
2: 很在意。
1: 所以当时就很气嘛，说啊你们要沟呢，
2: 花
1: 还不简单吗？对。
2: 那是一支什么笔啊？铅笔还是水笔？
1: 就化妆刷呀，化妆刷，
2: 哦、
1: 然后蘸了点那个眼影粉那种。骗他们足够了。simple， too young too simple。
2: 所以刚刚讲到内容的变化。

0: 弹幕就说听过了听过了听过了，讲第三遍了，然后我就呵呵呵再说我宝宝要哭了要进了，
1: 是真的觉得无助是吗？而不是说
0: 就很尴尬呀，就好像你讲笑话讲到一半，然后有个人把结局给你梗给你说出来的那种感觉，很尴尬。
1: 但你好像每次都能圆过去
0: 啊，脸皮厚啊，干主播干久了就是脸皮厚，我没别的。
1: 那怎么办呢？那是就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那种早期的主播，他们会下面做很多功课，就是比如说我去抄一些段子，然后记住到节目上来讲。你会做一些这样类似的努力吗？
0: 没有哎，我看到好笑的会记下来，这种题因为我太懒了，我也真的记。但是我很少就是在直播里就把这样当自己的讲出来。偶尔会提到说，哎，那天，比方说说到王宝强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说，哎，我在朋友圈里看他们编那种特别贱的段子，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不会说，哎，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下，就这我编的，就主要那直播
1: 动很自然的一种。
0: 有时候你准备好了，可能也用不上吧。还是得靠应变。
1: 你的那些就是所有的应变能力都是天生的吗？所有的这些梗都是因为一个小的触点就可以引发出你自己的，就很快的就把思维跟上。
0: 有吧？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反应是比较快的，在语言类。反应是相对快一点。但我在有些方面反应很慢。
1: 比如说呢？
0: 打游戏，那个，比方说，像你知道现在《守望先锋》吗？像 CS 那种，让别人打我，我就会在哪里
1: 啊？
0: 可能我死了，我还没发现敌人在哪里。这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说你是，他们说你是，他们说你是，他们说你是。敌人就在你后面，你瞎吗？这样，那我也会跟他们说呀，你不是傻呀，人家不喜欢你，别想了，听不出来吗？你以为人家真的要去洗澡吗？不是的，
1: 就你能用自己的梗把那个尴尬的场景化解过去，
0: 还是那种就还好吧。
1: 所以你觉得天赋更重要呢，还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
0: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靠天赋，没有天赋是摸一点细胞都没有的话是做不好的。
1: 那像你现在做到这个阶段的话，会不会有很多人来问你说，哎，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主播，或者有人想要往这方面靠来咨询？
0: 基本上来问的都是做不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
1: 问吗？
0: 会有人在邮件里或者私信里面问，他说：“大姐你好，我是一个小主播，我播了半个月，播了半年，我的鱼丸不到500KG，请问我的出路在哪里？
1: 太少了。
0: 我天天播英雄联盟，我的段位是白银5，我觉得我打得很好，为什么说我不欣赏？”我不回复，这个对，就没有办法回复。
1: 这个事儿成不了。
0: 你就装没看到好了。你要是回复的话，要不就骗他，要不就伤害他。我说的是500KG，所以就很难啊。就好像你说，主播你好，我农村户口，1.49米，家里没钱，小学文凭，我喜欢上了林志玲。请问应该怎么办？哎，那这怎么回答吗？是吧？没有。
1: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勤奋的主播吗？就是在做主播这件事情上？
0: 我觉得我没有很勤奋，我比很多人都勤奋。
1: 是因为播的晚，
0: 不是，就比那些很多很多那种小主播或者说小美女那种，他们就比较懒了，一个月出现两回，说大家想不想。

0: 我呀，你的宝宝回来了呀之类的，就比较那种。我就播的多一些，我就知道说是
1: 在在，
0: 但是我也没有很勤奋，就像天天去练歌呀，或者说
1: 一天播三场。
0: 这个游戏我已经其实玩通关三次了，现在我表演给大家看一下。没有，我觉得我打游戏就是跟大家一起打，就之前都很少做功课。
1: 所以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播呢？就是比较自然而然的，然后把它当做一种享受的东西，还是因为有很多那种就很用劲的主播嘛？我之前踩一个小男孩，其实他才在读高中，然后他就一天播三场，就早晚都在播。然后但是他后来跟我说，他说他有一次觉得在开播之前的时候，全身心都在抗拒，他不想去点赞了。然后播完之后，他什么话都不想说，就是他在那个直播的时候，整个状态是非常亢奋，但是他一结束之后，就一句话都不想说。
0: 对啊，
1: 你觉得
0: 人不可能，人不可能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啊，又不是吸着大麻。你在直播的时候是一种表演的状态，你必须要兴奋一点，
1: 对
0: ，exciting， 不然的话，大家看你一个平时的状态，还不如看自己身边的人呢。那我觉得像，除非那种游戏高手，就像运动员一样，他一天要保证七八个小时的训练那种，他可以把训练的过程感去给别人干。但如果你是表演性质的，比方说你唱歌弹琴，或者说讲就脱口秀那种，那不可能讲那么久了，那就不科学了。要看分人。我看过一些那种游戏高手，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就英雄联盟的 UZI 那小狗。我看他的是，我那时候就听说他特别特别厉害，然后我去看他，就几百万人看他，那弹幕刷的飞起，他全程不说话就打，看了十分钟他没说话，我以为他韩国人，结果不是。
1: 那你觉得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他就跟体育高手一样，他就是厉害。
1: 就他不是那种表演性质，而是说自己真的在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
0: 他就是一种竞技的，
1: 对对对，
0: 就好像比武一样。
1: 我最近看好多武侠小
0: 说，有些
1: 人扯到这个上面去。
0: 我最近看《冰与火》这个，就说有些比武是要赢，有些比武是那种表演，就是武打。我觉得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像打竞技游戏就是类似于比武嘛，就是要赢。
1: 那你自己呢？属于什么类型？
0: 我觉得是开心就好，你赢不了啊。我是不是真的吃太多了？
1: 没有，你在讲话，其实没有吃多少。所以你是以比较轻松的心态在做。
0: 不轻松，不轻松一点。
1: 对啊，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很累的时候吧。
0: 就大家会对你有期待啊。
1: 希望你有新的东西是吗？
0: 就好像运动员说，刘翔以前大家多好啊。干饭吗？
2: 我们待会儿过去有时间照片去，我刚才找了几个点子。
0: 好的。
2: 现在需要你大力的协助，我一般不摆拍的，但是没办法。
0: 怎么看？所以我真的拍出来，我看一下有没有。
2: 但我觉得你非常上相。
1: 对对，他非常上。没有，但是他在那个他直播的时候，在家的时候老是显得脸大，就是你本人的脸比我想象中小很，本人的脸比我想象中小很多。
0: 来，等等，来，再说一遍。
1: 我告诉你，八姐本人也比你们想象中的小很多，
0: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1: 小这么多，是不是太浮夸了？是不是因为你摄像头摆放的位置有问题？
0: 摄像头膨胀吧，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还行。
3: 没有，因为是我觉得是身体太瘦了，对，这个是肯定有原因的。然后头发可能比较蓬吧，就显得头发比较大。实际上是很正常，
1: 对，实际上
3: 也很小啊，
1: 对，也很小，人也不胖。贾玲这个名字是粉丝叫出来还是你自己起的？
0: 他们呢？我怎么会叫自己贾玲？我是自称
1: 开始这么叫的。
0: 不知道哪个臭不要脸的说这个主播怎么叫贾玲啊，然后就铺天盖地的那种。
1: 成为一种标签了。
0: 而且那就是我们斗鱼也很开心，然后专门安排我跟贾玲做了一期节目。
1: 那期感觉，
0: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疯了，说因为是不是有两个
1: 贾玲？
0: 还有
1: 张伟，
4: 我是男的。
0: 我觉得不像啊，
1: 我也觉得不像。
0: 听见了吗？不像。
1: 可能是在镜头里
0: 面，镜头里面可能就是显胖嘛。哎呀，有些表情啊，就是有点。
1: 跟性格也有关系吧，就是比较逗，
0: 就是谐星嘛。
1: 你有分析过自己受欢迎的原因吗？
0: 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有趣吧。
1: 嗯。
0: 哎，比较聪明。
1: 那有没有一点就是运气，或者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其实咱们可能身边也有各种各样漂亮的，然后性格也不错，歌也唱得不错的女孩，你觉得为什么是你？
0: 首先
1: 被粉丝骂死。
0: 首先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有多厉害现在，因为说实在的，我在斗鱼的话也就是一个1.5线的主播，一线主播是那种百万级的。
1: 嗯，
0: 我们叫二线与一线之间那种，就20万那种，1.5线，类似于一个重庆的定位，像那些像我给你陪我，一直几 G 啊？
2: 你再把这张照片，
0: 这边信号不好，没有4G信号，所以我不能用自己流量。
2: 发那个原图。
0: 现在好点了吗？我流量更不行，我这管子没有4G信号。我也想用流量，我买了好多流量用不掉了。
1: 你每个月用多少流量？
0: 我要用个看户外视频多不多，可能就7-8个G。多的话10多个G。
1: 现在户外的占多大的
0: 比例？是我吗？
1: 嗯。
0: 但很少，10%吧。
1: 你觉得户外会让你有不适的感觉？没有像在后面那么自信。
0: 就还好，看刚开始有一点。
1: 那种感觉是来源于什么？
0: 围观群众啊。
2: 我还是看到那个什么
1: 我这个平常有5000多字。
0: 我靠，还有这么多？
1: 没有，就是瞎聊，我是自己做的一些准备。
0: 方便
1: 不用按照套路。
0: 没事，
2: 有点真诚。
0: 我是不是你们采访过吃的最多的？
2: 应该不是。
0: 什么叫应该不是？
2: 你还采访过各种动物啊？
0: 好烦，哪有你这样的？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杂志？为什么还要采访动物？
2: 我们什么都做。你来解释一下，赶紧机会来了，声音大一点。
1: 我看，不行，我说讲错会不会被开除？
0: 我觉得摄影师太黑了。
1: 哪种黑？字面上的黑呢，还是？
0: 心黑。
2: 你发现我有重庆血统都很白吗？我们重庆血统都长得比较白的。
0: 哼。
2: 看你们吃的实在太好吃了，我也再吃一点。
1: 再吃点吧，要不然太好吃。
0: 想吃就吃，还厚。
1: 你讲话的时候就是带着台湾腔吗？我看你早期的视频好羞涩啊，就是。然后
0: 刚开始就是很不好意思嘛。
1: 不敢放开声音说吗？一开始。
0: 那就有点台湾腔，就是也是你不好意思的时候，声音会小嘛，然后
1: 会不自觉的
0: 就有点对。女孩子会，男的可能就还好。
1: 那个时候好萌啊！我前段时间看。 看你那个反正比较早期的视频，然后就好多弹幕说，
0: 天
1: 哪，这是八姐
0: 吗？
1: 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八姐。
0: 刚开始不熟的时候都这样。
1: 你觉得你自己变化大吗？
0: 生活变化挺大的吧，以前就上班
1: 比较规律
0: 啊，现在感觉就是压力要大很多。以前就是老板布置任务你就做嘛，现在要自己给自己负责，还要对观众负责，但是就更有成就感一点，毕竟
1: 自己的事儿，
0: 还有很多人喜欢你，感觉屌屌的。
1: 怎么来对观众负责？就是是满足他们的需求，还是给他们更多的东西？
0: 就是让他们开心嘛，还让他们学到知识。就文以载道，播以载道，而且就是想，就说的膨胀一点，就是如果说观众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我会想去纠正他，就会我会把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道理讲给大家听，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同，或者说改变一些人的想法，但我不一定就完全正确，但是自己觉得还行吧，就。
1: 比如说呢，你曾经在节目里面纠正过什么想法？纠过什么想法？纠过什么想法？纠过什么想法？
0: 纠正过很有些想法容易引战，就是真的说出来很容易引战。
3: 这个就可以忽略了。
0: 比方说我会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这种我不信星座，我也不信中医，然后我会告诉他们
1: 为什么
0: 世界上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多阴谋论，很多时候你们瞎鸡巴脑补
1: 是，
0: 还有就是说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1: 对，
0: 以及你想象的也不一定对，我会把自己的感受跟他们讲。
1: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责任感呢？就是可能很多主播也是一样，就是想要说让粉丝继续留住粉丝，但是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我跟粉丝之间关系更亲密，有更多人喜欢我，但是你的目的好像是希望可以做，
0: 没有没有，就是很少的，就是
1: 这种责任感
0: 比较犟嘛，比较犟。我觉得我是对的，我觉得你应该认同我，是这种，这是一很少的一部分。如果遇到大家观念不同的时候才会这样。你知道，就是在论坛里面，很多其实也会站起来，就说，
1: 是的，你那个时候会参与这种。
0: 我看过一部漫画，还在科学松鼠会里面的。
1: 哦。
0: 然后那个漫画，
1: 发姐他们科学松鼠会，
0: 我觉得科学很好玩。然后他们是说，就一个人站在旁边，另外一个人在键盘上疯狂的打字。那你在干嘛？我说我在纠正他的观点。哎，这么晚不睡觉，有意义吗？他说，要是我不继续讲下去，他会一直错的呀。
1: 有使命感，
0: 有使命感，
1: 有使命感，
0: 有使命感。这是一种中二的使命感，
1: 像那种形象，
0: 感觉还是有点犟吧。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说难听一点叫做，这是一种对傻逼的容忍度的问题。
1: 对，
0: 还有一种乐于助人的问题。
1: 但你不怕招致非议吗？就是不怕大家，因为其实真正理性的人不多，在现在这个社会上。
0: 是，如果大家都很理性，我们怎么挣钱呢？是吧？斗鱼要倒闭了，所以我们这些就是还是说的很少。
1: 你会觉得遗憾吗？就如果你是一个，就比如说你小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思考的，然后你对这些可能公共的话题有自己的思考，但是 你可能迫于某些压力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0: 我又第一我不爱好政治，
1: 嗯，
0: 第二不爱好军事，
1: 嗯，
0: 我最喜欢的是八卦，这其实很难站起来。
1: 嗯，
0: 我也不喜欢跟人讨论转基因，
1: 嗯，
0: 我不懂，我不了解，我不发言。
1: 嗯，
0: 我也不喜欢说美国、英国什么时候打起来，
1: 嗯，
0: 台湾到底怎么怎么样，对吧？
1: 嗯，
0: 我不爱好这些，所以就
1: 你就觉得你把一些生活的常识跟他们，
0: 我跟那种他们键盘政治侠不一样，说啊，普京好屌好屌，什么奥巴马算个屁之类的。有些男生很喜欢这种就容易站起来，我就还好。我经常说跟他们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谁谁谁很漂亮，他们说屁，我说觉得舒淇很美啊，他说啊，
1: 我觉得舒淇很美
0: 啊，是吗？这种就
1: 舒淇是女生比较能欣赏的。
0: 对啊，而且他们男生很多站起来是说科比厉害还是谁谁谁厉害，这，
1: 哦，
0: 那种就很容易站起来，我又不看了就。
1: 嗯，那你希望你在粉丝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有没有可以类比其他的节目，或者是某一本书，或者是某一个具体的印象？因为其实他们，你在他们心目当中就不是那种女神型的，
0: 不是吗？不是吗？大家不是吗？啊，不是吗？不是你什么？啊，
1: 是那种亲切的，就是像朋友一样的。
0: 哎，亲切不就是难看的代名词吗？
1: 你自己的期望呢？你希望你在他们心目中什
0: 么？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但是不要是
1: 不要肤浅喜欢你的美貌，不要肤浅的喜欢你的胸。
0: 就是一种类似欣赏的行为，而不掺杂了太多情欲。因为我觉得像那种男女感情方面的喜欢，因为很多
1: 主播是
0: 主播这种老公老婆路线那种。
1: 哦，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种很危险，我觉得感情是个很危险的东西。
1: 你是说这个主播危险吗？还是这种关系？
0: 这种关系很危险。
1: 嗯，
0: 我觉得感情就很危险，男女感情很危险。
1: 嗯，
0: 但是朋友间的欣赏啊，或者说喜爱啊，这个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东西。
1: 对，
0: 因为你喜欢的话，可能就只能喜欢一个人。
1: 嗯，
0: 你不喜欢他了，就像仇人一样，前女友、男友。那你朋友可以做很久。
1: 嗯，
0: 那就要钱挣久一点。
1: 有哪一场直播是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粉丝们记得的都不一样，就每个人的点都不同，你自己的。
0: 嗯，我觉得很多都还挺好玩的。
1: 比如说，
0: 我没有那种人生巅峰的时候。
1: 嗯，
0: 我有人数爆炸的时候，那是因为我参加一些节目，那个节目跟明星在一起。但是跟明星在一起，因为我不是一个那种疯狂的粉丝，那也不是我的就是心目中的就是终极偶像，所以说虽然我那时候人气很高，但是并不说那时候就是我的人生巅峰。
1: 就打算作为
0: 一个
1: 重要的，
0: 对对对。
1: 那你自己记忆比较深刻的你哪一场？生日的时候算吗？
0: 生日的时候也算。
1: 好像据说你偷偷的躲起来哭了一会儿。
0: 没有，那时候其实就有点伤感，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讲。
1: 你可以偷偷跟他讲一下，让他。
0: 那时候涉及到就刚刚出了一个熊猫 TV 嘛。
1: 哦，我知道。
0: 就很多就是平台竞争、跳槽、挖角，然后很多有些风波，然后有些朋友也就跳槽离开了嘛，就有点伤感，有些那时候不是很开心的。
1: 然后刚好，
0: 而且你知道吗？每个人在过了可能18岁之后，可能很多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不光是开心。是吧？还有一种，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1: 你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可能在外人看来会觉得你已经很不错，有这么多人喜欢你，然后你在做一个比较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工作。
0: 没有，我不自由，老板我

0: 老板给很多活，
1: 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0: 就是你的，你觉得这个生活不是你想要的这种感觉，是来源于什么地方？
2: 没有，这是一句梗，就是，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是很有压力的。
0: 这种压力是来源于外界的，还是你担心自己的匮乏？
2: 你被很多人关注，你被很多人看，很多人都会给你意见、建议。你知道美国好像那个西服还是哪个鸡毛秀里面，它有一个情节是明星阅读自己的骂自己的那个推特那个文，这都很难听，很难听那种啊，明星的，就是
0: 这个情节，
2: 喜欢你的人，就认识你的人多了之后，喜欢你的人变多，不喜欢你的人还会也会多。所以就是你给你喜欢的人给你压力，不喜欢的人也会给你压力，可是来自喜欢的人更多一些。
0: 是说压力来自喜欢的人更多一些，是因为你
2: 是啊，因为在乎啊。
1: 因为你不喜欢的人的话，你就直接不搭理
2: 啥。
3: 而且你能盯着那个屏幕看一小段吗？
0: 你跟屏幕互动一下吧。
3: 对，你跟屏幕互动一下。
0: 可以说话。
2: 大家好。
0: 可以说话。
2: 这个记者是那个博客，你们算记者吗？
0: 是。
2: 还是编辑啊？
0: 记者。
2: 哦，他们算记者，是博客天下的。然后今天来。
0: 有人让我把我杀了。
2: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你？啊，快！他们这次专门来做这个采访，然后其他我都不关心，就是把我照片 P 好看一点，这是最重要的，真的。好了，不要哒哒哒哒哒。
0: 先买
2: 单。
0: 服务员买单。去
1: 前台
0: 买。
1: 谢谢老板。
2: 再点两个打包裤子，皮裤就不上。我估计真正看到这个，他应该有没有说真正看到这个要多久？应该挺久的。
1: 看他们这边，
2: 看他们的安排，说不准。哎，我其实不太了解，你们小声的跟我说一下，博客天下到底红不红啊？这个杂志怎么样？其实你知道。

外呀。有台风。

我的心有一点空，总是说没发现我的魂已是重重，转过身背向右。

这是那个水手服啊，水手服，专门去买的，下血本了。但是这个头发是之前就买，随便买，没有配合什么任何角色。这不是水手服，我给你看啊。啊，不对，这不是那个 cos， 是我买的是正统的那个什么，日本女子高生的校服。还有还穿了这个。真的是很正统的服装，不是什么 cos， 头发也没有弄得那个五颜六色的。大家怎么啦？是女子高声吧，叫做，就是有点大，这衣服实际上是我们本人只有大概60斤。但衣服有点大，然后还专门去买了他的那个什么白色的袜子，长筒袜吧算。

我还弄了一下眼镜是吧，用我的大力金刚指把眼镜镜框里的镜片给弄下来，不然的话我就瞎了，因为我戴了隐形的。这样会像一些吧，谢谢把发姐还我的福建的，谢谢野生的王皮蛋的飞机，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高级东西。真的你看刚才用了好大的力气把这镜片给抠出来了，锻炼还是有效果的。发发来猴，我是673-73的老观众了，更是你的颜粉，我陈一发最牛逼最美。在这里说一下，我在一个小公司上班，公司加上老板就7个人，除了我其他6个都是女的，年纪都在22到30之间。可惜的是他们不是已经结婚就是已经有男朋友了，但是我蛮期待一次办公室恋情的。所以你说我要不要尝试一下勾搭一个正在恋爱的小姐姐呢，还是说找已经结婚的小阿姨？也这个人有点也我知道这行为很可耻，你知道你还这样，但是百花丛中过，安能不下手呢？而且发姐你也说过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我是说商场打折，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下回你对吧作奸犯科被警察叔叔抓到了，你说是我教你的，但不是这

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我说的有便宜，但是只打折呀，你这种是要腿打折。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直播越来越好，注意休息哟，比心。占哪叫你去占女同事的便宜啊，我看你是嫌命太长，真的是。谢谢抹茶猪心饼干的飞机，谢谢滴滴121的七七火箭。嘿，对了，我今天把那个邮件环节改了一个骚标题。嘿嘿，一个小公司加上老板就七个人，你还要搞事情。哎呀，谢谢抹茶猪心饼干的笔记。而且就是你从整篇邮件来看，你看不出谁，就是看不出这六个女孩子里面有人喜欢她呀。我以为她是说跟那个什么其中一个女同事发展出了就是不被祝福的感情了呢。没有啊，是吧，人家是已婚然后正在谈恋爱，没要跟你好啊，是吧。你还在这里说到底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到底是选择正在恋爱的小姐姐还是已经结婚的美艳少妇呢，是吧。你还想得美嘞，就是我靠，一个人就是上班的时候内心戏不要这么多好不好，就好好工作呀，人家有搭理你吗，是吧。 你自信心不要这么高，是吧，你可以先勾搭试试看。哎，不对，这句话我没说过。一会儿又变成那种什么，发姐你教我们有便宜不占十片蛋，还又你可以先勾搭试试看，我操，还押韵呢。我劝你好好工作，我认为没有人会搭理你。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宇宙真理啊，像这种公司除了你都是女孩子的话，你不管勾搭谁，其他五个都会第一时间知道。这在女生之间那个八卦传播速度是高于音速的，是超音速的。我先跟你说清楚，你不要想着什么我左手一个慢动作右手一个那个小姐姐之类的，是吧，多线发展那种不存在的，真的马上就会人尽皆知就臭了。我觉得你们男孩子哈，很多很多男性都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病，就是喜欢幻想的 illusion， 就看到人家的一瞬间就把你们俩孩子以后读什么小学都想好了，是吧。然后说今天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姐姐跟你一起坐同一个地铁，明天就发邮件来问说，发发呀，我觉得她很适合我，但是看上去她好像是外地人，以后我们俩在一起会不会有障碍呀，是吧。如果他是北京的，我是上海的，他只是来这里出差，我们以后房子买在哪里呢，是吗，到底是读北京的小学还是上海的小学呢，是吗，名字起什么呢，真的想太多。年轻人还是不要意淫了，好好撸管吧。发姐好，我一直认为发姐三观正，那我也想让发姐帮忙点批评一下那帮有处女情节的人。我一般不爱在网上喷人，但是我今天真的没忍住，试起一个 B 站的喷处女情节的视频。因为那个人戴牙套，说话音调让我听着实在难受，我就直接去看评论了。听着看了我就火了，好多人在发一些在我看来三观不正的评论，其中一个说，不是我封建，我就是爱。

处女，非处女不娶。两个长得一样好看的人对你都差不多，你选哪个？我觉得很明显，他这个假设就不成立。长得好不好看和对你好不好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是不是处就是非黑即白了？一个人长得丑，可能有人干得上，看得上。一个人性格不好，可能总有奇葩和他合得来。如果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人不是处女，所以我不选他，那我们真的马上就要灭绝了。那些举着有处女情节是正确的找不到女朋友的臭屌丝，真的活该基因断绝。我说话有点重啊，这位小姐姐说这种话就跟她在说男人玩弄感情都是对的一样，女人拜金都是对的一样。我本不反对拜金，但是因为拜金带来背叛是错误的。人类本来就是会择优而骄，这样才能保留良好的基因。而且我身边的女孩喜欢有钱的，一般也不是完全就看钱看车，还有房是吗？开玩笑，有钱有车都是加分项，长得帅才最重要。好了，跑题了。如果男的挣钱不是为了找个漂亮媳妇儿过幸福生活，那我也真是笑了。挣钱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吗？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是 Elon Musk， 这谁呀？哎呀，不认识，糟糕。至少最近这个世道很少。总而言之，我认为你自己是处男，或者只和很少的女性有过关系，那我觉得希望对象是处女，那可以理解的。但是自己都老油条了，还想找个处女，还非处女不娶，那就已经不是封建了，完全就是变态。我虽然交的女朋友很少，但是我没有处女情节，这是个男孩子哟。我觉得在一切前提都合适的情况下，因为对方不是处女就不爽的人，是在糟践别人，也是一种矫情。我希望发姐评论一下，你认为男人有处女情节是不是对的？我在国外看不了直播，只能看 YouTube 的转播，如果读到了最好给我回点啥一一什么的。嘿，这说话有点啊，不客气了啊。然后哪天我看到了转播，我去给你直播间给你对着空气刷个火箭啥的。这位小伙子说话有点冲啊。哎呀，还提出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是处女情节。哎呀呀呀，各位格莱美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哈，以下的都是个人观点。我觉得一个人对自己的另一半，对自己的感情有什么期望，都是很私人的事情，跟别的人其实没什么关系。有处女情节也好，没有处女情节也罢，就是跟你喜欢长得高或者长得矮，或者说腿长，或者说胸平的妹子这种标准，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实你的喜好而已。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看一个人对感情的期望合不合理，要看这个人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这个期望。简单的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守身如玉，不赞同也禁止婚前性行为的男孩子，你希望对方另一半是吗？是处女，这个没问题。如果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情场老手 Playboy 阅女无数，玩累了要找一个处女接盘，这种啊，这就很过分啊。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你的期望，你配不配得上啊？你不能说单方面要求别人怎么怎么样，以及你自己就完全不符合那个标准，这就叫双标狗，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对自己对另一半标准是统一的，我觉得就没问题。如果你是处男，你要求处女完全没问题啊。如果不是的话，是吧？我也不想说太难听的话。其实所谓处不处女，其实跟很多标准是一样的，就是它只是一个你对另一半的期望。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投射到别人身上的期望是吧？比方说你自己条件很一般，甚至说很差嘛，但是你要求对方什么肤白貌美、名校毕业、年入50万以上是吧？家里3套房，这样大家都会喷你，这个跟处不处女啊都没关系，是吗？关键在于就是你对别人的要求，你自己能不能达到？如果说你对另一半期望很高，是吧？希望他哇上得厅堂，入得厨房，什么都很屌，但是你自己都达不到，那你凭什么这么要求别人呢？是吧？我觉得就搞笑。哎呀。好，我们接着看这个邮件哈。他说，发姐，马上就要七夕了，我之前谈了个女朋友，后来因为去当兵就分开了，现在复缘3年了。复缘的缘字不是这个缘吧，应该是学缘的缘啊。也一直没谈恋爱，最近我和她联系的比较密切，平时一起吃饭聊天，我能感觉到她对我还是有感情的，我也还是喜欢她。今天我去商场为她挑了一串项链，想要在情人节当天他上班或者前一天送给他，并表明我自己的心意，开启我们的感情。是重启吧，是吧？不是开启的，你不是前女友吗？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才能成功，不想太复杂，怕他适应不了。博学的发姐，希望你能给点建议，帮我想个 idea。 谢谢发姐，一定要看到帮帮我。他这个没有说到底是吧，送的什么项链啊，这个就很难办了啊。最近马上过七夕了是吗？送礼是个大学问啊。接下来的下半年都是密集的送礼时段，七夕要送吧是吧？有些女孩子中秋节都要收礼物。国庆也要收，还有什么双十一也要收，因为双十一打折，你总得给女朋友买点东西是吧？啊，还有双十二、圣诞节、元旦、春节、情人节，哇，一年又开始了。就我觉得送礼这个东西啊，主要是看你送什么，送礼是对的，你想追一个女孩子，但你不说你送了什么，我们是没有办法帮你判断的。
我记得前几天就是关于七夕节送什么这个话题啊，在微博上有很热烈的讨论，是吧？有一个男生发微博说，七夕马上要到了，想问一下大家送女朋友送什么好，预算200。然后下面有个热门评论是说，不如送他一个自由。也不是说200块就一定，万一人家是学生党的，200也挺多了，主要看你的收入水平。谢谢家里的厨房我来承包的飞机，谢谢撒傻懂的七夕飞机，谢谢 NICHT177 的超级伙计。我觉得送礼啊，就是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淘宝爆款。我收集了一些送礼的雷区给大家看一下，万一你们看到了自己本来想送的东西，正好阻止你们。

谢谢 DTV 121的七七火箭，谢谢沙沙董的两个七飞机。很多人就是男生觉得就说过情人节或者说女孩子生日送花总是没错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送花也分很多种，像这种花应该是不行的。我给你们看哈，

就这种花基本女孩子都不喜欢啊，不要送，虽然可能很贵，像这种什么不凋谢的玫瑰花礼盒，礼盒礼袋虽然也是鲜花啊，还有 I love you 啊，现在，但是一般女孩子都不喜欢。女孩子喜欢的可能是这种是吧，应该是这种像比较高级一点的，这好像是野兽派的吧，这种礼盒的花。我在淘宝上还看到一些一些那种礼物销量很高的是吧，看着可怕极了，给你们看看。金玫瑰竹简情书，感动爆表，致我的最爱，是吧，千万不要送。Please don't。还有这个什么收到礼物的女生都哭了，什么因为爱情免费刻字，这应该就是那个金玫瑰吧，我觉得她哭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应该不是感动，不要送啊。还有这种生日礼物真的感动了，定制照片刻字，是吧，亲爱的，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只想轻轻地告诉你，我会用一辈子好好去爱你，疼你，呵护你。Please don't， 千万不要。还有一些就是更奇怪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今年新出的，还是我以前没有太关注它。你们听说过一种叫内裤花吗？就内裤叠成的花，好像是，你看他说什么七夕情人节送女友老婆女生女孩创意新奇浪漫特别实用女士生日礼物，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看不出这是内裤，这是什么呀，内裤还可以叠，是就是说用内裤叠成的花然后送给女朋友，是这样吗？月销3233笔，也就是说在神州大地上这个七夕有3000多个不幸的女孩子会收到内裤做成的花。我都是别人发的我才知道有这个东西，还不便宜呢，100多块钱呢，而且还有男士的。男士的说实在的还有点好看，就是这个哈，情人节浪漫男情爱情送老公男友实用惊喜生日礼物创意男士内裤玫瑰花束。其实抛开这张照片来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可能是盗图。月销108笔，这就是女生比男生更有品味的证明。有3300个瞎了眼的男孩子买了女士内裤花，而只有108个是吧？也有可能是 gay 送给自己男朋友。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内裤花的那个使用感受啊。他说有匿名的观众说了一下，就是穿后感。他说这种内裤妈个鸡，贼逼坑爹，走着走着四角变三角，再走一会儿就变钉子裤了。然后另外一个房管说深有同感，那种夹在屁股里感觉像。

哪个房管你们猜嘛。还有一种就是送礼的一个比较别出心裁的方式，就是先用这个什么，你送一个看上去很奇怪的东西是吗，什么好像是牙刷，但是就是先让他有点失望想骂娘，后来打开发现是一整桌的 SK2 是吧，哇又重新爱上了自己的老公是吗。但是这个方式呢，就是这种货不对版这种方式只适用于外面包装很简陋里面东西很贵这个套路。如果你刚好反过来，比方说前阵子有那种很傻逼的套路，什么打开一看是 iPhone 的盒子是吧，很开心都要哭了是吧，老公对我这么好，然后一层一层的打开，最后是一支牙膏或者说是个什么 U 盘之类的，千万不要这么做，很容易就绝后了。我记得有这种就是淘宝卖的那种就是整人的那些，就是看上去很高贵的包装，里面其实装的啥也不是。发姐好，求助，这件事困扰了我很久。事情是这样的，是吧，小弟坐标江苏苏州，喜欢一个姑娘很久了，两个月算什么很久啊，我们这边的邮件都是暗恋都是5年起的，两个月就算很久吗？哇，你们的时间观念真的有问题。他年龄比小弟年长，小弟也是从一个朋友那儿推了他的微店给我的才认识他的，声音很甜，经常语音聊骚，虽然就一起哈皮过。哈皮过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哈皮的？是开黑吗？就觉得自己被他迷住了，走不动道了。他以前有过男友，他家里比较传统，不愿意他们结合，就不了了之。家里比较传统还经常语音聊骚啊。哎，你们这些观众真的很好骗的。我都不知道他和他还有没有联系，有没有藕断丝连，我其实并不太了解他，但似乎他从那份感情到现在都没有新的感情，他是不是还没放弃？我现在去和他发展合适吗？他会给我机会吗？喜欢一定要拥有吗？这样算不算把那个人绿了？我听说绿人者人恒绿之，好烦啊好烦啊，该怎么办怎么办，发姐帮帮我。这封信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典型的那种症状，陷入幻想之中。人家跟你聊骚，就会跟你在一起吗？哎，这封信关键点是吧，在于这两个字，微店。人家是卖东西的，跟你聊聊骚只是为了让你好买东西，你怎么就陷进去了呢是吗？你以为的，你到现在买了多少啦是吗？还想说什么绿了人家会不会绿你啊。而且我觉得他说那个就一起 happy 过，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他真的已经了，那就肯定不会有下面这些我还什么其实并不太了解他之类的话了，什么他会不会给我机会吗啊，这种话说明他们其实并没有是吧深入接触过对吧，也没有深入了解过，也就是语音聊骚，他以为是聊骚，实际上别人只是想让他买东西。很多做微商的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就是每天会跟你说早。

安晚安，还是用语音说的那种，一看就不是群发，在语音里还会念你的名字，说最没人权的观众早上好，今天还开心吗？不开心的话用我们店里的产品吧。天还蓝吗？草还绿吗？你还喜欢吗？我觉得他所谓的一起 happy 过，可能就一起吃过饭。学着，现在真的就是很多商家呀，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做微商的，特别是那种个体户啊，很多的时候都是运用自己的女性吸引力，然后来完成销量的。你可长点心吧，是吧？一般女孩子不会这样的，是吧？你想想，如果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了，了解了，是吧？然后一起打拼的话，可能今后给人发语音的就是你了，是吧？用上变声器给每一个客户打招呼，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这么好的天气莫辜负好年华呀，这是我们新推出的产品，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觉得很多就是有利益在里面的就不纯粹。这封邮件名字叫做请签收。发姐雷猴，我是你的新女粉，女粉女粉，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把你以前的录像复习了一遍，发现了一件事，你曾一发而好像忘记了你是一个有女粉的主播。例一，2016年的圣诞节直播的时候，你说 A 站送了你一大箱子的卫生巾，有谁有说抽奖？你说你们拿来干嘛？当鞋垫吗？例二，有一次说到口红，有谁有说抽奖？你来了一句你们又不用，又没有女朋友，拿来干嘛？类似的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道来了。哇，勾起了我遥远的回忆，就是2016年圣诞节 A 站，就是跟高洁丝是一个做就做卫生巾的牌子嘛，跟高洁丝合作，然后出了 A 站流量包，也就是卫生巾，给我寄了很大一箱，就是那种把我全身的血都放了都不够，都用不完的那种，那么大的量，我到现在一包都还没有用过，实在是太多了。我是一个很虚弱的人，贫血，而且他是不分男女的，他给罗叔叔也寄了很大一箱卫生巾，我不知道罗叔叔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去拿去泡妹子啊之类，想想都觉得耐人寻味。这个东西拿来抽奖啊或者什么，感觉太怪了吧，是吧？谢谢心里有数的飞机，谢谢刀爸爸的小蛮腰的三个情书。看到这样，看到这里吧，我愤怒了，愤怒了，愤怒了。别人是重男轻女，你倒好，直接是重男忘女。我最后再提醒你一下，你陈一发是一个不仅拥有男粉，还是一个拥有女粉、女粉、女粉的主播，虽然女粉比较少。好了，写完了，我的暴击女王，我准备好了接受你的暴击。祝发姐天天开心，股票涨停，一个痴迷于你的呆女粉。嗨，谢谢 XL Shirley 的飞机，谢谢虎仔的飞机。我知道就是我们673373有很多女观众，而且有一部分女观众还特别出名，就是大家熟知的，比方说大姐姐是吧，是一个很早就在的观众，女观众，女房管，还有那个阿诺，这个酒可以吃，是谢谢你的飞机，她也是女观众，
还有胡仔也是翻观众，谢谢飞机，还有落叶的事，还有梵高，还有兔乐乐，兔乐乐他比较少发言，还有一些，还有胡萝卜上回来上海我有见到他，他还送了我茶叶，还有我不知道就是裴总的老婆算不算女粉啊，这个也可能是一生之敌，就裴总的一生之敌我应该也算吧，啊哦渣哥也算，哎龙骨不是小姐姐，谢谢阿迟迟的飞机，龙骨只是你们强行把人家给变性了，还有 baby 如意520，对，谢谢落叶的诗的飞机，哎呀我说个名字你们就送飞机我感觉不好意思了，其实很多女观众就是他们很显眼，关注度也很高，但是我觉得好像按人数来说在673373应该占到5%吧，可能那李小璐喂的已经，哦还有纳豆现在应该算是女同事，5%差不多，哎要是有一天我也想搞那个就是女性观众的抽奖啊，就是专门抽给女观众的，比方说什么口红啊，或者说自己喜欢的粉底呀、啊、是吧，那种女孩子喜欢的东西，还有香水啊什么的，虽然我就自己不擦香水也因为太懒了，但是我就很怕一搞这种抽奖很多伪娘就出现了，真的你说一个抽奖说限定只有女观众可以参加，但是一大群不要脸的就马上就自称我也是女孩子，真的真的，你不信来验一下，所以很多人就是哎，为了奖品要放弃性别，你看马上出来了，我是妹子呀，嘤嘤嘤嘤嘤，主要因为斗鱼这个平台是个游戏平台嘛，我默认大多数观众都是喜欢打游戏的宅男，然后 which is true very true， 所以女观众女粉显得特别稀有，狼多肉少，希望各位女观众平时跟他们聊天打屁的时候注意安全，心里啊要有防备着，别大家说哎呦我都是六七三七三的观众我们聊一聊吧，哎呀我们出来我们出来吃个饭顺便聊一下六七三七三吧，是吧，不要轻易上当，或者什么人家要给你寄什么东西啊，是吧，要小心，有些人就是打着叉叉叉的名号实际上是泡女粉。刚才我还有点担心我这个领口的问题，又不想贴胶布，我发明了一个夹子，哎这么一看还以为是钩是吗，夹子就一夹再也不会走光是吗，眼神不好的还以为是钩，I'm all about the bass, all the bass. 记字的成功。

哎，我本来就是一个那个波涛汹涌的人，只是为了一个直播间的氛围，才强行压抑住了自己的身材，真的。我希望大家更关注的是我的内在美，不要老是觉得颜值高就身材好就足够了，内外双修，兼修说错了，哎，不是双修，哎，呸呸呸。啊

0: 满血哥怎么肌肉这么发达呀？我靠，这是，哇，肱二头肌，还有马甲线，这身上身体打了阴影吧？怎么肌肉这么发达？所以说，
1: 基佬爱健身是真的呀。
2: 他全都被你们看完了。
0: 我什么时候结婚？结婚这事又不着急。我等那个彦祖回心转意。你们很着急吗？你们就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很着急吗？连女朋友都没有就着急结婚了？

我妈前阵子就是跟我说什么还要安定下来呀之类什么，不要这只顾着忙事业什么，放弃了个人的发展啊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哎，我从小就不怎么喜欢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结婚也就那么回事嘛，是吧？当时我妈就很自责，因为就是她跟我爸离婚了嘛，这阵子虽然我回去了几次，但是也没有起到什么正面积极的有效的作用，还是离了。她觉得就是给我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让我不再相信爱情什么。其实她错了，他跟我爸这数十年来的争吵是吗，早就已经是吗铸成大错了。怎么可能说到我十八岁的年纪才给我造成强烈的心理伤害呢？没有那回事儿。你们想一想，假设你爸妈从小吵架是吧，关系不太好，然后在你十八岁那年爸妈离婚了，你觉得你是十八岁那年受了特别大的伤吗？也不是。 It's a closure。 我判给谁呀，十八岁了不用判了，自己过自己的。什么叫三十二进制的十八？

0: 看给你。有时候我还想，如果说我爸妈早就离婚了，是吗？会不会我过得更好，是吗？就是两边都想讨好我，是吗？特别是我妈又找了一个新叔叔，我爸找了一个新阿姨，是吗？为了讨好我呀，就没事就给我买东西啊，给我压岁钱啊，什么天天就顺着我呀，带我出去玩啊，什么为了夺得我的欢心，是吗？哎，有时候也陷入这种幻想。你们没有过吗？还是美芝芝是吧？醒醒是吧？我也有个小名叫醒醒。会不会幸福？幸福很难说。你们幸福吗？谢谢马洋洋办卡。最惨的就是两边都不要，是吗？流落街头，沦为一个主播。就在路上。
1: 哎，其实是吧，说来不犯，你们觉得矫情是吧？我听那个阿婆说，每次唱起来还挺有感触的。可能因为就是，这首歌比较像那种摇篮曲什么的，跟一般的那种流行歌曲情情爱爱的呀。就不太一样，像我们这种，知识女青年是吧？不太琼瑶，对爱情已经绝望了。

别别别，再加戏，加什么戏？那天那个记者也问我，他说你在直播里遇到些什么烦恼？我说我遇到的最大的烦恼就是人际关系之间的，怎么处理这么多人的问社交，或者说这么多一个社群，67373说起来应该算是一个小型社区了，每天来来往往，待在这里看表演的是吧？这么多人，就拿童话镇来说，这首歌挺好听的，很多人也挺喜欢，有些观众觉得唱了太多次了，就不想再听了。哎，你说这要是换了小主播是吗？我现在已经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小主播了，太过分了。多少人日思夜想，朝思暮想，求爹爹告奶奶的，想要一首自己红的那个原创歌曲，但是到了我们尊贵的67373是吗？有些观众还不乐意，哎，也是一种叫做朱门酒肉臭，是不是啊？童话镇其实算是直播平台里第一首原创，也不是第一首原创歌曲，第一首火了的原创歌曲，其他的不太火，成绩最好的嘛。但是我们直播间很多观众，也不是很多观众，一小撮，就是有点不太待见，让我很伤心啊。朱门酒肉臭了，成绩最好，其他不敢说。之前我还跟房管对吧，还沟通好多，我说你不要去那个封那些刷屏童话镇的人，我说以教育为主，说你人家刷你的歌名你就封了的话，是吧？其实说穿了，人家也没做错什么事情，又不是骂人，也不是怎么带节奏，也不是怎么怎么样，刷一首歌名就疯了，我觉得不是很好，就换位思考嘛。

噔噔噔噔噔噔，好了，别啊啊啊了。保留气氛也很火，这个不是我的原创，是那个谁来着？我不知道是谁，一位不知名的艺人、艺术家。走马当然不是原创，走马是陈立的原创。陈立还是很厉害，牛批。我相信我今后什么还是会有更，也不是更。

更好也不一定敢说，因为桐花镇的成绩实在是太好了，肯定会有更多的那种类似的原创歌曲出现。We shall see。陈一发最牛逼事情，这个就算原创歌吧，讨厌。

0: 其实童话镇火了之后，很多人来找我合作，你想象不到有多少。要想签约的、签唱片的什么，几家唱片公司什么，还有那种拿了首歌想给你唱的，觉得不错的那种。那唱片公司一签就签5年、10年什么的，要出7、8张专辑，开一个几百场线下那种。一看就把我吓坏了，不是膨胀了，就是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不想要的烦恼，就你会面临很多选择，一不小心就选错了，你不可能什么歌都去唱是吗？哪些歌好，哪些歌不好？我以前吃过。很多合作方面的亏，真的，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涉世不深的小女孩，我吃过的合作方面的亏不要太多，我很容易相信别人，对吧？别人说他怎么多牛逼，我就说哇，那你很棒棒哟，这种，我就是把人想得很好，真的，我跟你们说一下我吃过多少亏啊！我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啊。有人来找我合作淘宝店，零食店。当时我看了一下合同，我觉得不错哟，是吧？然后我就签了，我就把合同给签了。后来他们给我那个做的网站，做的淘宝店，总之呢就是一言难尽啊，也不说多差吧，反正就不怎么样啊。我当时就不想合作了。然后人家就说：“你得赔我1万多块钱啊！”我，当然最后我也没赔啊，对吧？但是我就很不开心嘛，就是觉得自己很蠢，为什么这么容易签合同之类的？那个淘宝店的那个跟我负责跟我对接的那个人还说：“我劝你最好还是把这个淘宝店做下去。”不是我吓唬你，我们的老板是有黑社会背景的，是吗？发姐，我也是为你好，我希望这个合作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要不然你赔点钱算了。真的，这是原话，是吗？后来我想，告我呀，是吗？算了。还有一些合作就，嗨，多得很。以前的助理。我以前的助理是一个工作能力比较强，但是思路不是特别的，不一定对的那个人，他是做手游的，手游嘛就找快钱是吗？能活3个月就能回本，就能大赚特赚那种啊。他当时给我，他了解我的情况是吗？他觉得我就是玩一玩，觉得那时候我还有工作是吗？他其实是我一个朋友，然后后来就是想觉得可以帮我做一些那个商务方面的那种就是参谋啊，怎么样？但当时觉得直播是一个非常的快消的行业，一个主播活不了多久。我那个零食店从来没有开过。从来没有开过，我刚才说的那个黑社会，所谓的黑社会没有开过啊，没有开过。然后我觉得以前助理就是曾经，也是就是建议我做很多那种，比较就是能够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变现的事情。他还劝我去火猫，你知道吗？火猫，一个特别小的，也不是特别小，就比较小的那个直播平台。当时他说火猫拿了，当时我还没跟斗鱼签约，然后他说火猫拿的人民币的投资，他说你去了肯定是一姐，啊，台柱子啊，怎么样？他说一定会对你很好。那时候跟斗鱼谈合同谈的不是很顺畅。然后他就说：“要不然我们去另谋出路嘛。”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时候就是觉得这句话逼掉啊，斗鱼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它的话语权很强，它很强势，就是我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听话啊，这种。然后他就说，哎，要不然我们去小平台当台柱子吧，是吗？这也是一个思路，他是为我好是吗？只是说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是吧？1000万的投资是吧，连五五开都养不起是吗？也就够养五五开一个月吧，是吗？卢先生他也给我接过很多那种为了拓宽我的戏路的那种小合作，比方说猪是怎么死的是吗？但是拍的我很尴尬呢。其实人家都是好心呢，他还自己补贴了一些车费啊，什么飞机票啊，酒店钱啊之类的，还是个很好的人。只是说他的有些想法呢不一定对。我当时跟古山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那种段子手公司嘛，什么银教授啊，虽然现在不是很火啊，但是很大的一个那个段子手公司古山文化，我跟他们合作了一些星座视频，然后当时商量好了，就是内容合作，大家都没有钱那种，然后由那个同道大叔转发。你们知道同道大叔吗？就是一个粉丝量巨大的星座微博号营销号，然后说是他来给我转发我跟古山合作的一些小视频那种。你们可以去那个微博搜一下同道大叔，特别火，虽然我不信星座啊，但是人家确实很火，就是这样，几千万粉丝怎么怎么样，那星座大师。但是他们一说我就觉得哦好牛批，一转发我就一定会火那种感觉，知道吗？但后来也就那么回事吧，就是小陈的什么成名路，什么星路，演艺道路还没起飞就什么迫降了，就很多那些乱七八糟的合作都是这样的。这说的很好听，其实拿出来的东西不怎么样。我现在对于那些什么说合作呀，什么资源呐，听着就头疼。
1: 我们有很多资源，
0: 有个屁！我们会对你进行很多推广。我怎么说呢，在接触这个水深火热的电竞圈之后，我觉得可能最后还是要拿作品来说事儿。一个东西作品本身不好，再怎么推广那也是烂泥扶不上墙，强推硬推有可能会火，但是成本非常非常高，是吧？没有必要。你们知道吗？他们那些人呢，空手套白狼的那种，我跟你们说一下哈，就是比方说有人想跟你签约，是吗？然后你一般来说，正常人都会问一下，哎，你们公司签了哪些人啊，是吧？如果他有两手准备，是吧？如果他确实签了一些大牌，他就会跟你说我们跟谁谁谁签了。然后你一听，哇，连谁谁谁都签了你们公司肯定很屌，是吧？那如果说他没有签这些大牌，他就会说，发姐你来了，你就是我们的大牌，我们会把所有的资金，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人力投放在你身上，我们会把你做成我们的最大的 IP， 我们包装你，公司跟你一同成长，相信我。 就是这，反正怎么说都可以。我以前就是，我以前听着觉得很有道理呀，是吗？我靠，你们公司什么都没有，那还不把我当一个佛给供起来啊，是吗？但是我就忽视了他那个公司什么都没有这个现状，你知道吗？

这我怎么，我这又不是什么行业内幕，这是一种商业或者说那种吹牛逼或者说什么懒投资啊，出去谈生意啊，惯用伎俩，这是一些常见的套路，是吗？但是我们平时上学上班是吗，接触不到这些东西。我以前就是个画图的，是吗？天天老板叫我怎么画我就怎么画，是吗？叫我画成英式的、美式的、西班牙的，是吗？我就研究这些，是吗？平时哪里听得见，我根本就没有辨别能力，是吗？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最开始别人跟我说什么谈合作的时候，先是摆出自己什么曾经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在哪里当过什么 CEO 啊，不对，你知道有一种说法是什么，我跟你讲是啊，一他说自己在哪里当过老板，参加过什么项目，很牛逼，嗯，但实际上这个参加过某个项目啊，这个里面的花头就很多了。就像我们设计院以前有一个同事，水平就白银吧，是吧？也不说青铜，水平一般。但是他来的时候，他从北京来的，哎，北京到那个北京过来，重庆打工了嘛。他跟老板一说，嘿，我曾经参与过水立方的设计，是吧？哎，我们老板一听，眼睛都亮了，天哪，这么好的人才呀，中头彩了那种。但是有可能只是帮水立方打印图纸啊，什么，你很难去那个查证这个事实的真相，你知道吗？很麻烦。可能只是帮忙，比方说送了一下文本啊，是吗？这样。一个项目非常非常的大，特别是那种建筑项目，有无数的环节，是吧？每一个环节里面的人都可以说自己参与过这个项目，是吗？不管你是做效果图的，是吗？帮忙订盒饭的，搬砖的，打地基的，是吗？看风水的，是吗？啊，帮忙融资的，是吗？里面负责打电话的，牵线的，都可以说自己参加过这个项目，是吗？很难分辨的。老板其实一个大公司，什么中型公司或者大稍微偏大一点的公司，老板不了解每个人的水平的。你就像那个老板，比方说你公司有个一百人左右，是吗？老板天天真正的大老板，一个公司的大老板，最大那个，他最大的工作就是出去谈生意，就是怎么把单子接回来。他天天打交道的是甲方，就是外面的人，是吗？他对公司里面的人情况其实不是特别清楚，真的，他不可能熟悉知道每一个人的那个真实水平怎么样。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嘴皮子特别溜的话，你就很占便宜，是吧？所以就职场上有句话叫做什么，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对吧？哎，我说到哪儿了？哦，他在就是说人家来找你合作的时候，他先会把自己介绍一下，是吗？一种是说自己参与过某某特别大的项目，担任过哪里哪里的老板啊，什么上市公司的怎么样啊。还有一种也是属于空手套白狼的那种，我教教你们，你们学习一下很有用。他说曾经某某人叫我去某某公司当 CEO， 我没去。这个事情死无对证，是吧？比方说我现在开个玩笑说，我以后出去说陈少杰以前，哎呀，想叫我当 CFO 来着，哎，当时我觉得还是做主播比较适合我，考虑了一下没去，哎，心里还觉得有点对不起陈老师、陈老板，太会玩了，我这一个在面前简直是个大老粗。
没有 CFO 吗？我记得好像有吧，是财务主管什么的，不是吗 ？UFO， 哼，还 EXO 呢 ？CFO 好像就是财务主管的意思吧？没记错的话，有 CEO， 有 CFO， 还有 COO， 什么，还多得很，都不懂。首席财务官，哦，对对对，你瞧瞧你们这些小农民是吧？快拿本子记一下，是吧？下回出去就不会犯错了，是吗？土包子是吧？啊？出去是吧，嘴边学几个流行用词是吗？哇，骗妹子，骗那种什么大学或者说那种就是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那种妹子啊，什么来几句上市公司啊，新三板呐、啊、什么创业板呐、啊、什么融资 A 轮 C 轮 D 轮 EF 轮天使轮呐、啊、什么头脑风暴啊，什么丽思卡尔顿呐、啊、多学点是吗？比你们打英雄联盟是吗？知道几个技能管用多了。哎呀，像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小姑娘特别容易上当。以前

没有 EF 轮， EF 就是第二轮下一轮。 The dice feel the feeling my enemy's eye， 没有上过当。我这种就是在感情上很谨慎是吗？我妈从小教育我是吗，不想跟别个耍朋友，就不要跟别个吃饭呢，之类的事情。但是商务上的事情我是真的不懂。像那个之前我也不是拍了一个什么特别恶心的视频呢，哎呀，那个公司也是就拍我拍的特别丑，而且我当时还就说我为了就是妥协了，我说哎呀，我说你拍我拍的太丑了吧，你这钱不要了，我就但是是一个合作，我说钱不要了，你拿回去吧，把我的戏份删掉。然后人家说很多怎么怎么样，那个什么什么我可以你是唯一一个女性啊，在片子里面是吧，不没你不行啊是吧，你这样临时撂担子我们可是有合同的呀，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还做了一个妥协，我又拍了一次，就稍微拍的好一点是吧，我拿给他，最后他还是上传的原版，你知道吗，他说搞错了，这是操他妈的这个公司是吗，哎不说了。还有一个什么，当时什么跟法拉利什么一起拍照，给一个二手车交易平台，到现在都没给钱，是吧？哎，心疼。大家合作要谨慎啊！像我这种啊，也一天到晚老是上当的，哎，社会凶险啊！很多时候别人都是有所图的，不像我们这些死游戏宅什么想法那么单纯。好了，我去打游戏了。

0: 就像很多人跑来说，发姐，我这里有一个特别好的本子，想拍一个网剧嘛，比什么《人民的名义》还要火，拍出来肯定。希望你来当女主角是吗？我为你量身打造剧本。以前我就觉得哇，人家好给面子，好兴奋，要当女明星了。我认得，我认得，我认得，我认得，我认得，我认得，我都认得，我都记得。我，别这么说。啊，国服第一节啊！你们别这么说嘛！你不知道，当时我在我，你看我都跪下了，我真的跪下了。当时我第一天在那儿，特别特别热，特别特别。你不知道，当时超管我，你们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我平时早上6点睡觉，是吗？但是超管叫我早上9点就要到那个锦江乐园，他说要去彩排，是吧？那意味着我还要我化好妆去，也就是意味着我6点半7点就得起床，然后我去了之后，当时我心想，是吧？超管叫我9点去，我9点半去，应该就比较显得我很大牌了，是吗？结果我9点半去了之后，超管10点半才来。就人算不如天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觉得我还是太年轻了。然后正式彩排是11点半才开始，特别气。戴书印，真的呀！当时都没来嘛，都是就是那个什么五五开他们就不说了，太红了嘛。下午3、4点才来，3点来，然后我早上9点半就跑去了，跟个什么晚上8点的节目，9点就叫我叫去，还跟我说不要迟到啊，你千万不要迟到啊，我明天叫你起床啊。然后8点50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到哪儿了？我说我上车了。他说哦，那就好，那就好。我说你怎么了？听上去有点虚弱。让我昨晚上喝酒喝到后半夜，哎呀，不行了，你先去，我叫人接你。DC 老师，我这次第二次见他，我觉得他看着。怎么说呢，第一是皮肤特别好，而且 DC 老师就很有气场。我当时进休息室的时候，我看一群人团团坐着，在玩狼人杀，就气氛很凝重那种。其他人都是这样，只有 DC 老师一个人就这样，非常有气场，也可能是这样不下去，但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反正就看上去很威严，你知道吗？你们要是见过 DC 老师就知道了， DC 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有气场、有威严、有气质的一个人。他平时跟人说话的时候，不错。我觉得DC老师比很多很多那种小鲜肉都强，是的。而且我觉得DC老师特别像一个男演员，我给你们搜一下，就有点像他感觉，就是白版的。对，大概就颜色不一样。我有点像他，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有一点。
1: 有一点白加黑。
0: 然后这个展昭有点像那个，跟草莓有点像。有点像，没有这么夸张。像有点像像。哎，我肚子疼，我也不是肚子疼，肚子咕嘟咕嘟叫。高晓松，不，高晓松比迪士老师难看多了。反正我这辈子估计也没什么机会跟高晓松老师合作了，是吧？我也就直说了，高晓松老师没有迪士老师好看。高晓松老师那个皮肤是吧，都打了那么厚的粉，那么多妆那么浓了，还一颗一颗颗粒感很重那种。什么叫一黑黑俩？我没有，我说的是实话。我很崇拜 DC 的，真的。我觉得 DC 老师就是又风趣又幽默又有才华。可惜只是可惜打多塔是吧？全家见过好几次了呀，一次比一次。内向。低调又害羞的富二代，那时候他皮肤挺白的，也挺嫩的。手机一转到他说，别拍我，别拍我，发姐别拍我，我不想上镜。谁知道是吧，半年过去了，现在变成了爸爸。我们今天去吃什么？爸爸还喜欢今天的 BGM 吗？真是就说时间给人带来的改变还是挺大的。你们看过去年 CJ 的直播的就知道了，全家当时候很低调。当时我们不是拿个那个手机直播嘛，然后那个就照到他的时候，他就这样，哎呀，就是各种挡，要不然就是。一照他那个沙发，他马上就走了，就坐起来，站起来就抽着烟就走了。然后你坐过去，他就抽着烟又走了。你别拍我，发姐别拍我。那时候远洋也是，远洋你们还记得吗？最开始直播的时候，不露脸的，就照他那个特别贵的键盘，那镜头全部对着键盘，要不对着特别贵的。酒特别贵的键盘，特别贵的鼠标，特别贵的音箱之类的，反正就不对着脸。现在就都变了，都露脸了。以前女流老师也不露脸嘛，就对着胸。现在露脸了，以前尺度还大一点，我怀念以前的六六六。以前你们知道吗？六六是不露脸只露胸的啊啊！现在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是吧，看过的都知道我这。

0: 人最坦诚了。我觉得经过一年，也不是一年嘛，这半年来大家都变得更开朗了，更活泼了，换言之也是更浪了，是吧？都被你，我觉得是吧，都是被观众给逼的。以前我们多么纯洁啊，又纯洁又内向又害羞，现在都变成了妖艳的女主播了。社会逼死人呢。我看你们还是很怂嘛。董事长这小变态，基本上每个找我合影的人都是这样，发现能合个影吗？然后本来合影就大概3秒的时间，就点一下就完了，但是他点不中，然后说啊，还是我来吧。我说你这样就，哎，可以了吗？好的，谢谢发姐。不行，所以你们平时说我是吧，什么家里横窝里横出门怂，你们有什么立场说我呀？嗯，爸，平时在直播的时候你们还不是也是这样吗？说多少人，哎，等一下，换一个。多少人在屏幕前骂主播菜鸡傻屌菜如狗是吧？这主播智商下线，主播这个游戏不适合你。然后到了现场的说，哎呀，吴武开，我是你的粉丝啊，好喜欢你，能可以合个影吗？帮我签个名好吗？非常非常的表里不一。真的呀，平时都说什么？还、啊、你真人好帅的是吧？果然斗鱼无厌子。一些落叶的事，我不是很怂啊，我只是紧张，不怂，紧张。就是我们直播间有非常一个神奇的现象，第一，没去的要说自己去了，就说嘉年华那一天群里简直就是嘴炮大战是吧，震天的嘴炮再一次响起是吧，雷大多你到了吗？我到了，我到了，我在门口怎么没看见你啊？我在厕所抽烟呢。真的吗？那我先进去了。好呀好呀，一会儿来找你。杨总你到了吗？我在门口，你先去吧。这全是这样，一个人都没真的去，没去。表哥也是这样呀，表哥就不说了，是吧？全是嘴炮。
1: 我怎么没看见你呀？哎呀，人太多了，要不我们一会儿散场见吧。散场了怎么也没见到你呀？嗨，太热了，我先走了。
0: 非常非常的，这是其中一个现象。还有一个现象也很奇怪，他人到了，但是他不告诉我他是谁，他说我没去，我没去，我真的没去，那个合影的不是我，好，那个胖子不是我，不是我，真的你认错人了。我没有上镜啊，我没去，我在家里呢，真的不是我。哎呀，不是，我没这么胖，就这种，这是两种现象，去了的说没去，没去的说去了。你们这些精分。但是昨天我就

他们就是爸爸快来吧，装甲车是吧，五等一就差你一个了。结果我一去，本来我说打快速，当时我41级嘛，我说打快速吧，我说我不想拖累你们，是吧，其实我觉得他们带不动我，你知道，我说我不想拖累你们，你们就打那个都就打快速呗，不想让你们掉级。俺说没事没事，爸爸我不在乎等级，我们打那个吧，我们打竞技吧。谢谢张哲的伙计，那我说打就打呗。本来开始就说多打快速嘛，然后白色流星还在里面嘛，结果一听打竞技是吗，在我们点开始的那一刹那，白色流星离开了小队。哼，萝卜鸡呀、啊、萝卜鸡，你也就50几级，有什么好怕的呢，是吧。谢谢董事长，贪生怕死，四合院，真的呀，我就是我们商量好了，我们大家很和谐，就说哎呀，我们带发发打竞技吧。话音刚落，白色流星退出了小队，然后我们说组大队长呗，就 SCV 嘛，三米那个组了之后25秒他都没有进队，很机智，不看不听不知道，假装不在。然后我们就组了，是胖胖的怪叔叔是吧，诸葛豆豆，谢谢彭德华的笔记。然后大概最后保持了大概1/7还是1/8的胜率，输的极惨，惨绝人寰。真的是惨，哎，不说了，好几次被人堵在门口打，然后 YY 里面白色流星在那哈哈大笑，哎，我不是贪生怕死，哎，我就怎么说呢，刚才手一抖就，哎呀，退队，我不是故意的，陈老师您听我说，哎呀，我真的不是，哎呀，你们打嘛，我觉得你们可以了，是吗？我这毛病呀，我觉得还得再练练。啊，你们输了，哎呀，下次一定赢，哎呀，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磨合问题，下一局肯定赢。谢谢二萌，就是全程就我们一直输嘛，然后白色流星在那个在语音里每次说话都带着笑意，是吧，心里的旁白就是我太他妈机智了，我怎么这么机智呢，嗨，我都被我的机智折服了那种感觉。哼，啊，我找到了我的珍珠项链，就在地毯上，哎呀，啊，嘿嘿嘿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找了他好几天了，掉在地毯上面了，我就说地上怎么有个快凸起的地方，就我地毯有点毛嘛，就长毛地毯那种，就掉在地上就找不到了。嘿 ，surprise！ 哎，不好意思吓到大家的那个，大家的刚才有点激动。

1000块钱呢，谢谢。哪里进去啊？

这个伴奏是 C 调的，就是女生版的，但我没有，实际上没有唱过这个伴奏版，所以第一次唱这个伴奏比较不适应。这首歌是叫《童话镇》，是那个暗杠杠姐自己写的。是不是有点像七妹？但七妹比她长得好看。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迷途印着密密云。就算一抹眼灯走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身。人自偶然跳升，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跳。

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别哭了，乖乖乖。他们哭是心疼，说主播唱得这么烂，心疼我的火箭，是吧？你们哭是什么？你们又没送。

0: 缩转不会增加中奖率啦，是啥？
1: 是在微博上的抽奖，给你看一下样子，这个样子。是不是真的？真的就是长这个样子，
0: 有萌萌的吗？
1: 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是受众太小了？英文歌，是无限的，但我没有调，是搭配蓝牙。它要怎么调我已经忘记了，但是调了一下在那个笔记本上面。

就你们总是名字对不上嘛，让我是吗？就有时候是吗？你知道吗？行走在。

谢谢雾中生和凤之女，还有 King 嫂，他们说我唱歌就是崩得太多了，是这样吗？话说那个二珂的《走在冷风中》就是齐小典帮他拍的。其实我对野子舞、空南山南，我都觉得比《走在冷风中》。

在唱歌唱的越来越多了，我的水平越来越好，但是我听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就发现我开始自己创作歌曲了。你觉得我跑调，其实不是的。

来不会难产啊，我就是喜欢引起黑的反感啊，你的女孩帅惨了，太闪了，这玩意她没有一个度，你只需要注意到我不是故意让他们妒忌，看他们物以类聚，感叹的想超过我太晚了，I got boom

0: 我唱完了，谢谢。哎呦，
1: 熊老师最近又买了一套，不可能吧？前阵子他跟我说没钱了呀，是因为买了房子所以没钱吗？靠，这个不要脸的，今天还来找我说，阿发，要不要？你要不要？有没有什么要起诉的呀？我帮你打官司啊，什么？可能就是买了房子，资金比较紧张吧。最近他还密我是吧？这不是我微博上发了一个那个截图嘛？淘宝截图，有人把我什么？哇，老照片翻出来了，是吧？黑历史，是吧？原来发姐以前脸上这么多痘，是吧？唉，难受，不知道怎么治好的，可能是因为熬夜吧，是吧？然后那个熊老师看到这个微博狂笑，是吧？然后说要不要打官司是吧？这涉嫌什么商业征用啊，又涉嫌什么侮辱人家的照片啊，是吧？就不仅侵权，还用作商用，还丑化人家照片。他说：“哎呀，一告一个瘾，发发我们一起去告吧，是吧？”我说：“人家一个淘宝店，他说人家都皇冠了，肯定贼有钱，我们去告吧。”是吧？哎，我想了想，是吧？还是，哎呀，等我哪天啊？不知道这个诉讼时效什么时候过去啊？在时效过去之前，我们把他告了，然后把那个钱那个赔偿的款拿着回乡下买套房是吗？退休美滋滋啊？什么？你说那个打官司的钱？赔的钱还不够请熊老师吧？熊老师给我们这种美女同事打官司还要收费的吗？难道不是请他吃一顿海底捞就完事了？不过我估计也赔不了多少钱呀，60块钱月销1284笔，哎呀，还哎算了算了，我就不多攻击了，就。我觉得熊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人，虽然不是一个直播奇才，我才是直播奇才，但是他是一个就是很有战略性眼光的人。你说他作为一个游戏打得很差，没有其他任何除了大嘴皮子长哈、啊、除了 DP 刀外没有任何才艺的大龄中年微胖男性主播，如何在斗鱼是吧拥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呢？因为他是个律师嘛，是吧？嗨，斗鱼这么大块地方，主播多，而且主播很多都傻，是吧？哇，主播跟平台又扯皮，主播跟主播之间又扯皮，哎呀，简直是源源不绝的生意啊！然后那个就很多嘛，主播被主播骗，主播被粉丝骗。粉丝被主播骗，主播被平台骗，平台跟平台之间再来几个回合，是吧？哇，熊老师笑死了，又是互上几套房，真的好多好多人都那个有什么问题都找熊老师咨询，打官司什么的。谢谢发发女小四和我不是登徒子的飞机，谢谢铁方筝的高级手机。对排列组合，这个排列组合其实我说的很有道理吧？是不是有粉丝被主播骗啊？太多了吧，是吧？有些粉丝是吧，傻乎乎的是吧？2000块钱想买那个真正的 iPhone 7之类的，然后把钱打给主播，主播说谢谢你，然后就拉黑了。然后粉丝天天在那儿等快递单号，怎么还不来呀？是吧？然后终于有一天又找到这个主播，主播说哎呀不好意思忘记了，你再给我汇2000我给你借两台 iPhone 是吧作为补偿。哇，这个粉丝听着高兴惨了，说还有这种好事儿啊，又汇了2000。你别笑，就是你们自己跟你说。然后最后就汇了7000-8000之后，发现自己被骗了。这时候找谁啊？找熊老师。 嘿，想发发的我安静了，高级出勤。还有主播被粉丝骗的呀，毒得很。哇，有些那个什么主播遇到一个土豪啊，在这里刷了几万块的火箭。哇，有些主播简直，哎呀，不说了是吧？舌头都干了。然后这时候土豪说啥他都信，然后叫他说，哎，我这儿有个项目是吧，你投个100多万能让你挣1000万是吧。啊，主播又没受过什么教育是吗，涉世未深，年纪轻轻的就知道打游戏是吗，哪受过这种诱惑呀，我靠。然后光光把自己多年的打排位的那个代练费投进去，血本无归，对吧？这不是挺常见的吗？前阵子就有个女主播就是这么，当然不是我这个啊，我是这个不是我这个流程，我是随便举了个例子。至于我们这一谈论的都是被骗财是吗？骗色什么的就，熊老师管不过来了是吗？被骗了财产的可以去找一下熊老师是吧，熊老师会给你几句活该，太傻了是吧，哈哈哈哈哈哈是吧。如果你被骗的多了的话，他会认真的对待你是吧。如果你被骗5000他就说哈哈哈是吧，被骗50000是吧，你怎么那么傻呀是吧。如果你被骗了50万，熊老师就会亲自打电话给你说，哎，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下，你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有救是吧，你听我有 plan E plan A plan B 是吧，就是这样。对，至于被骗色的是吧，谁理你啊是吧，除了大铁棍子医院谁在乎你啊是吧。哎，所以呀，看直播啊还是要注意安全。被骗500那可能也很受欢迎吧是吧，这种粉丝谁不爱。可惜我学不来熊老师那个口音是吧，那个上海普通话是吧，那不拉不拉的拉的拉的，你晓得吧，那谢谢代拍上海车牌的飞机，你看看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商业陷阱。你看，如果这时候我要是真的找你说，哎呦，真的能达到上海车牌吗是吧，然后你告诉我说，是啊，我有门道是吧，10万块钱一块是吧，加急的话15万是吧，然后我摸一摸自己的余额宝说，哎，好像哎有希望是吧，然后我就啊，万一呢，谢谢9月的火箭。我这开玩笑是吧，真正的粉丝不会被伤到的。大家谨慎在那个，谨慎在直播间交流啊是吧，大家只谈感情不谈钱啊。有些余额宝最多10万的，一看就是小穷光蛋对不对。你如果在这个政策只让放10万之前是100万，如果你在出10万限额的政策之前，里面有90万或者100万嘛，他又不会把你叫你把它弄出来是吧。不过我说这些是吧，对大家也没有什么意义。话说这次我去那个，哎呀，腾讯的音乐会，怎么说呢，我心情还是有点复杂的，就被邀请了。然后那边发了微博说要不你们转一下，我说哎呀点个赞嘛是吧，反正就是来观众当观众的，本来就是那边很就是希望我们就转一下微博，但是我就怕转了微博之后给大家过多的期待。谢谢大包的火箭，谢谢包包的火箭。我一转微博大家说，哇，发姐是吧，音乐会上去是要唱童话镇吗是吧，那时候我就怕有些小瓜皮嘛总是搞不清楚状况，怕他们误会，经常都有这种情况是吧。 所以我就尽量少起这种误会，我就点了个赞。结果总共我出现了几秒的镜头啊，是两秒还是三秒来着，我也没数，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有四秒吗？哇，果然男人对女人，男人女人的就是对时间的观念不太一样啊。我觉得只有两秒，你觉得有四秒吗？好吧，那就四秒吧，是吧？这事儿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问题，总之就很快，就那么呜咻一下就过去了。你不知道，就是刚刚开始扫那个镜头扫到我们的时候，是吧？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刚那个音乐会还没开始嘛，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就在那儿，突然一下扫到我了，就这种啊，就很正常的反应嘛，就哎发生了什么？然后。由于第一次扫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经验，整场音乐会一个半小时我们就时刻准备着第二次被镜头扫到，是吧？每次觉得一首歌结束了之后，哎呀，镜头会不会照到我呀，马上就坐得很端正。但是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是吧？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背都坐痛了，你不知道。冯老师也是这样，提莫也是一直这样坐着的。我们三个就是感觉像那种被那个面临那个什么文明班级检查的那种学生一样，是吗？冯老师也是这样，提莫也是一直这样坐着的。我们三个就是感觉像那种被那个面临那个什么文明班级检查的那种学生一样，是吗？公开课一样，真的。结果再也没有给我们镜头，可能是因为没有转微博吧，很难受。结果就是我们去本来就是当观众嘛，但是好像很多很多那个水友就是像跟我预想一样，就是期待值过高，是吗？我当时看了一下那个就官方直播间，哇，大家疯狂的在那里刷发发发发，冷冷冷冷冷，默默默默默，是吧？刷了一个半小时，出现了两秒钟，哎呀，有点像那个绝地求生的感觉呀，是吧？就是捡快递，就揽件花了四十分钟，是吧？但是跟敌人交火只花了一秒钟，就开始下一局了。

有点心疼心疼有些一直刷的水友。谢谢安十五六办的卡。但是其实说实在的，本来就是一个鲁阿鲁音乐会是吗？我们本来又不是要上去表演，也不是要干嘛，就是一个观众，所以我觉得这种给几个镜头都是很正常的，不可能老给你画面啊，是吧？知道吗？我们那个我们结束的时候，然后那边腾讯的还说，快点，在跟我们那个超管啊，就是负责我们这次过去对接的一个超管，就鲁阿鲁的嘛，然后他说，快点把你的小姐姐们带走，一会儿拥堵啦，赶紧。其实要是我们在那儿是吧，多待一会儿，哎，万一呢是吧，不太好了，喧宾夺主。谢谢十四层楼的风风的直觉。

其实每次这种大型活动啊，这群体年轻人大群聚集的场所啊，安保都是特别紧张的，生怕出现什么问题，就能少一事就少一事。谢谢扯淡吧少年的三个飞机。

这个有些说该不该去，哎呀，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个，就还是一个高质量的音乐会吧。所有的音效都是我近期看过的就最好的那一档。我最近还是看过一些音乐会吧，是吧？这个算档次很高的了，表演啊，还有现场的音效啊，画面特别精美。至于唱歌的话，还是有一些小翻车，哈哈，不过不明显，你们可能看直播会明显一些。好像当时 PG One 是最火的吗？我很多小姐姐在那里疯狂的喊，哇哇哇哇老万老万。其实我不认识他，就是我这次才知道他，因为我没有看那个叫啥来着，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他好像是中国有嘻哈火起来的吧，所以我对他不太熟悉。他在上面唱的什么，我不太清楚。当时我还问他唱了一半，我问了一下题目，我说他这是英文还是中文啊？然后听说好像是中文。就我们其实，哎呀，大家都知道天天见面的，就我们在整个音乐会里面有时候就很懵，是吗？最开始出现了几个场景的时候，那个什么英雄啊，我还跟他们说这是哪个英雄啊，好像是卡特琳娜。我说放屁，卡特琳娜是长头发，可是这个是红头发呀，红头发不就是卡特琳娜吗？哎，不是，这好像是拉克斯的一款新皮肤。哎呀，这就互相不认识，真的很多英雄他出现在那个画面的时候就发现哎呀不认识了，换了身衣服不认识了。有些还认得，这大部分表示很懵啊。当然我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说放屁啊，我说不回哟。我这还是很文明的淑女，好多都不认识，最开始还要互相问一下这是哪个英雄呀，后来发现确实大家都不认识，就懒得问了。谢谢今天观众的飞机，好像是拉克斯，好像是那个一个红色的短发，就这种，哎，怎么变成二丫了？就这种感觉。暴雪音乐会肯定，哎呀，这时候是吧？不知道小强在不在是吧？我开始了，我生是暴雪的人，死是暴雪的鬼是吗？虽然我天天爱暴，我天天黑暴雪，但是我心中是爱着暴雪的。暴雪啥时候请我当代言人啊，是吧？小强牵个线呗。我就算是看那个暴雪的音乐会的视频我都能哭出来，我说哇青春。确实就是暴雪的音乐的话就更深入人心一些，更好听一些。但是从游戏性来说的话，或者说从火爆程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英雄联盟更火一些。暴雪特别是魔兽世界这些毕竟已经啊飞地的了啊，就是渐行渐远，但是一代经典还是不容抹杀。我觉得那个怎么说呢，暴雪这个公司啊，玻璃渣呀，就是做音乐做 CG 都是特别牛逼的。有时候我觉得甚至

我跟小九九出门吃火锅，然后那家火锅特别的火爆，然后我们就排队排了很久。当时我们就拿出手机，开始匹配了几把大乱斗啊，然后有一把就是里面有一个什么全民 TV 擦擦擦擦房间号。当时我们心想，天哪，这五个人里面有三个是主播，这一局不赢还说得过去吗？是吧？但是最后呢，虽然那个全民的主播还是挺厉害的，不过我依然干不过我们斗鱼的主播，我还是把他带输了。这就是我为我台做出的一些微小的贡献。然后这是 T-bag 跟那个 T-bag 跟是谁来着，刚才那小鸡古大白话，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说了吗，这说这次上海漫展 T-bag 要来，我靠，你们当时不知道我这一段有没有直播进去，就是迪奥跟古大当时跟我把牛逼吹得天花乱坠，他说上海漫展是我们的地盘，跟纽约完全不一样，我们请了 T-bag 来，发姐你要不要上去采访，我说哎呀我英文不好，没关系，上去叫他拽你的口袋，我这也可以吗，没关系，我们还叫他说发姐我是你的粉丝，我们就教他这一句中文，其他别的不教，我说真的可以吗，他说没事，上海我的地盘，这一大段话我一个字都没有撒谎，结果就是这样是吧，我在这里采访了 T-bag 跟古大白话，距离大概他们50米远呢，男人没一个靠得住，我咋一看为什么古代有点像蛤呢，下辈子还是当男人比较好，最近看到那个什么，看到熊老师的微博下面 DG 女团又出事了，说是被小区保安打了，天哪，丁伟在干什么，我们女人太辛苦，你们想当女人，泰国又不贵，是吧，3000块钱就可以去了，我们想换性别的话还有点难，你们多简单。

我看那个这两天就是身体不舒服嘛，睡不着，半夜翻那个翻微博，看到那个熊老师说就转的那个低级女团的那个微博，说他们跟小区保安起矛盾了，还打起来了，而且关键是没打赢是吗？被保安给揍了，被保安用自拍杆打了，打得很重。好像是那个保安觉得他们一些年轻女孩子总是半夜在小区里什么引吭高歌是吗？然后又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感觉，觉得他们好像是从业人员，对他们很不尊重，心疼。想起我当年做在设计院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半夜的，好像我讲过，因为我们那。

设计院实际上是在一个酒店上面的，这就是一个写字楼嘛，大堂是酒店，然后有几层楼是酒店客房，还有一些是那个，写字楼本身。然后我老是大半夜加班出来，在门口酒店门口有很多那个出租车嘛，就等着我们这种下班的各行各业的人士。我总觉得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太一样。

谢谢狂笑的菠萝糖 AC 放。说起 AC 放号，今天留言言来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猴山神秘人刘妍妍，在 A 站首页放了他引以为傲的视频，说他在300天前就预测好了川普要当选，是吗？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个 A 站的政治诉求吧。而且，这刘妍妍还在朋友圈狂发他们预测成功川普的当选，还有鱼酱啊、翅膀啊，我认识的我朋友圈里所有的 A 站转发全部转发的，感觉 A 站要摄政了。谢谢途经梦想，就这个，不知道会不会被查水表。我的政治生涯就靠刘妍妍了。大家没看过的，大家看过的假装没看过的，跟我一起看一再看一遍哈。谢谢二科，谢谢非常粉。2分多钟，很快的。美国大选怎么会被查水表呢？我们巴不得美国大选一片糟糕，好吗？

谢谢判官小姐。咦，感觉这个表情跟这个手指不对啊，对不上。要再看一遍吗？我给你们念一念那个 A 站的那个政治诉求，我看看。

有人问我，作为一直以来唯一公开支持川普的媒体， A 站的动机是猎奇还是赌博呢？我回答，人类你不懂，这是他妈混沌宇宙的正义，我们一直是正义的朋友而已。搞事情，搞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要不我们把视频全部都再次看一遍。就是特别想有那个，想有那个叫什么了？黑衣人里面他不是有个手电筒嘛，对吧？就每回发生什么事情，遇见什么外星怪物啊，或者本星怪物啊之类的，就把大家事情处理完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然后用那个光一闪，大家就全都不记得了。我也想这样。大家好，请仔细看着摄像头，接下来有一个非常棒的魔术要表演给大家，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看仔细喽，不要眨眼睛哦。然后总一下闪，你们全部瞎了。然后说，很好，今天的直播刚刚开始，我有几个小视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喜欢的点一下关注，不喜欢的点一下赞啦。对，

然后这是 tea bag， 跟那个 tea bag 跟是谁来着？刚才那小鸡，古大白话。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说了吗？这说这次上海漫展 tea bag 要来。我靠，你们当时不知道我这一段有没有直播进去？就是迪奥跟古大当时跟我把牛逼吹得天花乱坠，他说上海漫展是我们的地盘，跟纽约完全不一样，我们请了 tea bag 来。发姐，你要不要上去采访？我说哎呀，我英文不好，没关系，上去叫他拽你的口袋，我这也可以吗？没关系，我们还叫他说发姐我是你的粉丝，我们就教他这一句中文，其他别的不教。我说真的可以吗？他说没事，上海我的地盘。这一大段话我一个字都没有撒谎，结果就是这样是吧。我在这里采访了 tea bag 跟古大白话，距离大概他们50米远呢，男人没一个靠得住。我咋一看为什么古代有点像蛤蜊，下辈子还是当男人比较好。最近看到那个什么，看到熊老师的微博下面 DG 女团又出事了，是吧？说是被小区保安打了。天哪，丁伟在干什么？我们女人太辛苦。你们想当女人？泰国又不贵，是吧？3000块钱就可以去了。我们想换性别的话还有点难，你们多简单，手起刀落，烦恼就没有了。我看那个这两天就是身体不舒服嘛，睡不着，半夜翻微博，看到那个熊老师说就转的那个 DG 女团的那个微博，说他们跟小区保安起矛盾了，还打起来了，而且关键是没打赢是吗？被保安给揍了，被保安用自拍杆打了，打得很重，就是。好像是那个保安觉得他们一些年轻女孩子总是半夜在小区里什么引吭高歌是吧，然后又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感觉，觉得他们好像是从业人员，对他们很不尊重，心疼。想起我当年做在设计院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半夜的，好像我讲过，因为我们那个设计院实际上是在一个酒店上面的，就是一个写字楼嘛，大堂是酒店，然后有几层楼是酒店客房，还有一些是那个写字楼本身，然后我老是大半夜加班出来，在门口酒店门口有很多那个出租车嘛，就等着我们这种下班的各行各业的人士，我总觉得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太一样。

谢谢狂笑的菠萝糖 AC 放。说起 AC 放好，今天留言言来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猴山神秘人刘妍妍，在 A 站首页放了他引以为傲的视频，说他在300天前就预测好了川普要当选，是吗？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个 A 站的政治诉求吧。而且，就刘妍妍还在朋友圈狂发他们预测成功川普的当选，还有鱼酱啊、翅膀啊，我认识的我朋友圈里所有的 A 站转发全部转发的，感觉 A 站要摄政了。谢谢途经梦想，就这个啊，不知道会不会被查水表。我的政治生涯就靠留言了。大家没看过的，大家看过的假装没看过的，跟我一起看一遍，再看一遍。哼，谢谢二科，谢谢非常粉。2分多钟，很快的。美国大选怎么会被查水表呢？我们巴不得美国大选一片糟糕，好吗？

谢谢判官授权。咦，感觉这个表情跟这个手指不对啊，对不上。要再看一遍吗？我给你们念一念那个 A 站的那个政治诉求，我看看。

有人问我，作为一直以来唯一公开支持川普的媒体， A 站的动机是猎奇还是赌博呢？我回答，人类你不懂，这是他妈混沌宇宙的正义，我们一直是正义的朋友而已。搞事情，搞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要不我们把视频全部都再次看一遍。就是特别想有那个，想有那个叫什么了，黑衣人里面他不是有个手电筒嘛，对吧？就每回发生什么事情，遇见什么外星怪物啊，或者本星怪物啊之类的，就把大家事情处理完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然后用那个光一闪，大家就全都不记得了。我也想这样。大家好，请仔细看着摄像头，接下来有一个非常棒的魔术要表演给大家，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看仔细喽，不要眨眼睛哦。然后总一下闪，你们全部瞎了。然后说很好，今天的直播刚刚开始，我有几个小视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喜欢的点一下关注，不喜欢的点一下赞啦。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大屏幕上面那个这种 Flash 动画的 MV 特别特别的有年代感？谢谢。我空调没有开在低档。关了关了。

杨千嬅，千嬅，谢谢梵高的飞机，谢谢党魁的不见。啊，党魁又把名字改回去了，哎，我好心疼。

是不是读乙沟啊？也拿不走。乙沟在朝街头。有人说我的粤语很尴尬，是吧？我必须要证明一下自己。谢谢修仙的 Jackie 的高级手机。我开始了。

谢林卡士您的小件，谢谢 Happy Fly 的歌曲选集，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我姐。

首写给空姐的情歌。这个老流氓，哎，不对，老前辈。哎，别试了，我这开玩笑的。李宗盛挺难的。

很出名的歌曲，叫《心动》，陈洁仪的版本。我是歌手。

每次这种。每次听到这个伴奏觉得很欢乐，也很骚气。

有人抄袭昨天的邮件哈，被我发现了。汉尼拔。

谢谢猫爸爸爸爸，谢谢谢谢谢那个我爱政府2333的飞机，谢谢吃房君的好大怪好家，我来吧。

这个女主角是郭碧婷，男主角不认识，没看清。谢谢 baby， 谢谢 killer， 谢谢表哥超级棒的飞机。从来没有听人夸奖听腻了这种事情。

对，戏说乾隆，我靠，这是被拉比例了吗？一些阿楼，一些岳十三。

呀，王姐嗓子被毁了，是吗？我不太。这首歌叫做《我爱你》。哎，好冷哦，天天包个热水袋。

张亚东写给王菲的一首歌，叫做我爱你。还要抱抱。

对啊，这个主角就是我。这个人，算了，想说太恶心了，就是我爸爸。我们12点跳，挺快的。

还有。

0: 苦哈，这么远。
1: 谢谢黑龙江来的朋友，谢谢海口来的朋友，谢谢三亚来的朋友，谢谢西藏来的朋友，大家辛苦了。

要感谢猎户座的朋友是怎么回事，谢谢不喝奶粉林。这是他第一张专辑的歌曲，据说是96年第一张专辑还是94年忘了。你很棒棒呀，上次结束得很突然啊。

谢谢老乡。这是纪念张雨生的一首歌，它有一句歌词是叫做你是我的宝，宝是那个张雨生的昵称外号。谢谢航天君，谢谢老乡。

0: 中，天涯海角珍重。
1: 下封邮件是你是一个好人，一个 ATM。亲爱的发妈妈你好，最近有感情问题想要咨询，本人男，爱好女，相貌身高普通水准。我跟妹子已经认识有2年了，妹子属于可爱的类型。都是玩 cosplay 的。我们曾经也有过高于普通。

面妹子对我很关心，也表示很想找一个兴趣相投、会拍照的男朋友。本人都很符合，在之后的聊天中也问到我的工作、年龄等情况。前段时间我生日的时候还主动送了我生日礼物。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并不能经常见面，他晚上总是要打游戏，妹子比较沉迷游戏，其他时间也很难约出来，但是他依然会主动找我聊天，以及比较积极的回复我的消息。值得一提的是，他给我买礼物后没几天说了自己喜欢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东西很好看之类的理由，因此我也送了他很多东西，价值比他买的礼物高多了，高多了。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哎，他比较小公举，所以比较喜欢，希望有一个宠着他的男朋友。B， 只是想有一个嘘寒问暖的虚拟男友。C， 其他情况。这哪就接盘了呀？接盘，我们说的接盘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理一下啊。接盘是最极端的、最标准的接盘，就是说买一送一，就是说哇，妹子认识你第一天就说哎呦投缘来，然后就再告诉你哎呦不巧结婚吧，这种属于就是标准的接盘，但是明显这还没有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备胎吧，大家就请搞清楚一点，备胎和接盘之间还是有档次的区别的。备胎有可能手都摸不到，接盘好歹啊就说就责任越大权力越大嘛，对不对？谢谢老萝莉的飞机。你们不要瞧不起接盘，备胎的位置是在接盘下面的，在这个绿茶婊的食物链里面，备胎是属于最底最最最金字塔的最下端，好不好？备胎是属于只付出没有回报那种，接盘属于得到的比付出的多那种啊，就是意外的惊喜。Surprise！ 接盘是不劳而获哈，备胎不是的，备胎属于打白工，白干活。谢谢 Super 的办卡，但我觉得，当初这个妹子，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就是社会想得太过于险恶，大家都是普通男青年、女青年。他说当初他向人家表白，然后就两年前向人家表白，然后人家发消息拒绝了你，就说明是很实在的，对不对？就没有说哎呀，我们还是从朋友做起，然后不断的要你付出，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恰当的，人家不喜欢你，拒绝了你 ，OK。第二个，是你主动说很可爱，然后他也找你私聊，你唯一有点那个，有点纠结的就是说什么，他主动送了你东西之后，你回送了他礼物，比他买的礼物高多了，价值高多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不能。就是不能从单一的事件开始就下定论。比方说你长期就是他把你当 ATM， 就是经常说我啊老公我想要这个 ,Honey 我想要那个是吧，哎呀今年新出的圣诞限量可太好看啦，情人节限量美再玩几天就买不到啦，加价一倍吧之类，这种才算吧。你只是给他送了一些东西的，我就说不上 ATM 吧。啊，你给我买，也上书的小猪的办卡。主要是他这个说的是，他说我给他送了他很多东西，价值比他。

买的礼物高多了。我不知道到底就能不能就由此得出把你当成 ATM 这个说法。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你们觉得呢？先默然醉千山的飞机。就在你们看来一定是 ATM 吗？谢谢天风云一的，这是一字吗？这三张卡，四张卡，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而且别人还主动送了你生日礼物呢，对不对？很多很多，如果说其实你要衡量这个付出的付出和就是如果说把谈恋爱当成一个生意，然后来算投入产出比的话，是不太合适的。毕竟你当初是要追人家的，很多时候谁追谁肯定就是追的那个人付出要多一些。比方说你会给他送礼物啊，然后送那个送花啊，送就是请他吃饭啊，都是很有可能的。觉得心态可以再放平一些。有些就是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往后看还有挑脚汉，就是说你往下看着，就金字塔的下端，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千金顶了，你是不是备胎还有待商榷？毕竟他已经给你回送了礼物了，很多人就是送妹子很多东西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回送的，还再观察一下吧。而且你这个 ATM 还是存取双用的，人家先存了点东西，然后再开始取的。

如果说你是在追求阶段，你的付出肯定是比较高的。如果你们已经达到了两情相悦，然后是一个男女朋友的关系了，这时候才可以比较客观的评价你们之间的投入产出比，感觉也太功利了。好烦啊，什么叫邮件没有念完啊。哦，宇宙第一帅的罗叔叔帮我录一下，非常感谢。哎呦，真的，你是不是要把这个音频给录给剪辑下来，就当自己的那个，当自己的什么短信铃声呀，宇宙第一帅的罗叔叔接电话啦之类的。婆塞迪克呀，谢众人退至五声后的卡，谢山大王的五张卡。婆塞迪克

0: 至于刚才邮件里说什么 C 圈啊，什么 cosplay 啊，打游戏啊，他没有说更多的案例，就不再拓展说了。看下一个邮件，发姐雷好，我就想问一下，这是不是萝卜鸡？萝卜鸡，罗叔叔刚刚上完镜，就轮到你了。看看，三里屯街霸户外，北京罗 PK 重庆鸡，大招在最后。呵，看看，还有超清呢。
1: 鸡哥，群众演员到位了，
0: 哎呀，这个这声音可太频了，怎么样？
2: 王凤，
0: 这是韩国女主播，
2: 厉害！
0: 哎，这不是那个暖宝宝吗？我一听那声音不出镜，我就知道了。通体雪白的指导员，
2: 厉害！
1: 没找到，因为一直在你们
2: 这个后面。六，
1: 不赖行吗？北京这个啊，导致你们这直播效果。
3: 走，
1: 代表北京这个网络，
3: 太棒！感谢，
0: 你还真代表北京了，就还是真的是可以代表北京。后面这个有点长。
1: 当时都开始了，解说上了，再打招呼太不合适了。这就无所谓了。
0: 我给你看一下后面的那个比较，我记得这一段，后面比较，有冲突的一段情节。其实这时候刘沙基就说：“哎呀，怎么来的都是男粉丝？”说我跟韩国女主播在街上走，你跑来跟我聊，还真聊游戏。其实你看这流沙鸡的表情已经说啥时候走啊，是吧？但实际上跟了十分钟，从这个片场可以看出来，这呆土鹅的飞机。而且这个指导员还一直在罗布基在夸他说，哇，你游戏打得好好的。
1: 一开始想去里边试一下，后来我
3: 哦，你看着做的非常好。
1: 看着，没有，当时你们在这播的。
0: 我们就跳后面一段啊。
1: 看那个后脑勺
3: 啊，
1: 我主要还是看发型
3: 啊。
0: 发型，谢谢呆头儿的飞机。给你放后面啊。当时流沙鸡还在啊，当然现在也在啊，现在还在那个什么。在苹果呢？
3: 哎，
0: 这还好，人家鸡同学，流沙鸡同学不计较，跟我们关系好。
1: 有机会，
0: 有缘还会再相见。
3: 好的，
1: 就是那个正在那屋
3: 啊，
1: 就是前置后置，
3: 前后置。
1: 其实我特别不想说，我们是带着重任务。
3: 好，
1: 就是别怪我，我们也都是。
3: 我知道，不会的，
1: 在此我就想说几句话，你知道吗？就是请大家关注抖音 TV 673373，我陈一发最近
0: 跑到敌台去打广告。后面什么彩蛋？说也只有就是友军这么开玩笑，要是哪个水友跑去别的直播间这么干，那就炸锅了啊！后面还有是怎么回事？后面怎么还有这个？

这是哎呀，阿肯的飞机，哎，这不是法拉利车模吗？法拉利加利福利亚。我陈一发最牛逼。好像是。原来我有这么多照片，谢谢，谢谢，谢谢指导员和指导的倾情演出，谢谢合适的倾情演唱。哎呀，指导员最牛逼，谨言慎行。

0: 我靠，罗叔还真的做了那个音频，好恶心，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宇宙第一帅的罗叔叔接电话了，
1: 哎呦，
0: 宇宙第一帅的罗叔叔接电话了，
1: 我收费了啊，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这彩铃下载是要付费的，哼，此风不可长。

0: 就是唱的不错，有点那种感觉，国际版。
1: Turning to a wolf，
0: 英文是那个按照中文的意思翻译的。要是有英文歌词就可以看一下了，搜一下啊。Happily ever after。哎，没有歌词吗？搜一下歌词。这边有没有？

0: 桃花镇要走向全世界了吗？冲出亚洲走向全球了吗？唱得很好啊。
1: 谢谢，我是你冰帝般的卡。
0: 谢谢奔跑的五五般的卡。就好像那种很多歌曲啊，比方说邓丽君、邓丽君当初也有很多国际版的歌曲一样。嗨，还有日文版，日文版我就完全听不懂了。我了解一下曹野哈。我操，70万的播放量有点高啊。日文我就完全抓不到浆了。说的是啥？有人翻译一下吗？来来，那个日文专业毕业的罗叔叔，这个日语标准吗？我不太了解日文啊，这个标不标准啊？那小林出来说一下。是日本人唱的还是中国人唱的？我不懂。我觉得听着好像蛮标准的。他是日本人，哦哦，真的国际了 ，international 啊。而且不管是英文版和日文版，这个小哥哥小哥哥的声音都好好听哦。但是中文版就。也很好听，超好听，都很好听。哎呀，不管是中文、英文、日文，都太好听了，就很国际。International，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谢谢光岸元气爆的飞机。他们编曲都没怎么变，国际没有变，我只是个小曲播，爱唱歌的小曲播。谢谢那边的发发的飞机啊！为什么前方还有高能？

实现了文化虚区啊，这是真正的文化虚区啊，同志们呢。谢谢于五毛的飞机6666666，而且这个口音很可爱。谢谢邓邓 SZ 的飞机。还有说谢院重庆口音没有好不好，日本口音 Tokyo this， 真的是日本人啊。他说日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但他说中文的时候我觉得嗯是日本人。嗯，中日友好文化虚区。国际很，这就很国际。这个我看看他的下面有没有介绍啊，好像是谁哪个

哪？这是谁唱的来？作词竹君，作曲哎，这个就不说了。这个、等一下，作词应该不是、原唱作词竹君，作曲编曲杠姐，日文填词，石，白雪姬桃，帽子屋白鸟，子贡魔法，森中薛知会白雪姬，童话城奇妙魔法刘，嗨呀，看来就是按照那个意思直接翻译的，对吧？我虽然日文一窍不通，但是我差不多懂了。这个，哎呀，这个人傻不傻呀？哎呀，这个有点可爱，就是他从中文翻译到日语，然后把歌词就是意译移过来了，然后又有人把日文翻译过来了，怎么说呢？就还蛮可爱的。还是有点区别吧，感觉。再翻译一次，再翻几次就那个了。谢谢社长逼哥开通的游侠，傻乎乎的。小矮子有宝物，皮诺曹是个骗子。大树长到了悬崖边，红色的鞋子继续跳舞。只有智慧的河水知道极光缺失的痛苦，还押韵呢。谢谢000的飞机，还有个摇滚版。这个优石先生是那边的歌手吗？还是那个是一个唱见之类的？就是谢谢皮皮徐，我们走的三个火箭和三个飞机都在大气大气。这个其实太大气了。我不太了解日本娱乐圈哈，有没有懂的？他是一个歌手吗？唱见？哦。声音好温柔哦，好听，国际了。当当当，俄文没有吧？哦，是游侠吗？谢谢这位皮皮雪。

下一封邮件是 KPP 后续。 KPP 是什么意思啊？哎，好烦啊，还给我标字这么长，我看看啊，说些啥。谢谢道德绑架的两张卡，谢谢离家城的飞机。发姐来好，距上次来信已经过了几天，才真没过几天，这是2月10号发的邮件，当月就看了，效率很高。67373真的太勤奋了，也不知上封邮件你有没有读到，哎，我也不记得了。

我看看啊。这是我选的吗？我怎么有点没印象了？又有仿佛有印象没有印象的，有点太长了。好像是我选的，我搜索了一下记录，但是我已经忘记了，好久以前了。看这个，怎么这个也这么长？这也不是我选的了吧，我记不得了，可能春节前选的，挑个短点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好，这个是我选的，我想起来了，这是我今天下午选的。哎呀，有时候邮件看多了就容易，因为邮件其实很多时候是插球不多的，年轻人嘛，那些问题，就对生活的迷茫，对爱情的渴望，就那些有时候看多了会有一点，特别是比方说春节之前看的，然后春节之后再来，就好像你春节之前完成的工作，春节之后想要接着干下去，有时候会觉得啊，咦，这是我画的吗？哎，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一下子恍若隔世，千篇一律的，很讨厌的，你这个绿字。发姐来好，我有一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一个朋友有一天突然发消息找我说，他把一个大他三岁的小学老师给上了，就还行吧。但是他又还喜欢前女友，刚分手一个月左右，他和我说那个小学老师挺喜欢他的，但是他只是精虫上脑了，如果他前女友回头，他会毫不留情地踢开小学老师。现在他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自己的人格产生了质疑，虽然我觉得他是个渣男，但是他对男性朋友还是很好的，我没办法去评价他，所以想问问发姐。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喜瑞斯战队强无敌、啊、是助教吗？啊，小学老师，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他跟前女友分手了一个月，然后有了新的亲密关系，这不能从这个环节来看是符合正常的流程的，就不是说他有女朋友，外面还勾搭了一个，他是已经分手了，心里还装着别人，不过身体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已经放下了吧，就心里还没放下，但兄弟放下了。其实从流程来说还好，就不算渣。而至于我想说哈，至于这种心里装着别人但是跟另外一个人交往这个事情，可太普遍了，有些人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一辈子都忘不了前女友，或者说忘不了隔壁邻居的大姐姐，以及什么老板的秘书之类，公司的同事都有。但是我们不能以想法定罪，就他没有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就不能说他一定会这样做。谢谢告白的飞机。但是我要跟大家想的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对自己或者对别人要求很高，因为要温柔，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有些事情很难做到，就是说他分手了之后再找一个人，
这是没什么好指责的。至于他心里还有没有别人，只要他不脚踏两条船就还行。但是呢，就反过来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再和前女友复合，你就不能这么做。你们还看过 Friends 吗？看过 Friends 就六人行，听着就很 excited 啊。六人行里面有一集就是 Ross 跟那个 Rachel 本来是一对情侣，一男一女嘛啊，你们也不用记他们的那个名字。他们一对情侣有一次吵架了，就说分手了。但是分手了之后呢，那个男的就去酒吧喝酒，然后不小心，当然没有什么不小心啊，可能就喝多了吧啊，毕竟编剧也是个男的，就喝多了，跟那个 bartender 就是那个酒吧的女招待好像在一起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说、啊、就很震惊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震惊的啊，我们观众表示很平静，他就觉得啊，我怎么干了这种事情。然后这时候 Rachel 找上来了，他就指责他，他说你怎么这样呢。但是 Rose 呢，那男的就说 We were on a break， 就是说我们当时分手了呀，所以说从流程上来说是没问题的。我们复印店的女孩啊、哦，我靠，你这个中年人，叔叔好，就是那个不是酒吧，他喝了点酒吧，应该是就复印店的女孩喝酒了呗，没喝酒就没有借口了。复印店啊 ，OK OK。总之呢，就是说你的程序是正确的，但是呢，你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在哪里了？你看你的你喜欢的女孩还会不会接受你？就是有些事情。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大是大非吧，就是说比方说你作为一个单身，有时候觉得哎呀约一约好像也没什么事儿。但是你如果有一天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她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会不会对你扣分呢？就是你们有时候经常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自己要求更高一些。因为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而很多事情只有零次和一百次，就无数次那种，真的。就是说从道德上没有什么好指责你的，但是从感情上你喜欢的女孩就没有办法接受你了。什么叫脸上挂不住？女孩子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都笨笨的、蠢蠢的，比方说电脑啊，或者说体育啊之类的。但是在抓奸这个事情上，我靠，每个人都像福尔摩斯一样，第六感特别强。谢谢阿武特特的六张卡。世界上真的就是没有秘密能够永远保存下去，除非就是确实太小了。比方说你今天撒了个谎，说啊我今天中午本来没吃饭，我打游戏去了，跟妈说我吃了，这种小事儿哈，可能不会被发现。但是像这种事情基本是100%会被知道的。你看看你说，你看特别是你约了炮，或者说又把谁谁谁给上了，这种说法很不好哈。谢豆碧晨的游侠，你忍不住就要向你的兄弟诉苦，而且你还带着一定的炫耀成分啊。所以最后一定会说出去的。你看，这不就几十万人知道了吗？对不对？若要人不知。除非寂寞外，谢谢漠然醉千山的八张卡。
他是诉苦吗？其实还是炫耀吧。而且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描述让人很不舒服，就好像是男的说我把谁谁谁给上了，女的就是女的换言之就说嗨我又掉了个凯子之类的，那种感觉不太好。如果想做一个更受女孩子欢迎或者更受欢迎的人，最好在描述上面还是多尊重一些。如果一般来说你把跟一个女孩子好过，叫把称之说称之为我上过她，那你这个就以后就要走上邪路了，我觉得。也不是尊重异性嘛，就尊重人。而且你知道吗，你越不，其实这个可能有点心灵鸡汤了哈，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会不尊重你，这个话可太鸡汤了，我说出来自己就有点不好意思。也就是说你把女人当物品的话，人家就会把你当凯子，人家又不是傻逼嘛，对不对？你把人家当做一个那种的话，人家就只你看中人家什么，人家就看中你的钱，无非就是这样，真的。很多很多人，不管是小孩宅男或者宅女，那种不是很懂人情世故的人，他可能有些事情处理不好，有些事情他就不够圆滑，也不变通，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能够就像婴儿一样，他能感受到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真的。你要是就是所谓的真的什么女人如衣服的话，你肯定也就是要被当凯子，要被当备胎的，真的。啥是凯子啊？我想想啊，其实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人，但是我不能，我要做一个正能量谨言慎行的主播，我不说。我不认识，我不知道，

孩子嘛，就是人傻钱多呗，人家利用你那个人傻钱多这个优点跟你进行一些交往，对吧？但是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自己被当成凯子了，凯子还是有门槛的，就好像小白脸一样，对吧？我说话比较直，希望大家喜欢。有些事情还是就不必太过忧虑。就像绿茶婊也是有门槛的，对吧？虽然绿茶婊是一个那种贬义词，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还是有门槛的，对吧？女汉子没有，女汉子没有。谢谢，感谢这位送的飞。

其实有时候一无所有也是一种好处嘛，就不用担心别人贪图你什么。你想想，一些死有钱人交朋友，还是挺很多时候挺困扰的，有烦恼嘛，觉得哇，这个人跟我发私信，老是给我加我好友，是不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但是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的话，就无所谓了，就觉得啊，他一定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爱上了我的本质，欣赏我的内在美，才会想要跟我交朋友，就很容易就鉴别了，把那个来向你示好的人，就分辨开来了。能看上我们的都是真爱，对不对？我知道他肯定不图我钱，也不图我长得帅。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我妈经常说，哎，当然我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哈。我妈跟我家，我家跟我妈，哎，反正一个意思吧，就是有一段距离。然后呢，我有时候晚上在我妈那儿待了一会儿，吃了饭，她就要送我回去，走路送我回去。然后我说，哎，你送我回去，你还要单独走回去啊？你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晚上11、12点了。她说，我怕啥子吧？我一个中年人啊，身上又没带钱，我怕啥子吧？但是我就不知如何劝说他。我说我怕你摔跤，我主要是怕你就是，其实中年妇女还是容易被骗，因为就是有积蓄嘛。噔噔，现在暴击里面有真情的飞机。吸一下油，

想当初我妈是个很节省的人嘛，我有一次在那个在公司加班，有一段时间在公司加班加得挺晚的，然后平时我走路上下班，有一段时间我家跟那个公司离得很近，我当时走路上下班，然后加班挺晚的，大概12点过了吧，然后我要打车回家，我妈就不肯，她说我来陪你走回去吧，省点是点。

不傻，还在那里屏蔽。嗯。

我在北京什么都没吃。

奇妙能力歌，我觉得是陈粒最红的几首歌之一。还有马呀，谢谢 Toby。

0: 哎，楼是不是坠机了？
1: 哦，
0: 他居然没有发消息来提醒我，很难得。谢谢谢谢罗叔叔的飞机，谢谢。哦，是火箭啊，是火箭啊，是火箭。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罗叔叔的火箭。其实，今天没想到罗叔叔会送火箭，因为之前他在微信里给我包了一个红包，他说：“发姐，哎，火箭礼物我就不送了，我给你包个红包哈。”但是我因为今天特别忙嘛，一直在准备，就没点他的红包。他可能觉得，哎呀，要不就直接送火箭吧。如果我现在又收了火箭，又把他红包点了，他会不会哭呀？这我哇一下就哭出来了，怎么能这样呢？这套路太深了。这样，我把罗叔叔的点了，我来看看罗叔叔给了多少那个红包。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188赚了。谢谢罗叔叔的红包。嘿，没想到啊，是吧？回马枪。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漫画，最近很火的那种，就那种可以无限套用的漫画，就是吧，我们是什么，是吧，我们是谁，是吧，重庆人，我们爱吃什么，火锅，中秋节吃什么，火锅，七夕吃什么，火锅，国庆吃什么，火锅，春节吃什么，火锅，什么升职吃什么，火锅，失恋吃什么，火锅，点不点鸳鸯锅，点你吗？你没有看过那个吗？最后就是点不点鸳鸯锅，是吧，点你，点你笑嘻嘻，是吧，这就是我们是吧山城人民的过节方式。
0: 其实我想说，就是大家这么来送我礼物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说实在的，今天晚上我也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节目，就吃个火锅。这样本来想说出去做一个户外，是吗，因为我们作为户内主播其实很少去户外，然后想说去那个观景台嘛，是吗，还约了小胖丁，但是啊由于天气不好，上去什么也看不到，然后就滚回家里吃火锅了，也是就是 plan B 嘛。我其实还想过要烤蛋糕，烤一个3周年蛋糕，但是我之前试了一下就整个都糊掉了，是吧，我觉得这样对于我的那个人设不太好，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温柔贤惠又心灵手巧的形象出现，如果我在3周年的时候烤一个蛋糕，然后我们在这里唱唱跳跳拆礼物，30分钟之后我们去烤箱一看，我操，已经没有烤箱了，是吧，或者说到时候又要叫物业来灭火，就很尴尬，所以我放弃了那个方案。
2: 给你们看一下我家的那个调味盒是不是很可爱，

就那种真的文艺小清新。这个里面有一只小熊，然后下面是本来是应该有那个味精，但是我是一个吃味精的大户，所以已经空了。然后这是盐，然后里面是只小兔子，看得清吗？这是第二盒味精，哈哈哈。然后这个是仙人掌，但是由于装的是花椒面儿，所以看上去有点像沙尘暴或者说北京的雾霾，看不太清楚。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调味罐的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购买。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也很可爱，但实际上呢上面的小孔太小了，根本倒不出来，是吧？所以如果你不是拿来摆摆样子的话就不要购买。我每次都是把下面旋开然后这样倒的，所以我觉得浪费钱。这些上面的小孔太小了，只能倒出盐、白糖啊、味精啊、鸡精都倒不出来。好看不中用啊，就像我一样。这个再加点花椒，再加一点。你知道吗？就跟我同事那个六六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个关于花椒的故事。他说有一年刚进完美世界的时候，才是一个萌新。有一回领导叫他去做节目，然后就叫他解说一个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说有一个惩罚活动，然后他就说就吃一勺花椒。然后当时可能六六还就是怎么说呢，涉世未深，他说吃花椒就吃花椒吧，是吧？就很实诚的吃了一口花椒，然后嚼了十几下开始解说，然后整场解说都在流口水，因为花椒就是很麻嘛，然后就麻痹了一些你的嘴部神经，然后他整场那个解说都是不停的在擦嘴。有兴趣的小变态可以去搜一下他这个小视频，体会不一样的六六。你在啊！我当更没看见，我刚才卡了，操！谢谢女流六六的超级火箭，谢谢原来吉利火的火箭，嗨！哎呀！刚才说到哪儿了？你知道吗？我今天特别紧张，从一个月前开始就紧张，然后从半个月开始就越来越紧张，昨天到达顶峰，然后我就做噩梦。就是本来很困了，然后睡了一下大概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之后我就惊醒了，突然一下就心脏跳很快惊醒了，然后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睡着了又做噩梦，我梦到好多人跑到我家里来，然后我说你们怎么找来的，我说我地址不是你们不知道吗，对吧？怎么跑来的？不断有人就是到我家门口来，然后放下东西也不走，然后我说完了，我说我没有准备要宴请大家，我在梦里就是急得不行，我说这么多人吃啥呀，是吧？然后我突然惊醒了，发现是做梦，家里其实没有人，然后我就开直播跟你们说了一下，开着直播我又醒了，我说哎不对，我还在睡。然后等到终于醒了的时候，发现窗外雨好大，没有办法去户外，真的要在家里吃饭了。不是就很慌，你不知道就是来了很多人，然后说发姐你3周年不请大家吃个饭吗，是吧？我们已经到门口了，然后我还在床上那种很痛苦，说哎怎么办呀，是吧？我说我就没准备啊，这就像考试前一样。其
其实我们之前是吧，三年了嘛是吧？之前也过过很多次什么，八百 T， 不是八百，没有过很多次八百 T， 什么二十 T 啊，什么一百 T 啊，五百 T、六百 T， 还有什么？谢谢阿婆，还有一些什么关注五百万呐、这些两百万呐、之类的出节目。每次我都会焦虑，说：“哎呀，干嘛呢？要出什么呢？”以前要轻松一些，现在感觉就是随着673373的成员越来越多，我就越来越容易紧张。哎，感觉就是背负了很多人的期待，是吗？我今天看见有人说，他说：“嘿，赶紧的，说今天晚上7:30春晚就开始了。”我一听我就觉得很慌，我说啊，是要春晚吗？我说我这就一个人个体户怎么玩呀，是吧？哪有春晚，没有春晚。我下回可以把那个杂货店给去掉了，免得还浪费大家去点一下，说咦卖些什么呀，咦卖了些什么呀。也想不出个 ID 的好像。

0: 其实怎么说呢，也不要心疼喜瑞斯，很多事情啊就是有舍有得，大家其实怎么说呢，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是吧？不管谁，我这一段可能过于鸡汤了，不管谁，哪怕他有无数的钱，或者说无数的什么房子，笑不出来 ，sorry， 无数的权，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是吗？我们精力有限，我那个，我如果花精力去搞淘宝店，不如多学几首歌呀，是吧？多跑几百卡路里也是好的，是吧？术业有专攻嘛，是吧？有舍有得，谢谢爱与爱生活他们的飞机和 logo。 前两天我妈还给我打电话，她一直觉得我把那个淘宝店放弃了，她觉得非常可惜。她那个他总是跟我说，他说哎呀，你要是没精力做我来做吧，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已经完全会了，没问题 OK 了，是吧？然后那天他打电话问我，他说玩啦，啷个给他们腿宽呢，他有个人要退款，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弄。我说就输入那个付款密码就退给人家了呗，我说人家退就退呗，是吧？他说哎呀，他退了钱就到他那儿了，他又没把东西还给我。我说没事，你先退吧。我说退了之后，我以为中间有个那个，比方说你点一下退款，然后你把款给支付宝，然后程序走完了之后，支付宝再给那个买家嘛，是吧？其实是这么一个。结果他就听我的，就先把那个支付密码给输了，然后钱就到那边去了。然后他就急得跳脚，他说哎呀，怎么钱就直接走了呀，他说哎呀，你在搞什么呀，他说这个不是直接就退了吗，他还没退货呢。所以他就是怎么说呢，那个选项选的是只退款不退货，是吧？然后他说哎不行，我要打电话去骂他，是吧？他说怎么能坑老年人呢，是吧？但是我就慌了，我说你别，我说肯定是我们哪里没有做对，是吧？哎呀，我们观众能进喜瑞斯买东西的人啊，都是好孩子，就真爱，就是绝对不会人家专门来坑你的，是吧？你可别激动，是吧？你跑去骂了，是吧？我可能损失好几亿，是吧？就是声望在大家的心中的那个声望值就砍了好几亿。说哎呀，那不行，要跟他说清楚。我说你好好的跟人家说，你说是怎么回事儿？说你不懂，麻烦你把东西退回来好吗？就那种，我说几百块钱就算丢了也没关系啊，不要生气啊。就后来，他打电话给人家，他打完了之后，我说你有没有骂人家呀？他灰溜溜的说，他说没有，他说好像是快递寄丢了，人家根本没有收到，是吧？我说你寄哪儿去了？他说哎呀，我也不太清楚。他可能是哪里写错了吧，他说应该过半个月就会退回给我了。然后我就想，当时我心里就想，我说你这个水平你还要自己搞淘宝呢，是吧？但我没好意思说，就是我怕他一时之间对吧，心情过于激动就不要我了。淘宝店还是很费精力的。谢谢风暴妖的火箭，谢谢爆奖，谢谢哈士奇小黑的两个高级手机，谢谢成儿发的姐夫的飞机。你没有黑他，你们没有发现吗？就是我们上一代人他就是不太懂这个方面，也不需要他们太懂，只要会买就行了，当然不会买更好了。淘宝这个东西是不会用才是最好的。不是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说，这难以置信，我们以前用淘宝竟然是为了省钱。难以置信，以前我们打网络游戏竟然是因为没钱出去玩。 哇，那不是
1: 在岛屿区在卖蒙族那大表姐周尔克还有冯提莫三位歌姬再度举手齐心协力只因为一个大魔头奸淫掳掠他肯定都不敢但是他爱包庇人

0: 我这首歌感觉没有一次唱不笑场的。
1: 大胸长腿，脸小眼美，当我是谁？我可是的提成一发，尖叫鬼子，会插游戏。

0: 关。
1: 我成一发最牛逼，我成一发最牛逼。
0: 这是我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唱的时候的录像吗？
2: 应该是单手对抗超管，刚才没有反应过来。
3: 三姐妹失败之后一直在努力，英雄叫三姐妹，每天都八百遍，英雄让送心情，每都背。

0: 这首歌真的很难唱的。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就是挺不好意思的。所以这个我以前跟你们说这个软件的那个评分有问题是真的啊，张学友本人来53分。其实谢谢贝尔蒙特的三个飞机，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火箭。其实我不止一次零分，我经常零分，也不是经常嘛，就100次里面有个2-3次吧。哎呀，哎，我做直播其实最开始就是真的想给大家秀一下我的技术。如果有考据党的话就知道我最开始什么开个摄像头就打游戏，纯打游戏，就想用我的颜值和我的技术征服这个世界。后来发现好像哪里不对，就开始说哎呀唱个歌吧，是吧，觉得自己唱歌还可以，虽然我妈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是吗？你不知道我最开始那个我的麦克风跟伴奏是不同步的，而我直到半年后才知道，起码半年甚至大半年，就是在我这边听上去我的人声和那个伴奏是不同步的，要不我的人声要慢一点，但是当时的观众呢就完全没感觉，觉得我唱的特别好听，就跟现在的格莱美不是一批人，那是我带过最好的一届观众。后来我多年以后我在其他网站上看到有人对我的评价说，发姐早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唱歌拍子有问题，但是后来进步很大就没有了。我听不出来，但是没想到当时你们也没听出来。谢谢 Koi 带的火箭。我没想过做直播做这么久，我当时想的是就随便玩玩，就好像你们就是怎么说呢，下载了一个游戏想玩一玩，不小心就打职业了，是吗？你们能听到我挠头的声音吗？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直播对我的改变挺大的，是吗？人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吗？如果没有斗鱼，现在我可能已经当设计院院长了，是吗？以前只是个院花。我就是怎么说呢，不要说我不要脸啊，就是实话实说，我进步挺大的。我觉得自己，你刚才看见那个网站里说什么我的一些重大事件点，什么鱼丸啊，关注啊，微博粉丝啊，哇，都是飞速增长，真的就是节节攀升，少杰喜笑明颜开。就我其实怎么说呢，经常有 记者采访我说，你对于你这么火有什么感想啊？我其实也没什么感想，我就觉得我都一步一步过来的嘛，是吧？又不是一夜暴富。

中了彩票，我说哎还行。但是呢，就经常有时候看到你们对我挺好的嘛，特别是今天是吧？哇，今天格莱美全线下岗，好听党一统天下，我靠！我今天其实很紧张，大家都知道，不知为何，不是，大家都知道为何，我有些地方唱的不太好，但是大家还是昧着良心夸我，太好听了，太他妈好听了！天哪，怎么有唱歌唱的这么好听的人啊？啊，拼命送火箭！哎，我有点羞愧，说实在的，我是一个那种很矛盾的人，就是如果我唱的好，你说我唱的不好听，我根本不信。如果我唱的不好，不是那么完美嘛？你们夸我，我还觉得，哎呀，就心里很复杂。然后今天也是出了一些状况嘛，就是，哎，这个状况不是我不要脸了，也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太火爆了，是吗？最开始手机直播的时候，那个爆炸了几次，都是因为收钱收太多了，是吗？少杰呀，不是我说你啊，如果别人送火箭，我们程序就炸了的话，那岂不是以后再也收不到了，是吗？然后但是经常就出状况嘛，我觉得很慌，厕所也不敢去上，水也不敢喝，坐在这儿唱歌还唱得不太好。谢谢那年夏天的火箭。而且就是怎么说呢，跟以前比起来多了很多很多喜欢我的人，也多了很多关注我的人，是吧？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还有很多知道我的人。我从一个什么小设计师到现在，有时候并没有完成这个心态上的转变，我可能还是当初那种一个很内向的人。别人一夸我呀，一给我送东西，我就很慌。今天收了好多同事的火箭啊，有没有房管帮我记下来，是吧？我回头挨个儿去点个关注，是吧？这么多同事来送火箭啊，血赚的。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超级火箭。

最开始呢，其实是吧，我也是老主播了，这是第三个周年了，前两年也就那么随便过了，是吗？今年嘛，我其实主指导思想是什么，对吧？哇，一年当中364天，我哄你们开心，今天就看看你们做的视频吧，是吧？就是轮到你们表演的时候了，请开始你的表演。但是呢，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是我要改正。我其实虽然心里好像这么想，但是我不敢这么做，是吧？我就是想啊，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很焦虑。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好。还没视频里好，伤心。中途还由于自己手残，不小心点到了那个上面的 mute 键，就这个 mute， 然后就不小心就点到了，然后就什么声音都听不到，重启也不行。哇，疯狂的给那些师傅们打电话啊，大半夜的骚扰人家，挺不好意思。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超级火箭，谢谢安东这个我可以吃的5个飞机。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就是你们可能没看出来，就是我那个火锅煮的并不好吃，可能是我心急，水加少了，就很咸。嗨，这个真的伤。谢谢七星橡树里的火箭，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超级火箭。回去把那个菜收一收，然后我看看能不能再下一包佐料，弄好吃的。

不能吃太多了，明天还要去线下呢。虽然今天吃了，明天也不会长胖。什么叫发姐是饿哭了吗？敏感又纤细的文艺女青年，哎，我把这首最后一首歌唱了上。没有，你们说我，哎，我心里虽然觉得自己还挺严格的，但是你们如果说啊，发现对自己真的太严格了，我会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哎，我这人真的很麻烦。我来唱一遍，看能不能超过学友的分数，写个笔记。

好，稍等，片刻，片刻，片刻，片刻，片刻，片刻。你比时光还瘦的，谢谢，星星看看的火箭。哎，我妆花的好厉害啊！每到晚上的时候。

已经出去了。那我最后唱一遍啊，争取超过学友，也可能不行。剩两个调。

谢谢谢谢党魁的火箭。哎，党魁别送了，别送了。哎，谢谢那个带不动的脂肪的超级火箭，谢谢东北大鹌鹑，还续费了伯爵。哎，真的超过了张学友是吗？嗨，不是我吹，也可以膨胀一阵子。好，谢谢谢谢谢谢那个党魁的火箭，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超级火箭。嗨，没想到那个还那个鹌鹑叔叔，不对，鹌鹑老哥还续费了伯爵，谢谢谢谢谢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超级火箭。哎呦哎呦，哎，党魁你送的我好慌。哎，咱们不送了，咱们不送了，咱们就平静的下播了。谢谢党魁，太残暴了，太凶残了。那我就哎呀，就告辞啦，告退啦，就退下啦，跪安啦。明天还有播呢，是吧？对，明天还要见纳言叔叔呢。又是你们第几喜欢的纳言叔叔？谢谢那个党魁的今天超级多的火箭，哎，谢谢脂肪的超级火箭，还就不开摄像头了，要我还有偶像包袱呢，咱们。67373开摄像头的时间加起来也得好几年了吧，是吧？不差这一会儿，好好好，那我就先撤啦，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我觉得感觉你们比我还辛苦，还做那么多视频，关键是送那么多火箭，对，还修了那么大一个头环针，真的很感谢，谢谢大家。4周年开始了，4周年倒计时。今天哦，对了，还要谢谢今天，谢谢教练的大礼。今天他给我买的股票涨了，是吧？哇，价值好几个亿，真的要感谢教练，辛苦大家了。这样，拜拜，晚安。好吧，四了。晚安，晚安。我去。哎呀，哎呀，哎呀！啊、谢谢杜导的超级火箭，杜导你可把你盼来了。哎呀，杜导，谢谢杜导。我给杜导放首歌吧，是吗？杜导来都来了，是吗？谢谢杜导的超级火箭，我正要下播，杜导大气了。回头我再去拜访啊，杜导，出门在外注意安全啊！可惜我不会跳，这怎么跳来着？对不对？就不献丑了，下啦下啦下啦，晚安晚安晚安，673373。

我发现那个什么，就是吹风这个东西好像在现在还慢慢流行起来了，就很多那些短视频，就2018年2017年下半年，反正我们直播平台已经倒闭了嘛，都啊，短视频平台就风风火火，红红火火，轰轰烈烈啊。然后他们很喜欢用那个这个用当做道具，就比方说就什么呢，什么歌比较适合呢，搜一下，是这个吧，一时间想不起来。就这样，我把声音关一下。

我脸都要烤熟了。他们真的这么玩的，明天要小心那种在那个休息点换鞋的同学。谢谢韩逸轩的影响。谢谢韩逸轩的影响。哎，袜子出假，别吧，到时候你出的不知道是谁的，万一混在一起了怎么办？哎，最近不是听说有一个小新闻，谢谢太温柔办的卡，说是什么有一个在电脑城工作的，程序员吗还是谁，就突然家产过亿，是因为他就在网上卖原味儿，就是假，好像是这么，我就扫了一眼那个新闻，没有看太清楚，就是好像他假装自己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去那个服装市场批发袜子来穿一下，然后卖给不明真相的围观变态。谢谢优小杨的五个发财，好像是这样的。那个娜娜出来说一下，我觉得你们圈的事情你肯定比较了解。其实你们根本分不清楚是谁穿的，对不对？现在有那种就产业链一条龙嘛，就说到一条龙要想起一个冷笑话，说就说老外问中国人说，哎，这世界上有龙吗？中国人说有啊，就我被一条龙服务过，就啊不说了，对，带过。就说现在你们知道就朋友圈发图哈是没有水印的，很多很多人呢就在网上贩卖那种朋友圈的美女照片，就是好像是几块钱这几百张那种，就不带水印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居心不良、居心叵测、动机不纯的人，就大脸萌妹嘛，然后在网上冒充女孩子，就是一个人的，就是那种真人照片，就同一个人的，然后发很多很多，然后他就长期可以用来。谢谢一哥的，这一段你不要听啊，你好好唱歌就不要被我污染了，不要被这个社会就影响了。就是他就方便在朋友圈就冒充女孩子，然后呢还可以卖点东西。有的，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在朋友圈发照片嘛，又没有办法打水印，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谢谢一哥的飞机。克里斯蒂娜还是供应商的，谢谢孤独时代的道明寺的飞机。连还有冒出我的，就说就拿我的照片去什么，说是在那种求打赏，我都不求打赏的，我就求关注而已，还拿我的照片去求打赏，说这么可爱难道你不想我不想打赏一下吗？好像是真的有，我还发过微博嘛。哎，很多人冒充我，你在网上搜的能搜那个搜几百个，不，哎呀，我给你们搜那个微博嘛。哎呀，真的是谢谢云英的飞机，不是我信口开河。就有一阵子支付宝不成为了那个吗？你看来了，就这个，难道可爱就没有打赏吗？这个叫达达的校园日记，就把我的照片拿去，还打上自己的那个水印，所以就我们这个长相一看就是校花类，哎呀，不是说校花吗，就是校园女生。那时候不是大概就2016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出了一波支付宝什么那种朋友圈呢，大家在那发照片，然后可以打赏那种。是我本人，现在瘦点，卡
看有点不像。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歌曲抒情。娜娜说，与其让那些伪冒假冒伪劣的把钱挣了，不如我们出行货吧。娜娜，你要出什么行货？你如果出行货的话，是吧？我觉得可以联系一下舅舅，老刀九九，感觉他，就他，就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老刀九九，舅舅他那边认识的漂亮妹子太多了，就资源很丰富，但我觉得都是正经妹子，像娜娜这样心术不正的还是少数，特别少。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两个高丽出勤 ，DC 老师正版出品，哎呦。别吧，一会儿犯法了不好。谢谢以后认真起名的飞机。这些东西一上了，这东西没有办法量产。你如果大家都能买到，那肯定是假的。但是如果你只有几个人能买到，也不一定是真的。反正我就是无法理解这种行为。你还有销售渠道，娜娜，你还有销售渠道，销售渠道还用找吗？整个斗鱼，整个 B 站，整个互联网都是销售渠道，但是这个是不好的，我严厉谴责这种行为。谢谢要么平平无奇的超大玩星，这个到底犯不犯法？应该不犯法了。只是说我从道德层面上比较不合适。但我觉得不太好，挺不好的。今天认真起名，续费了哟，续费了公爵。哦，你是公爵吗？谢谢我不好色三俗青年的火箭，这火箭出现的非常及时。我觉得还是走正途吧。一旦你走上这条路，你就滑向了邪恶的深渊，不太好。希望大家就走正规渠道，婚恋渠道，相亲。很多东西不是说它本身就这个东西违不违法呀，或者说违不违规啊，但是它就容易让你走上一条不归路，知道吧？谢谢大野狼狼的飞机，还是正规渠道好。你步行过70公里，你就吹吧，你们这些人，哎。我根据我的分析，男生的体力是普遍不，就是弱于女生的。就从平时逛街来看的话，如果你们有个女朋友，或者说在座的女观众有个男朋友的，可以出来说一下，平时逛街那些人是不是很早就不行了？一般来说，前面还要跟你一个店一个店就逛三家店嘛，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店没有沙发是不会进去的，还有些是会坐在一楼的那个服务台旁边。就等你说，哎哎，老婆你上去逛啊，我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就开始打游戏，最后还要广播说，那个张女士你好，请到前台，请到服务台领一下你的老公，你老公不行了，他在服务台等你，但是他迷路了，我们把他领到服务台，他说他走不动了，走丢了，张女士麻烦逛完了来领一下你的老公，有这样的新闻对不对？哎，你们就是对自己有一些误解。你们到那种节假日，那种什么商场打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种生龙活虎的太太们，和那种烟趴皮臭的老公们在那个一楼的大厅，还一起联机打王者荣耀呢。谢谢毕竟成精了的飞机。
而且就是我知道你们应该到最后最喜欢逛的是那个鞋店，因为鞋店都有那个都有沙发嘛，哎，坐上去就不走了。我去下一家鞋店等你，你要去二楼逛衣服吗？那我先在这个鞋店等你，我觉得这家鞋不错。谢谢真板木老人的两个火箭，谢谢瓜牛的飞机，谢谢 BGM 成精了的飞机。因为鞋店可以看酒，我觉得变态的思路完全不一样。如果花的不是我的钱，哎，内衣店你不让进去的，内衣只能靠想象力。内衣店一般来说只能在外面看一看，然后里面有人里面全部试完，然后出来，是这样的。谢谢安静看发发的白熊的星光棒。你以为内衣店是怎么样？想多了。

为什么化妆品装柜压力最大？因为你们色盲吗？色弱？就比方说，我们擦一个红色的、蓝色的眼影，问你哪个好看，你说，哎，这个口红颜色不错。那一定你可以进去，但是你不能陪着试啊，你也不能看试出来的效果啊，你只能晚上找找机会嘛，对不对？先发现了卷心菜的飞机。那一天是选了那个，选了衣服，然后选了内衣，然后太太进去试了，那个在外面等，然后等你进去的时候什么衣服，出来的时候什么衣服，我还难道还要把内衣试出来给你看，给全商场的人看？靠，晚上也看不到，为啥？哪有和老婆一起进去的？你小说看多了吧？真是。你这人家正规商场，优衣库那个，哎，优衣库，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其他公司的阴谋。谢谢孤独时代的小四月的发财，我觉得那个优衣库那个很假。哎，最后有没有判刑啊？就人也好像找到了，那个反正都露脸了嘛。传播的也挺广的，最后有没有就是，谢谢陆博的飞机，有没有就是进行一些处罚呀？嘿，可能是优衣库的广告，那肯定不行。不犯法，传播淫秽那个肯定犯法的呀。他们是不是受害者？我不知道，是自己传播的话就。哎，等一下，等一下，他们是受害者吗？我觉得优衣库是受害者吧。就我们这是拿来试衣服的，不是让你试老婆的。这个，你在这里做这种事情是违反了商场的规定的，这有什么受害者啊？肯定是他们不对啊！别人传播是你如果在自己家里或者在酒店被什么针孔什么拍了被传播了，那你是受害者。你自己跑到人家商场里那个去做这种事情，然后自己拍下来，被传播了。你虽然是受害者，那你也是加害者啊。最大的受害者是优衣库嘛？这优衣库说，哎，这优衣库血赚。谢谢超级开发一部署的刚收钱。优衣库什么血赚？优衣库就自古以来都是。全球的那个首富排行榜的前10名吧，我记得好像前50还是前10，很牛逼的，还差你这部小视频呢，真的是就好像那个什么，我今天用一下那个苹果手机，然后苹果手机那个股价涨了，说是我的功劳嘛，就也没说错啊，但是就是我不会这么就是膨胀，真的啊。有些人说什么？如果不是因为这事，我还不知道优衣库。我靠，你这，我优衣库的知名度还是很大的，就还是很大的。虽然现在最富的好像是 Zara，第一，全球第一还是第二是 Zara。优衣库是，我觉得优衣库你们不知道很奇怪呀。优衣库是那个宅男最喜欢的品牌。就他很那个，每年出很多那种动漫啊、游戏相关的主题 T 恤，就是 UT 嘛。我以为这你们最喜欢的啊，怎么会不知道呢？不管受害者是谁，受益者是我们。对啊，哎，不对，是你们。对，那这么说的话，那你们就是肇事方了。你不知道现在有一个那种理论，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谁造成的，对吧？谁干的？就要看他的受益方是谁，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是你是受益方，那一定就是你干的。这个事情就你是始作俑者，那看来是，就你们才是背后的那个幕后黑手哈。这可能就蓝蓝路的伙计，说我没干，减肥的也没有什么好减肥。

来，我这边就很简单 ，no， 星空，对 ，very simple。我天天拿这个电脑做直播，你还指望我的桌面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不可能啊！我大学还我中学的时候曾经拿过男明星做桌面，那时候我喜欢，我想想，就 TFBOYS 里面的那个谁来着？三个都喜欢啊，把他三个并排放在，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杨洋，差点说出那个真正的 idol。 还有什么偶像练习生里面的蔡徐坤，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但是听说很红，喜欢他。什么小虎队？道明寺那是小学时候的事情了。那时候我们班里好多同学就逃课去看道明寺。现在回头看道明寺那个流星花园，真的就太中二了。我不知道当时我们同学怎么看得下去。

哎，别刷那个，就是流星花园好像是大概是15年前的比较流，那时候风靡全国的那种偶像剧吧。但我觉得那时候的确实还挺帅的，道明寺和那个花泽类挺帅的，只是就是有些台词有点，就当时就一个小学生，作为小学生的我觉得有点傻逼了，那种什么如果你难受的时候想哭的时候你倒立起来你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台词我就翻白眼。但是我们当时很多女班里的女同学觉得很浪漫，写故事实在是道明寺的脾气，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不过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那个就 style 吧，就。但我现在想起里面的情节都很多很多很多很傻，比方说什么我给你500万，请你离开我的儿子，就是我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可以考虑的，要到现在应该也可以搞一下。谢谢就叫 MPL 的发的推荐，你说哪天啊哪个贵公子突然看上了67373啊，天天疯狂的追星，然后他那个妈妈啊爸爸说啊、哎、我介绍你什么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大家闺秀，你不要，偏偏喜欢什么女主播？这个女主播是谁？我给她500万，让她滚！联系到我，联系到斗鱼，联系到我，请你离开我的儿子。这是500万，够不够？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这种情侣。无意欢乐豆哦，但是以前真的很爱写这种情节，有没有就是离开我的女儿那种，我觉得那种比方有点帅的男主播估计有迷妹吧，大家闺秀喜欢迷恋男主播，然后父母焦头烂额给斗鱼疯狂打电话，救救我的女儿！谢谢 I'm 的，你看，500万是15年前的价格，10年前，《流星花园》15年前的电影了，不，电视剧了。而且这个500万，照理说应该是新台币吧？新台币的话，其实没多少哎，新台币。好像是等于四块钱四

块钱等于1块钱，所以还要乘以0.25呢。算一算啊，500万乘以0.25，也就125万。很多，100多万，在当年其实还是15年前在重庆能买10套，能买多少？5套房吧，差不多5套房的样子。当时是4.5啊，就算125万吧，就算100万吧，就100多万，在重庆买5套房，还是4套房。在上海买1套房，可是你知道正经的是怎么样呢？我是一个比较八卦的女生啊，女生，好像那种真正的，我看那些女明星嫁到那些所谓的豪门里面，离了婚好像是什么很可怕，就豪门离不起婚那种。我来看看这个，都说到这里了。据说最近好像又重新播了一下《流星花园》，还就收视率爆表。来看一下当年的杀马特，

这是他们的那个 MV，我估计放出来你们很多都能唱。还有1080P，可拉倒吧！那个年代能有个……哎呀，这个音乐一听我就想笑。就当年最流行、最帅的道明寺的五毛特效，哇！我的背上这么大，看当年的那种。我把那个顶顶，声卡不行啊，还是很帅的。现在发主任的飞机，这种，哎，身材还是挺好的。就这个 MV 的那个风格，那时候道明寺为了展现自己的肌肉，一定要穿着那种背心。以前我跟我同学把这个人叫做李子烫，你知道吗？忘记他的真名了，是 F4 里面只记得两个人叫他李子烫。

那是我们当年最潮的组合呀。这里面谁唱歌最烂最好啊？这里面好像只有一个人结婚了，就周渝民。跟着我走，这个人跟李冰冰有一段。

0: 吴小倩结婚了吗？吴建豪结婚了啊、哦？吴建豪都离婚了，只有言承旭没有结婚，言承旭还在等那个林志玲。
1: 我的爱此刻会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0: 我觉得那个吴建豪那个发型不行啊，后来他换了一个那种短头发就好一点。吴建豪好像离了。

0: 好像朱孝天还演过一个古装剧，这里面如果颜值要排个前三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花泽类，就是那个周渝民第一，言承旭第二。大家好好学学这些姿势啊，四十几分钟，哎，这个 MV 怎么这么长啊？还楚留香，我觉得楚留香不行。这月光下的老鼠喵喵的飞机，谁第四啊？这谁第四就并列吧。但是我觉得好像里面唱功最好的是李子烫，最烂的应该就是言承旭跟那个周渝民并列第一吧。嗨，当年我们那些同学把这个海报贴满了自己的寝室啊，哎呀，可怕极了。给你们看一下，哎，这是什么？这。我看看这个，这个好像是那个，
1: 我是道明寺的母亲，今天很不好意思，一大早就来打搅了。
2: 不会啦，我们家三菜都好受道明寺少爷的照顾呢。
0: 就这一顿，
1: 是我开门见山的直说，因为我想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0: 对，
2: 我们家时间都不宝贵，我们家有的就是时间。
1: 我想不必客气了，我就直接把今天到府上拜访的目的说清楚。三菜小姐，
0: 三菜小姐，
1: 我请你对阿四死心吧。当然，我不会白白的让你放弃。
0: 不会白白的让你放弃。
1: 哇，这里有一千万。
0: 哎呀，是一千万呢！
2: 一千万！
1: 我知道这么做很失礼。
0: 没有。
1: 不过，看来贵府的经济也不太宽裕，所以呢，
0: 这也
1: 算
0: 是
1: 算是其实兜圈子了。各位知道，阿四他身兼的继承家业的重大责任，
0: 煮酒一杯忘沧桑的心
1: 的，必须随时督导他不正当的行为。
0: 不正当的行为，
1: 尤其呢，
0: 一千万说少了。
1: 成长的路上，经常会出现一些绊脚的小石头，还有一些碍眼的杂草，
0: 碍眼
1: 我都必须在第一时间出现，帮他铲除。
3: 意思是说我是绊脚小石头碍眼的杂草咯。
0: 这个心理活动呢，听上去很有年代感。
3: 死老太婆简直就是狗眼看人低。
0: 后来不也是婆婆吗？其实看上去这个妈妈好年轻哦。
1: 认为阿四是真心的吧？玩玩而已，
0: 玩玩而已
1: 也无所谓，顶多呢是
0: 对大 S 啊，
1: 提早尝尽过，
0: 不认不认识了吗？
1: 我想贵千金也应该无所谓吧。
0: 你喜欢这个方式？
2: 等我一下哈，
0: 在干嘛？
4: 妈，你在干嘛？
5: 喂，你干什么？
4: 妈，
0: 妈，你好有骨气哦！
4: 给我离开，妈。
0: 哎，还蛮好看的，像挑染。
4: 自己的孩子受到屈辱，你知道做妈妈的心情怎样吗？你以为穷人家就
0: 是？转变的好快哦，是不是嫌少？
1: 你的意思我非常了解。
0: 刚才
1: 真的不需要吗？
4: 不需要。
0: OK，
1: 我明白了，我们走吧。
5: 是。
0: 告诉。哎，为什么他们是那种日式装修呢？
4: 我不敢相信，妈妈竟然会拒绝收那一千
0: 万。Love is a message。
4: 那么多钱呢？
0: 那么多钱。
4: 妈，我觉得好感动哦，好骄傲哦，
0: 好伟大哦。
4: 现在我觉得心里产生一股很大的勇气，虽然我们穷，但是我们穷得很有骨气。那个臭女人，老女人，以为自己有钱就想用钱把我们砸死，门都没有。
6: 女儿，你在说什么啊？我是觉得那女人一定比她儿子死得早，我怎么会看上这区区一千万的零头小钱？我是放长线钓大鱼啊，我要的是所有道明氏家的财产，我是有计划的。
4: 妈，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啊？
6: 很好啊，所以三菜，你这下子千真万确，非要不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跟道明氏少爷结婚，把那个臭婆娘气死，这样子名正言顺。
0: 令堂还是远见卓识。
6: 我跟你爸爸身体好得很，会长命百岁的，我们大家一起享受享受。
4: 你说这是什么话？刚才不知你
0: 等一下，别取消，哎，不让取消的，还有这个的，其实就一些当年的回忆片。这是当年的那个，就是一些情节里面，就是大家感受一下大 S 当年的演技啊！
6: 啊，绝对不可以！道明寺，我拜托你一定要阻止西门。
5: 他不会让小四
6: 王。啊！你是说小优跟西门？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讲这干嘛？
5: 我们先不再接吻。
6: 啊！你不要再说。
0: 哎呀，怎么这么快？我还没看完。
6: 啊！绝对不可以！道明寺，我拜托你一定要阻止西门。
5: 他不会让小四王。
6: 啊！别说小优跟西门，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讲这干嘛？
5: 我们之前不在接吻。
6: 啊！你不要再说。
0: 其实当年这个有时代的原因了。我觉得当年看上去一点都不尴尬，现在看起来觉得，其实还演的，这香菜是里面演的最好的一个应该。啊！剪辑的问题，把所有的啊都剪到一起了，实际上没有叫的那么频繁。

0: 原来 JC 长这个样子哦。谢谢何飞的超两个超级火箭，
1: 让大家是吧失望了。
0: 兄妹，也他凯哥的飞机。

来自陈丽。哎，我发现我们姓陈的，就是真的很有才华，像我呀，什么陈丽呀、陈奕迅啊，都唱歌很好听。

这首歌就再练练会更好。我来唱一首超老的歌曲。很动感的。今天助理也休息，助理小姐姐休息。今天暂时暂停一期有点。

0: 谢叔叔的火箭。
1: 三叔，
0: 哎，是哪个港台片里面有个三叔这个称呼呢？

0: 我老拍这个炸掉。谢谢天真的老头子，谢谢骑士，谢谢流流流的飞机，蓝色的岁月的飞机，
1: 一生三说，一生三说。

刚才讲了笑话是吧？在唱这种严肃的情歌有点没收心。哎呀，头发分明。谢谢七情商说理和。

不是还是男孩子吗？啊，我今天其实看邮件的时候看到一个男观众翻唱阿宝说，哎呀，

其实张惠妹也没有简单的

0: 时隔多年又看到了你啊，还是熟悉的感觉，声线不变，容颜更不老，真的是无比激动，哈哈！最近也刚刚辞职，想打算在家做自媒体，今天花了一天时间弄账号，国内的某音某手 ，AB 站，国内 YouTube 还没写对呢 ，YouTube 的 tube 是什么 tube 啊 ？ins 后面是不是不会打呀？只是不太知道刚开始如何下手，也不清楚国内外平台的区别，烦请不吝赐教一下，永远爱你。我的建议是，现在立马回头跟公司认错，说我错了。当时被女朋友甩了，或者说被女朋友绿了，一时糊涂，自暴自弃，喝多了，冲动辞职了。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然后你说希望老板再给我个机会。进门就是一个猛虎下山。落地式就是这样。当时喝多了，你在想啥呢？你这，你说你做了万全的准备要搞吗？我都说祝你一路顺风，连 YouTube 的 tube 都打不对，我怀疑你也是很正常的吧？你们00后。整顿职场是靠辞职吗？
1: 我不干了。
0: 所有没有门槛的东西，是的，我说的就是自媒体，竞争都是无比惨烈的。接下来你还会给那个所有的直播行业的设备厂家再给他们贡献点 GDP， 然后再灰溜溜的回去。唉，你做啥你也不说，自媒体你又要搞某音，又要某手，还要 AB 站、YouTube、Instagram， 你想，哇，这么多个平台，四处开花，每个平台每个月给我1000，那不是美滋滋？而且我都在好奇，一个男生，我假设你是男生啊，你做什么内容，又能发某音，又能发某手，又能发 A 站，又能发 B 站，又能发 YouTube， 又能发 Instagram？ 我只想到一个。厨子，只有厨子才能够这么大杀四方。下回看看你做的饭吧。搞笑视频，你以为搞笑好做呀？虽然他这个视频里面也有一些搞笑的成分，比如说 YouTube， 但是不是他的有意为之。擦边，你以为好擦呀？啊，你脱了衣服，人家都以为你要寻求帮助。联系你的都是减肥训练营，你当擦边好擦嘞？你们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你现在你们把衣服脱了，拍几张照片，人家还以为你说四月还有60天就是夏天了，还以为你要发起什么30天减30斤的挑战呢，在这里跟哥们下个决心那种。怎么擦边呢？你以为好擦呀？真是，你们发来我看看擦不擦。我看了就说我擦，哎，怎么就是觉得好像擦边很容易似的，真是肥都减不下来。我要是劝这个时候劝他裸辞了来做自媒体，我那真是把人往火坑里推。而且他啥也没说，他也没说做自媒体要做什么，他就雄赳赳气昂昂的要做自媒体，好歹就是拿出点东西让我们看一看才好判断嘛。
2: 如果自身条件不够又想做擦边博主，可以考虑。

喏，就是他，爱戴发带，就是我。是我本人。cos 一下。

蒋总的十八个手表。差不多一个意思吧。再弄点嘘嘘嘘嘘嘘嘘。

谢谢雪莉的手柄。啊，嘴巴要这样，这嘴巴是这个形状，就有点八分相似。我眼睛比他大一点，所以不能睁太那个。还差不多一模一样。谢谢趁饭文字。眉毛稍微挑一点，差不多。OK。啊，下一个。我们这有没有就是完全不看球的男孩子？就是足球什么的，我真的不太感兴趣的那种男生。谢谢选项地的光盘。这么多，刚才说球迷的也是你。其实我对足球来说真的就实话实说，之前关注的不是很多，但是我就很羡慕他们那个状态吧，那种狂欢的一些气氛很好。这什么叫桶喝咖啡？这杯子你是我的球迷。像我爸还是球迷，但我爸就不踢足球。我爸是乒乓球打得不错，但是他不看乒乓球，他说乒乓球有啥好看的，反正就中国队赢，他看足球。自己会什么和想看什么真的是两码事呢。谢水星酋长的那个水星酋长的光盘。因为有我解说，你疯狂看足球，哎呦，太给我面子了！谢谢一发好漂亮，酒粉还没凉的主席。哎，每次你一送，我就要检查一下我摄像头有没有漏酒。橄榄球我是真的没怎么看，美式足球看得少。我看的最多的美式足球，那场比赛出现在《阿甘正传》里面。你也是，谢谢喜欢听发发的声音的光盘。我爸还问我，他说你要是去解说的话，电视上能看到你吗？我说不行，我说要在那个电脑上，或者说电视上装了那个优酷才能看。然后我爸说好吧，那就算了。也可以说是亲生父亲了。他们不太懂在电视上装那些软件。谢谢酒粉的主机。我估计叫他点进去他一看，这不还是央视解说吗？然后点到二台说，诶，这白岩松嘛。再往后他就不会再翻了。他说哦，可能是因为赛前的测验没通过，临时被刷下来了吧。其实很多女孩子就会在世界杯的时候就假装自己是球迷，然后去酒吧就跟那个帅哥来个美丽的邂逅，是吧？你们应该也有遇到这种时候吧？就每逢什么大型的体育赛事的时候，女孩子其实也不懂，但是呢就穿得特别美美的，然后为了跟你有共同话题去酒吧呀，或者说去跟你一起约夜宵啊，然后看球什么的。哎，不是凯子嘛，凯子其实就是吸引力还是没有帅哥的。谢谢西亚子的发言，说没遇到我太丑了。哎呀罐子别这样。大家终究会遇到
属于你的那个女孩或者男孩，这些傻管的正版光盘。我也不去酒吧，但我觉得就特别神秘。嘿，我什么时候约过你了？你这吹牛皮不打草稿。哎，我就谨慎的问一下哈，银子没有，银子这次解说的应该挺好的吧？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主机，谢谢小王手上大的手柄。阿根廷有后面，可是我们没钱了。你这么说的话，倒也不无道理。谢谢我那条巴宝莉围巾的手柄，很专业啊。哎，压力很大。啊，已经被 CCTV 看中了。那我就谢谢贝克贝尔的光盘。哦，今天这个另外一个主持人，另外一个解说夸银子专业。好的，到时候我也会夸另外一个解说专业的。这可不是，对，有人弹幕说这可不是啥好事儿，乱讲。谢谢补回的游心心已碎和补回的游侠，谢谢百月之柴的玩兄，路子走宽了。我那个现在好像定的搭档是叫王多多，是一个那个主持人，是一个英雄联盟的官方解说，好像。追逐幻影的三张牌啊，什么冰岛，什么是牙医导演流水线工人，什么 Y 站出道。他据说他是资深球迷啊。专业吸引火力的，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我台对我还是很好的。牙医执教，门将是导演，哎，这个还行吧，我觉得就像很多专业歌手实际上开始也不是专业的。那吴彦祖不是建筑学吗？陈奕迅也是建筑学啊。张学友以前还是空中少爷呢，空少呢。这跨领域还好吧？我之前你看我在直播做这么好，之前不也是画图的吗？又不是学什么表演，学打游戏的，主要是靠个天赋。我也是建筑学，洗一下啊，兼职踢球，那可能就是天才吧，基尼斯。啊，有人问说你我的搭档能换吗？可能人家也在问这个问题。谢谢秦伟成的游侠，谢谢萌萌的八张卡。我觉得要不然再加一个厉害的点的。

我也不是专职的以前。哎呀，互相选举。谢谢秦伟成的六张光盘儿，加个白岩松。哎呀，不行！我靠，我看了白老师白岩松老师的那个解说呀和那些综艺，他是真正的老球迷，就是很专业。我觉得怎么说呢？而且他名气这么大，我在他面前不是像一个啊，这差距太大了，也不合适，你知道吗？我可能就对，好的，666，也更不敢说话。喏，就是他，爱戴发带，就是我，是我本人。cos 一下。

的十八个手表。差不多一个意思吧。再弄点嘘嘘嘘嘘嘘嘘。

谢谢雪莉的手柄。啊，嘴巴要这样，只要嘴巴是这个形状，就拥有八分相似。我眼睛比他大一点，所以不能睁太那个。还差不多一模一样。谢谢趁饭文字。眉毛稍微挑一点，差不多。OK。啊，下一个。我们这有没有就是完全不看球的男孩子？就是足球什么的，我真的不太感兴趣的那种男生。谢谢选项地的光盘，这么多。刚才说球迷的也是你。其实我对于足球来说，真的就实话实说，之前关注的不是很多，但是我就我知道他是混赛，只是在我心中是。围棋我也觉得就是就比赛呗。我就比较传统，就是大家要动起来。才算是体育，坐在这儿就不是特别算了。哈呀狗，毛血旺就是血旺里面加了很多，就是小型的那种麻辣烫一样的东西。对，脑力竞技和那种体力竞技，在我心中。毛血旺是荤菜，但是光是血旺就是素菜，我觉得哈。但我知道我是错的，但是就不改。赛车是体育吗？是吧？就像赛马一样，讲究个身体协调性啊。哎呀，别说了，再说下去要开始争起来了。

还赛艇呢？赛车是那个奥运会项目吗？谢谢粗鄙的星空游侠的光盘，谢谢王静之的游侠，谢谢孤独时代的我们的那个光盘。你的钓鱼算不算体育？等一下，钓鱼比赛应该没有在奥运会里面出现吧？我们以奥运会为就是官方标准好不好？钓鱼比赛算体育比赛吗？嗯，而且钓鱼还挺考手劲儿的，对鱼来说算。就是如果在大海上海钓，钓到一条那个剑鱼，或者说那种两三百斤的鱼，哇，那种，嗯。这说下去就可以征一晚上。电竞王妃。

0: 么隔壁的游侠，那些
1: 冯黄华牛逼，
0: 这个名字有点难念啊，容易念错。这两个毕竟有没有搞错啊？来高级特写。

谢谢，贴个小钢盔的飞机。贴的小钢盔是妹子吧？现在报机要取关了，特别谢谢。等回的时候寄过去。好了好了，啊，基本操作是吧？坐下坐下。

谢谢鞠躬的火箭。铁肺歌手黄忠甫，不是黄小甫，不好意思。哎呀，为什么我叫他黄忠甫呢？是不是星巴克买多了？小就是中，中就是小。そうですね。这首歌大家可以安静一下，是吧？自带掌声，是吧？大家可以休息一下。我很体贴的。

哎，刚才那个挥手的是朱茵呢，你们没有发现啊？谢谢谁校对时间的伯爵，谢谢谢谢谢谢喷子的飞机，关键是朱茵呢，好漂亮啊！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哎，对，这首歌叫《遗憾》。

0: 谁叫对时间的两个火箭。
1: 这首歌我当初发在那个网易云电台，还被官网官博推荐了。

好久没唱了。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谢谢。谢谢 Tio， 哎呀，没水了。这首歌叫做《胆子有鬼》啊。下面一首歌是吧？是粤语歌曲，叫做《红茶谷》。

0: 多謝你帶佢哋抽幾火箭，
1: 我完全都唔識得交。
0: 三個抽食抽幾火箭，
1: 因為我
0: 真的很幾厲。
1: 但係其實
0: 多謝你。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也是他们的。也是他的杰瑞的两个。

0: 可以打开的了，抱歉抱歉啊。那我下啦，我下啦。晚安6733啦。杀了超管是吧？舒服了舒服了。拜拜，晚安6733，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大家下次直播见。
1: 我大学同学还在那儿埋汰我，他说：“哎呦，我那个同事说陈一发打游戏菜的要死。”当时我一听，我拍案而起，说啥？再说一遍呢？他真的呀，他说我那个同事看你直播，说你打游戏全部靠队友，吃了鸡，屁用没得，菜惨了。我说老子对 FPS 游戏不是很精通，我擅长魂类游戏。他说萨子是魂类游戏吗？我说黑暗之魂。他说萨子是黑暗之魂吗？手机上可不可以耍吗？我说你爬呀。然后终于有一个同学的老公说，智狼你打过没的吗？然后当时我一下就站起来了，我腰板挺得很直，我说智狼我通关了。然后那个男的一看就心虚了，说哦，哎呦，那里好像是有点厉害耶，智狼都通关了耶，我打智狼就打到火牛就打不过去了，我就气了。我当时就开始了，说火牛这不是小怪吗？啊，我说你要不回头看一下我的直播录像，学习一下技术吗？他说没得必要，这个游戏我不玩了。最后我把账结了，让他们哑口无言。
0: 你们大家看一下，有喜瑞斯倾力赞助和索尼，有索尼、喜瑞斯以及《冰与火之歌》很多乱七八糟的地方啊，倾力赞助的陈一帆贴吧第一届歌友会，现在哒哒啊啊啊啊啊！啊 ，QG 也赞助了 ，QG 也赞助了。

先展示一下索尼赞助的奖品，特别的贵，牛逼，有纪念意义。这个东西是吧？通体雪白。晃一下，叮叮当响，又轻便又好用，又咳咳富有实用价值。有细心的同学已经。

猜到了，哒哒，它就是索尼 PlayStation 赞助的价值好几个亿的无价之宝运动水壶啦，嗨，哎呀好精美呀、啊、好了摸过了原味了，索尼的运动水壶什么飞机杯呀、啊、你们可要点脸吧，看看人家的尺寸啊。哎呀，索尼出品值得信赖，索尼是世界上最好的 PS4 生产厂家。嗨，这有好几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奖品主要是由那个世界五百强赞助的吼。嗯，还有一个比较，嗯，好玩的奖品呢是，AC 放赞助的，变态面具特别适合大家，就是说，跟踪的时候戴在脸上，它上面露出了两个小孔，让你可以看清外面的世界，是吗？但是又把你整个脸其他的地方遮住了，让你就是被摄像头拍到的时候不至于被人认出来，可以戴起来，就是非常的实用。 A 站为我673733量身打造的变态面具嘛，哎呀这样才是最实用的，大概就是这样哈。你看，差不多这个样子哈，非常的实用。收到的同学一定要好好的爱惜哦，我只有一个就给你们了，多好的主播呀！这样好的主播不值得一点关注和赞吗？喜欢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即将关闭的，升级的喜瑞斯淘宝店，马上就要停业整顿了。可不可爱？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没坏没坏，非常的好用。我们的那个奖品都是以实用为原则的哈。正面就色彩缤纷，背面通体雪白，放在旁边，奖品池，还有 A 站的那个小包子头。我们仔细思考了一下，就是说，可能男孩子戴太大的包子头不太好看，就是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小包子。希望你们戴上的时候喜欢。包子头 AC 是吗？有世界上最好的弹幕视频网站之一 AC 放赞助的刘妍妍呢，鱼酱，鱼酱真可爱，拿一个回去吧。其实是没有倒闭，只是说会停业整顿一下，产业升级，国企重组。还有这个也很可爱是吗？这个也是，就是 A 站赞助的超可爱的小扇子。就是说如果你弄一整套的话，就是说带个那个小包子头，再带个面具，然后一边扇扇子的话，走在街上的话应该可以，就是很突出的感觉吧，就是万众瞩目的感觉应该就可以找到了。平时如果觉得自己的形象不太吸引人的话，可以采用一些经济又实惠的办法。这样，很可爱呀，真的很可爱呀！你看，就5块，嗯，是不是？包子头。

A 站实际上，不是真的赞助奖品是吧？这才是 A 站赞助的，这个是吧？UP 主已经识过你的大蕉了，就是我们从那个美国漫展买回来的小胸针，这是鱼酱亲手选的东西。鱼酱的粉丝不来一发吗？啊，这是 A 站的大香蕉，这是 A 站的药丸，应该是 B 站送给 A 站的药丸，贵站药丸，这都是胸针，别在这里的，非常的活似，是吧？然后这是那个普西是吧？又叫海螺瞎鸡巴吹，你们看的就啊，普西，这是日本普西，不对，非洲普西，上面还有一个钻儿。如果你们仔细看，这里有一个笑脸儿。我把那个焦点调一下，你们就看得到了。这里有个小的笑脸，你们看得到吗？这，我看着你哦，那个看到没？也可能这个焦点不太好对啊，大家领会精神一下，太小了，你们收到的时候就知道了。有像水钻的笑脸在最上面，钥匙扣，勇士可以穿在身上。想起了有一个平台，这下面还有一个笑脸，光这么看的话是吧，还有一个笑脸，总之就是一个很开心的钥匙扣。然后这个是据说是胎盘，我一直以为是腰子，是肾，结果不是。这个单词我也不太会读，叫 plasma 嘛，反正好像是胎盘的意思。我以为是大腰子，还有人说赵本山的够了，是胎盘。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小胸针，它是一句欧美著名谚语的简写，就是 I don't fuck with you， 是吧？在中国的翻译过来就是不约不约，叔叔我们不约。啊，哎，鱼粉刷飞机了 ，I don't fuck with you， 是吧？飞机也没有用，挺好的，我很喜欢这句话，叔叔不约不约 ，I don't fuck with you。哼哼哼哼哼。看看还有啥？还有喜瑞斯亲情赞助的绝版 T 恤两件，一白一黑，是吧？原价198，现在不要钱了。哎呀，加大号的两个，加大号的180的，给那个高个子或者胖子穿的陈一凡 T 恤。哦，绝版了，没几件了，可能还有个两三件吧。大甩卖啦，喜瑞斯啦，哎呀，好可怜呐！怎么样？谁要退赛？把退赛的给我抓起来！哦，我这儿还有一个皮肤，好像上回别人给我的，就那种，好像是个啥皮肤来着？

0: 搜一下我的收藏。
1: 不是卖剩下的，我们这么火的淘宝店会卖剩下吗？哦呸！
0: 看看去哪去了，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去哪

哎，我收藏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可怕。哦，找到了，这个皮肤是啥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很贵的，据说是反正英雄联盟的一个皮肤。哎呀，具体是啥来着，你兑奖了就知道了，就雪碧给的，就那种雪碧，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你对了就知道，肯定很贵的。就皮肤，英雄联盟皮肤，多塔的就不要来了。不是的，很贵的，好像是一个，好像是瑞文的，还是谁来着？还是狐狸的，还是妖姬的？反正挺贵的。不是，再来一瓶，真的是皮肤。你们这些人光搞事情。还有一个大奖，有索尼赞助的 PSV 呀， PSV 的，超好玩的。我还已经就是提前很贴心的帮你把它拆开，然后刷了一下系统，玩了一下，看它是不是正常的，好好玩啊。索尼出了这么好的产品，哎，大家不买一下吗 ？PSV 呀、啊，很新的9.99新，给你们看一下啊。要不要我在盘里面装点别的给你们？哎，没对焦。二手的怎么了？这不叫二手，这叫原味，这叫开过光的。你看，好新呐，新的不行。还有一个居家旅行必备的东西，那就是明信片。嗨，激不激动啊？一个赛季的。明信片了啦，可以，就是中奖的可以那个，可以要求主播写一段话，太污的不写啊。就是这种制作的也是绝版的明信片，这些很可爱的。还有一些照片，签名照。你们可能没有看过的照片，哎，放哪去了？

0: 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东西，大家猜到是什么了吗？哎，估计你们猜不到了，是吧？特别特别实用，居家旅行必备呀，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的东西，那就是康师傅黑椒牛排面，黑胡椒牛排面。如果嫌那个什么，别针太小了，或者说明信片太轻了，我们可以给你凑点重量，就好多呢。要么特别实用，真的，黑胡椒牛排面，使用熬制高汤，传统手艺慢火炖熬熬炖，都跟你们说了很多次，我们这次的产品全是世界500强赞助的，你们还不信呢？过期？怎么会过期呢？好吃的东西永远不过期。那我们现在来听歌吧，好吗？美声的。
1: 我的爸爸，你辛苦了，你又熬夜，你很瘦了，还好吗？许瑞斯每逢节假日折扣都超级大，有多大想再做各位全城的面家，努力搬砖三户不在乎吃过多少，只盼上市的那天呐。

们还没谋面，也讲不出笑话，发发不要怕，我们爱你，我们要变强，我们这就去重置信仰。

0: 手机都笑熄屏了。太可怕了。笑死我了，荡气回肠，气大气。这位选手太可怕了。美声的几种看法，还要再听歌词就在这里了。太可怕了，爆出你的斗鱼 ID 啊，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这是今夜无人入眠吧。
1: 我的爸爸你辛苦了，你又熬夜，你很瘦了，还好吗？许瑞斯每逢节假日折扣都超巨大，有多大想再做各位虔诚的面家，努力搬砖三户，不在乎吃过多少，只盼上市的那天哪。
0: 谁在说这是今夜无人生还？
1: 么么哒，我们爱你，都想妈妈。
0: 哦，对，他们就 say goodbye。

0: time to say goodbye.
1: 浩荡万卷，与此相风华。啷个说得完对你的爱？
0: 穿女人
1: 吗？Never say goodbye, far far, 么么哒。
0: 哎，我今天是么么哒。
1: 如果不开心，请想到我们呐、啊，哪怕我们还没谋面，也将不。

还有伴奏，还有颤音，还有颤音。哼，我要回一句。我听见那个嬷嬷的，我就太可怕。你的 ID 是啥？嗯嗯嗯嗯。嗯嗯

谁有你的 ID 是啥？什么？想给你一个房管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要怕，说出。

脂肪菌的环境，那些活线菌的脂肪。

0: 这首歌是吗？
1: 当爱一寸往事。
0: 谢谢阿乌的大家出题。

8003的骑士，别带人爱过本能感。这首歌叫《奇妙能力歌》，好像是2015年火起来的。